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那我们继续来送上今天的专题行程。各位好，我是苏雅。那今天的聆听锡林郭勒呢，首先第一段依然是卫生健康的科普行程。周三我们送上到依然是草原匠心，邀请一位朋友做客直播间哈。又通过这样一档节目认识很多我们当地的非遗传承人。今天说到是烫画的非遗传承人，一说到烫画烙画很多都比较相似，那到底传承的是什么，而他又师从于谁，学习到是哪些，那么我们会今天请石老师上线来讲一讲他的故事哈。之后呢，依然是一段读书的时光，时光书馆。好，那么音乐之后马上开启今天的行程。那么今天呢，也距离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开幕还有3天，就剩3天了，还挺欢欣雀跃的。今天来上班时候蛮早，然后碰到同事，我说你也这么早，他说要去这个会场开始提前进行相关的一些布置。其实昨天前天周一就有一些相关的部门已经是进驻到我们的这个场地了哈。在这还是要特别跟大家说到，就是这两天我看到就是直飞也好，自驾也好，各种方式来到锡林浩特、锡林郭勒盟的朋友特别多。那么在这儿呢，也是希望大家还是那句话哈，就是可以玩的尽兴是吧，就是看的尽兴是吧，这个品尝的尽兴，但是呢也是希望大家可以遵守尊重当地的一些风俗习惯。比如说草场不要碾压是吧，然后呢大家如果去到一些草原看着特别美，有网围栏，最好跟主人打个招呼，咱再去做后续的，要经过人家的同意哈。很多东西呢，我们觉得其实良好的沟通可以避免很多很多后续的不必要的麻烦。路程之上开车，比如说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也希望大家去了解，比如说我们这块抬头坡不要超车，下坡之后走比较长一段距离你再停车啊，这个路呢其实比较好走，但是一直是草原路，有时候也比较容易让人不自觉控制不住这个车速是吧，我们也有测速的。另外一方面呢，穿村过镇的时候今天终于说对了哈，然后大家就千万要注意这个，无论是行人呀，或者人家的小狗狗呀，或者说什么其他的这个牛马羊都有路权是吧，行进这样的地方一定要特别注意减速慢行。另外哈，今天还特别想加一个，就是一定要跟前车保持适当距离，因为大家速度有时候相对说快一点，你太近了，前面一个急刹，你哇，那我真的是见过3车连撞，就是一大家子出去游玩，结果前面一个车突然急刹，后面都是他们家车，就撞到一起了，太近了哈，所以在这儿呢要特别提示大家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

0: 那音乐这首来自于许巍的《光芒》，无尽光芒哈。但是我们还是稍微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我想在节目当中分享的一个跟我们这次的这个旅游纳达慕有关的一个内容，就是我们纳达慕开幕式呢，绿色出行倡议书。 绿色文明出行共赴草原盛会倡议书，广大市民游客朋友们，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纳达慕将于7月18日在锡林浩德市纳达慕风情园盛大开幕，为有效缓解会场周边交通压力，降低汽车尾气排放，营造安全有序、文明和谐的盛会氛围，我们特向全体市民及广大游客发出绿色出行倡议。 也就是说呢，优选免费摆渡专线，争做绿色出行的先行者。那么在7月18日开幕式当天，锡林浩特市开通了市区至纳达慕会场免费的摆渡专车专线，全程免费直达会场，便捷高效。开幕式当日5点30啊，就是早上的5点30首发，下午的16点钟停发，全程循环发车，坐满即走。而且呢，我们说到5点半到7点半之间，应该是有消费。 券50元，7点半到9点中间是消费券20，10块就30块钱嘛，可以在这个会场来进行使用的指定的啊。我们也说过了，全市设了30个乘车点呢，高德地图、百度地图、腾讯地图去搜索纳达慕会场免费乘车点，可以就近选择点位乘车直达会场，中途不停靠。另外呢，有序分区返程的乘客也争做文明秩序的守护者，为了保障散场返程高效顺畅，返程统一在纳达慕风情园的2号停车场分区乘车， 有A区、B区、C区，大家到这个跟前去可以看一下，它主要是针对的是你点位不同啊。 那么大家提前确认下车点位，选择对应的乘车区域，按照现场的引导，有序排队，文明候车，分批返程，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返程秩序。另外，为了鼓励错峰出行，在开幕式当日规定时间段内的乘车前往纳达慕会场可以领取纸质消费券，这个发完即止啊。刚才说5点半到7点半是50元，7点31到9点，你看人家多精准，7点31到9点30元。
1: 纸质的啊，是在这个就是会场就可以来使用的，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文明候车，有序上下，主动礼让，爱护公交车辆及公共设施，自觉爱护会场环境，不乱扔垃圾，不乱堆杂物，遵守会场秩序，文明观赛观演，以整洁环境，有序交通，文明言行来展现锡林浩特市市民的良好风貌，热情礼遇八方来客，共同擦亮草原明珠锡林浩特城市名片。
0: 盛会因文明而精彩，城市因绿色而美好。让我们积极响应绿色出行倡议，以低碳之行护航盛会，以文明之风喜迎宾朋，共同助力本次纳达慕安全畅通圆满举办。

0: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1: 今天呢，要说到的跟食物有关，跟血糖有关。就是很多人说啊，这个糖尿病是富贵病，大家吃得太好了，是吧？得糖尿病的朋友好像就相对来说会多一些。不过也确实是吧，以前呢，大家就是像我们小的时候，很多都是固定的来这个供应嘛。比如说我记得跟妈妈去买面，还是给粮票，然后我们这边拿大袋子接着买多少斤是吧，然后白面什么什么大米，就是各有不同嘛。现在呢，就是其实中国真的是物质集大成啊，大家想吃啥，中国很多东西啊，就是物产的这个丰富程度在世界上都是首屈一指的。而且呢，很多很多的这样一些好吃的被我们中国人不断的用这个烹饪的方式去发，就是你说发明好像也不太合适，但是在不断的发现着不同食物的各种组合搭配之后，它的美味是吧，煎炒烹炸，虽然说有一些呢其实不是很健康，我只能加这个狠字啊，但是呢它确实好吃是吧。我觉得人这一生啊，能多看看不同的风景，然后呢跟不同的人接触，就是每次聊天的时候总有收获，还有就是可以去到不同的地方品尝当地的特色饮食和美食，是人生一大幸事。就是你啥也不吃，啥也不能吃，也蛮难过的是吧。但是也要加一句，过犹不及，常可以，咱不能过量哈。今天要说到就是有六类食物还是要关注一下。近年来越来越多人发现自己，哎呀，这个血糖异常啊。根据国际糖尿病联盟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球糖尿病患者人数是逐年攀升的，而我国呢更是糖尿病的高发大国，主要人口基数也比较这个是吧。数据显示，我国成人糖尿病患者约1.4亿，居全球前列，成人糖尿病前期人群接近3.8亿，并且呢有49.7%的糖尿病患者尚未被发现。这个就是说，就是不能叫被发现，没被发现，叫尚未被完全的诊断吧。就个人自己觉得说，哎呀，我好像不是，我不觉得是，是吧？也就是说呢，大约一半人并不知道自己是患有糖尿病的。直到呢可能出现了这个并发症或者体检的时候，哎呀才发现，哎呀这个数值不对呀，这个身体怎么这伤口老不好呢。所以面对这样的情况，很多人就开始注重控血糖，第一步当然是管住嘴了。日常饮食当中一定要警惕这六类食物，以免血糖飙升啊。首先我们都知道含糖量高的食物就肯定是吧，代表的食物有含糖饮料啊。很多小朋友得这个糖尿病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家长的监管以及隔代亲的溺爱。我曾经见过一个小朋友才12、13岁，已经是我忘了他是一型还是二型糖尿病了，反正当时蛮严重，而且他特别胖，就是11、12岁啊，正是长身体，就是其实吃啥喝啥都特别容易被消化掉的。结果他后来问了一下家长，说是从小生下来就爱喝饮料，什么可乐之类的，几乎不喝白开水。你看这多厉害。还有呢，这个果酱啊，烤地瓜啊，对，还有烤地瓜，甜呢其实不等于说不能吃，但大多数口感甜美的食物还是要小心的。比如说奶茶、果味饮料、碳酸饮料等它的含糖饮料，以及甜甜圈呐、蛋糕、沙琪玛等甜点食物，就其实我就说别囤，你不囤，想吃的时候它没有，你就想想就好了，是吧？而且别什么快闪呀、外卖呀啊，他们的配料当中大多还有添加的这个糖，吃了之后呢，会迅速的在这个小肠当中被吸收，导致血糖波动就比较大。那么，就是我们以这个含糖饮料为例吧。2010年一项发表在《糖尿病护理》上的这个荟萃分析显示，那么其实每次饮用一份就是1到2份含糖饮料的人群，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几乎比就是不喝的人高出了26%。

我们再来看看大家喜欢吃的甜甜圈，它看着说不起眼，可它的 GI 就是升糖指数，我们老说 GI 升糖指数是营养学当中用来衡量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在摄入之后引起人体血糖水平升高速度和能力的一个数值。速度能力数值越高，表示呢升糖就越快。这个它的这个甜甜圈数值高达了76，属于高 GI 的食物。你想甜甜圈加了俩甜字啊，另外像果酱啊、烤地瓜这类人们眼中的天然，你觉得是健康之选，其实呢也是容易让血糖飙升的食物。其中这个果酱在制作过程当中，如果你做过，其实就知道它不仅破坏了水果原本的膳食纤维，还可能加入大量的糖来提升它的风味以及延长它的保质期。而烤地瓜在经过长时间的烘烤之后，淀粉大量的转化为了麦芽糖、葡萄糖，这个 GI 值就由煮地瓜的77飙升至94。你77其实这个数值已经就不低了，它几乎是接近于葡萄糖的 GI 值。你知道葡萄糖呢 GI 值是100，所以更稳妥的吃法是怎么回事？把这个含糖饮料全换了，换成白开水、淡茶水。实在我真的见过有些朋友他不爱喝这个就是没味道的水，反正我个人是爱喝白开水，那你就淡茶水或者柠檬水是吧，现在买那个什么，我记得一个叫什么香水柠檬是吧，那都是纯天然的嘛，或者是无糖咖啡。甜点可以偶尔吃，其实有时候人心情很荡的时候啊，其实吃点甜的东西就比较的舒服是吧，但是呢你可以偶尔吃，减少是吧比例。果酱自制你可以就是少放糖，或者你买的时候就买那种无糖款，少量的食用。烤地瓜呢，你就要选择了，今天晚上咱吃了烤地瓜就替代了部分主食，并且要搭配好蔬菜和肉、蛋、奶、豆等等。第二种就是被打碎的、煮烂的、

它的消化速度越慢越慢啊，越完整越慢，引起的血糖波动呢就越小，而食物颗粒越小越软烂，消化速度就越快啊。因为你想吧，这个胃嘛，稍微动动它就都你都帮它已经是吧，都消化过一部分了，所以呢对血糖的影响就越大。嗯，吸收的越多嘛，米糊用破壁机将谷物打成这种就是碎成米糊的时候，研磨过程当中它是破坏谷物的细胞壁的结构，使淀粉完全的暴露，消化吸收的速度大大增加，导致 GI 值飙升。第二呢，长时间熬煮的粥，很多人觉得啊，这个粥多煮一会儿呢软烂好喝，但是呢煮制时间越久，弱啊、就是那种糯的软烂粘稠的粥啊，淀粉的糊化就越充分，当然消化吸收速度也越快，餐后的血糖更容易升高。第三就是果汁了，其实我个人是不太喜欢打汁的，就有段时间可能也是被影响跟风了一段时间，但是后来觉得说我不如吃点是吧，好歹过个嘴瘾，然后嚼吧可能就不吃别的了。跟含糖饮料相比呢，果汁算是比较健康的饮品了。研究显示，含糖的果汁饮料跟二型糖尿病风险升高是相关的。而2025年发表在美国医学杂志上的一项纳入14项前瞻性队列的一个分析显示，100%纯果汁摄入与二型糖尿病的风险没有显著的关联，没有。但呢，与完整水果相比的话，果汁那咕咚咕咚喝起来没啥负担，特别容易摄入就过量了。当然，你其实需要一些膳食纤维呢，也可能更少。所以，想要更好的控糖，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呢，最好吃水果啊，少喝果汁儿。更稳妥的吃法是什么呢？能吃饭就少喝糊，实在想吃米糊就放一些坚果一起打啊，坚果嘛，它可以拉低这个 GI 值。做粥呢，不要煮得太烂，最好大家选择吃完整的水果，少榨汁儿喝。第三大类，精米白面的主食，代表的食物有白面包、白米饭、白馒头。它们是我国居民餐桌上的常见主食啊，大家都喜欢吃，常见大米、白面等精致谷物。这类食物在加工过程当中去了这个麸皮和胚芽，丢失了大部分的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以及矿物质，剩下的主要就是容易被快速消化的淀粉，它的 GI 值是不低的，几乎呢都能够达到80%，或者说这个值数是80以上，属于高 GI 的食物。2023年发表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上的一个研究发现哈，白米摄入过多与二型糖尿病的发生风险显著相关，特别是当每天的精白米的摄入量超过男性大约280克，女性大约240克的时候，糖尿病的风险明显增加。所以怎么吃呢？主食粗细搭配，我们一直说这个，别顿顿白米白面。比如说白米饭加燕麦、藜麦、杂豆啊，但是我个人就真的不爱吃二米饭。白面馒头换成全麦馒头、玉米面窝窝头。哎呀，小的时候玉米面窝窝头拿出来香香的，现在玉米面好像总觉得缺点啥是吧。面包呢最好全麦、黑麦，要那种配料表非常简单的。好，下面第四种是过油的菜肴，比如说什么干煸豆角啊、炸藕盒，这好像是很多人的最爱吧。很多人以为说控糖呢仅仅是控制碳水化合物高的食物，其实高脂肪的菜肴也是我们控糖路上的绊脚石。部分好吃的素菜可能是过油了，虽然它素但是油多了，比如说干煸豆角、炸藕盒等等。过油烹饪会让菜肴吸收更多油脂，比如说炸茄盒吸油率17%，我们知道茄子本身它就吸油是吧，炸土豆片15%，炸小茄子14%，炸小青椒10%，炸面包片最狠80%。还有这个炸散鸡蛋43%，就是炸丸子最小只有1%哈，就是它的这个吸油率，它这个吸收的油的这个是吧程度。我看了一下这里面
你别说炸红薯拔丝还挺低的，冻水饺也还行，就是面包。

片、散鸡蛋、小虾、香菇那种裹面糊的，炸莲藕、茄盒啊、还有炸鸡蛋，都蛮高的啊。常吃这些高脂肪菜肴带来的问题，不仅仅是可能会导致体重增加，对于血糖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小，特别是那些已经超重跟肥胖的人群。那么相关的这个研究就表明，高脂的膳食会导致肠道的微生态失衡，进而引起胆汁酸代谢的紊乱，从而诱发机体代谢组织产生胰岛素抵抗。那么胰岛素抵抗是二型糖尿病发展和血糖控制异常的重要病理基础。并且呢，其他的一个文献也认为，虽然高脂饮食对于正常体重者的血糖波动影响比较小，但是啊，对于超重和肥胖人群的血糖波动影响比较大，尤其是血糖波动幅度增加。更重要的是，很多过油菜不只是过油，就是油多了，还伴有什么裹粉啊、挂糊啊、复炸啊、加糖等这样一些步骤。所以呢，同样的食材最好选择炖煮、凉拌、清炒这种烹调的方式。点外卖或者在外就餐的时候看到干煸啊、油炸、酥、香、脆皮、红烧等字眼的话，谨慎选择吧。第五种，各种看起来非常浓稠的汤品，这个为了口感顺滑，是口味浓郁，出锅前呢都会淀粉勾芡，特别是刚这个汤羹类哈。但是呢，勾芡用的玉米淀粉、土豆淀粉，经过这个调，就是烹饪之后吧，它糊化的过程会极易的被消化吸收，从而让你的这个血糖升高速度加快。所以呢，喜欢喝汤的就喝那种清汤的汤品，少油少盐少勾芡，实在喜欢勾芡那种浓稠感就少吃几口主食吧，平衡一下。因为一碗浓稠的勾芡汤羹下肚，实际上可能相当于喝下了一份淀粉糊糊主食，额外增加了碳水化合物的摄入。最后就是那种酥脆好吃的零食，薯片呐、虾条，哎呀还有锅巴呀，这是我最喜欢的威化饼干及果蔬脆片，这类零食吃起来嘎嘣脆啊，声音悦耳，食欲打开。这几乎背后都是高油高糖的功劳，脂肪啊、碳水化合物不低，热量也高。比如说薯片、虾条、锅巴、威化饼干等，轻松就能吃完一大包，会摄入近500千卡的热量，几乎相当于一顿正餐了。更重要的是，他们以淀粉或者是面粉为主要原料，经过油炸、然后挤压、膨化等深加工，那这就改变了它的淀粉的微观结构和理化性质，导致淀粉糊化程度增加，结构变得松散，更容易消化吸收，不利于这个餐后的血糖控制。另外特别需要警惕的是，看似健康的果蔬脆片，市面上很多这类食物打着天然健康的旗号，其实你仔细看配料表、营养成分表，会发现它不只是低温油炸的这个工艺啊，脂肪的含量也不低，有些甚至高达20%以上，甚至会添加糖、盐这些调料。以为呢靠吃果蔬脆片弥补了日常果蔬摄入不足的缺陷，同时也可能摄入更多的油盐糖，热量更可观啊，特别的高。更稳妥就是，想吃零食优先选择坚果、小浆果、无糖酸奶、小圣女果等食物，想吃那些薯片、虾条买小包装即可。那么果蔬脆片采用的是你选那种真空冷冻干燥技术的，而且配料表不要有油盐糖的产品。总的来说呢，控糖的秘诀不是说不吃糖和甜，很多食物虽然吃起来不甜，但如果加工程度太高，精致淀粉多、高油，同样对血糖不友好，所以减少这些食物的摄入也是控糖的第一步。好，今天就在这样一些资讯当中跟大家来一起分享，如果你是糖友就减少摄入，如果还不是，我们来共同就是说少摄入，尽量不要变成糖友哈。好，今天的这一段科普行程到此告一段落，我们一段轻松的这样一段内容之后，将邀请我们的嘉宾上线到节目当中。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3: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踏遍锡林郭勒青青草原，
1: 寻访指尖沉淀岁月的匠人，
0: 一块牛皮，一缕马鬃，
1: 一方毡绣，一曲长调，
0: 守住世代相传的古老技艺，
1: 留住生生不息的草原烟火。
0: 这里是草原匠心，我们走进非遗手艺人，
1: 品读传统技艺，聆听草原深处的民俗故事。

草原有风，匠心有温，一针一线，一刀一凿，皆是传承。草原匠心寻访草原非遗手艺人，解锁传统技艺，共赏草原民俗风华。

0: 好的，今天的草原匠心呢，我们在节目一开始也跟大家说到了，我们邀请到的是烫画技艺非遗传承人史文杰史老师，这样先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呢邀请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我们草原匠心呢其实就是关注我们本土的这些非遗传承人手艺人哈，然后呢来讲讲他们的非遗传承故事哈。然后呢您属于烫画，其实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俩还稍微聊了一下，因为我之前节目当中请过一位朋友，他是属于烙画，其实烫画烙画只是字不同，但是其实很多技艺跟手法功法是一样的，是吗？
1: 对的，是的。
0: 但是我们要知道，就任何一个比如说他的很多细小，就是我突然想到一个字叫工艺美术，我之前采访两位都说工艺美术嘛，然后说的工艺美术它其实你一听哎这四个字儿是吧，但是它下面有很多不同的细分的类别，所以说就像烫画和烙画一样，一字之差我们代表的方向多少还是不同的，是吧？
1: 对对对。
0: 那说到这儿呢就想问问您哈，您看这个大家可能对烫画就是多多少少从这个字上能理解了，是吧？比如说在什么木板上或者说是这个皮子上，是吧，感觉用什么东西烫出来的画，但是呢我觉得这是大家非常浅显的一个认知吧，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到底烫画什么样属于烫画，烫画主要的这个作品创作是什么样子的。
1: 其实烫画吧它是是一个统称吧，它是包括很多，你包括咱们经常看到的有木板，还有就是皮子，还有在葫芦上烫画，这是我们常见。因为这个烫画如果追溯的历史的话，应该是在2000年以前的时候，就那时候就已经有记载，然后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然后在就是建国以后吧，就是不断的就开始在河南地区开始就是传播开，然后盛行起来的。
0: 所以说到这儿就问到了一个问题，您看您属于非遗传承人，然后是在我们这边，然后您刚才说他是在这个河南这些地区兴盛起来，但是让我非常出乎意料是他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
1: 是的。
0: 这个就像我们上次采访咱们这个沙画王老师，他也说这个沙画的这个时间也非常久远，最早的时候大家可能就是通过雕刻凿呀这样一些，我们现在叫雕刻了哈，以前就是叫壁画，这个岩凿嘛，是吧？
1: 对， 对。
0: 或者说结绳计数嘛，就类似于，然后包括您可能这个烫画，就是有了火以后，然后通过这样一些方式，其实他当时简单的画个一个头四肢这种小人，他其实为了记一些东西，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就是
0: 慢慢的发展成了一种
1: 就是
0: 记忆的传承，
1: 记忆传承一种艺术形式吧，
0: 对，
1: 一种表达方式。
0: 那就要问到您的师承是谁，是哪儿，怎么样开始接触到烫画这件事情，而且呢他就是您觉得烫画它传承的是什么内容，什么它的根在哪儿吧。
1: 对，其实要说到这个问题吧，我还有挺多话想说的。因为我最早他是做那个雕刻的，是在2014年的时候就开始做，然后在2018年的时候也是偶然间嘛认识的我师傅他是包头市的，他是自虚级那个非遗传承人，然后通过我师

0: 傅就接触到这个烫画技艺。说实话，因为我本身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是特别热爱美术，特别喜欢画画，尤其像这个烫画，它是跟那个美术它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说从那个时候就是看到我师傅再去做这个烫画的时候，就一下子就喜欢上这个东西，就开始了就是抱着一种尝试的心态去接触，结果就一发不可收拾的一直就是做到了现在。
1: 嗯，其实我觉得在采访三位老师的时候都说到，就是都要么就是从小家里有可能，我觉得是这方面基因比较强哈，就比较喜欢这个美术创作，或者从小我对这方面就比较感兴趣，但多多少少都是其实有一点点功底，然后遇到了这件，就是我们刚说工艺美术它下面有很多细分，就是分类分支嘛，什么国画呀、素描呀，就以我非常浅显的理解，包括像沙画，像这个就是皮艺、就皮塑呀这种，是吧？
0: 对对对，
1: 包括像您这烫画烙画也好，还有其他的这个就是各种作品，它其实都是一种艺术的表达形式。您看您之前说的是学雕塑，
0: 对，学雕刻的，
1: 雕刻、是吧？
0: 最早是做雕刻，
1: 做雕刻，但是呢就觉得说，虽然说我本职学的就是我本行学的雕刻，可是呢你可能觉得烫画更能让你的很多热情放进去，因为你喜欢嘛，其次可能你觉得这是一种你更好的表达你的这个艺术形式的一种方式。
0: 是的，是的，
1: 是吧？
0: 对
1: 啊，所以说您看，您就是有师承，咱是从包头的这位，他也是非遗的传承人，是吧？
0: 对对对。
1: 师兄弟多吗？想问一句。
0: 我师兄弟还行，不也不是特别的多，因为我的师傅他在收徒吧，要求方面吧比较严格，他也是经过了多层的考核吧。然后通过才收的图，
1: 对，就是人家要求你、我觉得烫画是这样，就是你起码有点底儿，是吧？
0: 对，
1: 你比如说你拿到一个板子、说要么是命题作文，不命题作文也好，就是起码你能想到在这块板上我要怎么什么比例怎么构图，是吧？
0: 是的，是的。
1: 我个人对于画画这件事完全没有天赋。小的时候上美术课对我来说就蛮难过的，老师还说那个时候不让印着画，我经常偷印着画，因为画画太难了。所以我从小对于画画好的人，就是你知道吗？什么叫膜拜？
0: 对，
1: 就身边真有这样的大神，我觉得。就是那个字叫什么，纤毫毕现，
0: 对，
1: 就有的就是写实到那个程度、哪怕你只是意境，但是整幅构图怎么样去什么比例，是吧？这个是要有一定的功底的，像您说到、
0: 就是反正做画画吧，更多的是追寻的是自己的内心的一种感受，所以说他没有什么固定的答案，说是画成什么样或者做成什么样的效果。
1: 嗯，
0: 你包括我们烫画也是一样，因为我们烫画本身就是建立在画画的基础上面，所以说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更多的是跟着自己的那种状态，跟着自己的那种心来去创作。你包括就像我现在的作品，差不多很多作品都是跟咱们这个草原题材有关的，因为毕竟更多的我也是希望通过我的这个手艺吧，把咱们的家乡文化推出去，宣传出去，让外边人更多知道。基本上像我的现在差不多有一半以上作品，跟这个马元素，还有就是这个草原游牧文化，等等，都是接近的，反正这一类的题材。还有就是基本上剩下就是一些传统文化，因为在我们这个烫画技艺里边，大部分老师都是选择的这个创作题材都是以那种传统题材，比如说像国画类的，就是花鸟鱼虫呀、等等这一类的。我吧就是更多希望就是能够用这个烫画的方式，然后去做一些创新，同时更多也是把咱们的这个家乡文化，锡林郭勒的这个草原文化，给它融合进去，做一种新的一种文化元素。这就是利用了一种传统与现代的一种交织的一种创作风格。所以说我们这个创作吧就没有什么固定答案，更多就是跟着自己心走。怎么样，
1: 可能你在不同年龄段你表达东西都不一样，是吧？
0: 对 对, 对。
1: 或者说你可能今天心情是特别这个阳光的，可能是一幅作品的这个呈现有点荡的时候是另外一种，就哪怕同样的景色，是吧，出来的效果都不一样。
0: 就是
1: 其实您在叙述的时候我有两个方面要问。第一个就是您到目前为止前两位老师我也问过，就最得意的作品是什么，跟我们介绍一下。第二个问题哈，刚才您说的，其实我们

0: 也一直在说这句话，就是非遗传承，首先它有根儿，它有东西是吧，它确实从上面传下来，这件事它才能被列入非遗嘛。其次在传承的过程当中，我们加入更多不同的技法，让它发扬光大，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传承人应该去做的事情，是吧？
1: 是的。
0: 两个方面，那就第一，您最得意的画作，第二，在这个画作当中我们的一些创新的东西加入了什么，比如说颜料呀，或者什么技艺啊手法，给我们介绍两条线。先说作品吧。
1: 我先说作品吧。其实要说是得意的作品吗？我自己感觉我有很多作品都比较得意。
0: 自己的孩子吗？
1: 对，就每创作一件作品做完后，真的就像老师说的那种，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的是，总是翻来覆去的看去欣赏。但是你要如果说是近期吧，最得意作品就是我前段时间创作的一家额吉的作品，围绕就是这个额吉阿麻，创作的一家原创的，前段时间还获了一个奖，这家作品，特别满意，
0: 这是这个大概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想到了这样一个有原型吗？
1: 这个因为我前段时间我去牧区待了几天，在牧区待了几天，就是也是跟就是额吉吧，就是阿妈，就是也可能就是突然一下就想创作一个就关于这个阿妈的一种形象，就把咱们那个游牧民族的一些就是文化呀、等等的，想给它表达出来，就草原的一些东西吧。有些东西吧，具体让我去说吧，其实我也说不出来，更多就是一种内心的一种表达吧。
0: 或者说、
1: 就是、
0: 只有你看到画，虽然说同样一幅画，但每个人可能理解不同，因为你看东西的角度不同，有些人就像我们有的时候看一些东西，人说哎，你是先看到这幅画里的什么什么还是什么什么，是吧？每个人看到的点不一样。
1: 对，
0: 但是呢
1: 对
0: 其实画作就是这样，它就是随意境着走。

0: 是吧？
1: 是的，
0: 就像那个就是以他为主要主角，他是很大一部分占到画的比例当中呢。
1: 以这个额吉是占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比例吧。
0: 嗯，是
1: 主要就是还是想表达这个额吉的这种形象吧。
0: 哦，就是他其实那就是有点像人物肖像画那种感觉，是吧？
1: 对对，就是把这个人额吉的这种就是草原那种吃苦吧，就那种精神。也是一种表达吧，表达一种那种精神。
0: 您说到这儿，我就突然想到前段时间我是看到短视频当中有一个朋友，他是跟人家换，他说我给你墙上画画，你让我住一晚上或者吃一顿饭，是吧？他当时给这个有一个老板，他是从东北去的海南创业，他就给他讲了他父亲的故事，他就从他朋友圈当中看到他父亲画了一个平面，他父亲是东北鸡西那边煤矿工人，然后画出来，其实就可能外人觉得说，哎呀，他这个画跟他这个旅游度假的地方特别不搭，可是对于这个老板来说，就是他小时候特别的记忆。后面是有些房，但主人公就是父亲，很高大形象放在那儿。我觉得您的画可能跟这个有异曲同工之妙，是吧？
1: 差不多，
0: 差不多，就是背景是有草原的，但是主体是他。而在他的这个可能脸上皱纹当中，岁月沧桑当中，你又有另外一种体悟，
1: 是吧？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因为可能就像您刚说的，就包括我这件作品吧，我们都可能在某个点吧，某个方向真是特别相似，
0: 对，
1: 就是想表达的是一种东西吧，说不上来，
0: 就是
1: 一种东西，一种人物上的一种东西，
0: 就是通过这个人物的这个刻画，最后其实我告诉你，就是你看到的是这个人，可能后面代表的是千千万万这样的，在草原上生活的这样的人，他是一种形象代表，而在他这个形象代表当中，又看到了很多跟这个草原有关的人的东西，就是人代表人，但是人又跟自然特别的融合那种感觉，我不知道我说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但是我就想问一下，您看烫画，我们一般去看就是木板上烫出来的那个深浅不一的颜色，是吧？
1: 对。
0: 那我们现在您这幅画，它用了多少种技法？然后有没有颜料呀？这样一些使用呢？还是说就是木板画大家想象当中那种
1: 基本上90%以上这件作品都是以这种就是原生态去烫去做出来的，当然了，为了增加这个画面的一个丰富吧，丰富感，适当的我也加了一点点颜色，就用国画颜料吧，加了一点点，但不会加太多，因为我们既然是烫画，肯定还是更多围绕这种原汁原味的一种形式去表达，所以说也可能也就是占整幅画面的5%-10%左右吧。
0: 哦，
1: 这种的。
0: 然
1: 后在技法方面吧，就是做这个烫画吧，更多的因为我们本身它就其实就三点，就一个温度的把控，一个速度的把控，一个力度的把控。因为我们用的那个烫画机，它是可以调温的。
0: 哦。
1: 它随着温度的高低的。调整它出来的颜色，深浅明暗它都是不一样，就跟我们画画里边素描它是方式一样，包括它的这个速度还有力度的把控，它都是跟我们那个美术里边素描它都是有直接的关系，它就是三者结合吧，速度、力度、温度去结合去创作这个作品。
0: 所以说就是上次我在采访王老师，他说沙画是这样，就是把那个不是我们大家想底下灯箱然后动的啊，人家我们说那个非遗传承沙画，它是底下有类似于胶，然后不同颜他们要找不同颜色的沙子粘出来，
1: 对对对对，
0: 然后他说一旦错一步就基本上作品就容易被毁。我在想您刚说咱的这个是速度力度不同，光影的阴暗不同，是不是也会因为其中哪一个可能没有控制好，一幅画就很容易出现这个是吧被废掉的风险，
1: 有有有，
0: 是吧？
1: 这个确实是因为这个东西吧，它的魅，这也是它的一个魅力点嘛，它的魅力所在就是一次成型，如果说是中间有一些失误吧，它是无法去修改的，很难去修改，它不像说是我们传统文化呀啥可以去修改，这个就是基本一次成型，也是这个烫画技艺的魅力所在。
0: 就是对于首先拿到一幅这个拿到一个这个是吧，我们的就是要作画的这个板子呀或者什么，一般我们是以木板为主，是吧？
1: 我最早我是做以葫芦为主，因为葫芦吧，它相对来说在咱们国内吧，它是属于一个比较大众化的，葫芦还是最大众，然后其次是木板，然后牛皮，
0: 牛皮，就是牛皮相对来说其他的这个动物皮毛来说，它的这个厚度各个方面
1: 对对对，因为它牛皮吧，它那个

0: 面儿它比较光滑、
1: 哦、
0: 相对来说再去做这个烫画的时候它更好去创作、
1: 嗯、
0: 当然也有一些就是在簪子上去烫画、
1: 嗯、但、哦、簪子也有
0: 对在簪子上烫画吧它可能就是做一些比较就是那种粗犷一点的作品可以、
1: 嗯、
0: 但你如果做细节吧因为簪子它上面不是说那种光滑它是很难去表达出来那种细节的东西
1: 嗯，
0: 你像我最早的时候是从葫芦开始的然后就又开始又做木板
1: 嗯
0: 现在更多的精力就基本集中在这个坯子上面
1: 嗯
0: 因为坯子吧坯艺吧是咱们也是咱们这个地区的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符号
1: 嗯
0: 我更多还是希望就是把这个烫画跟坯子更好的去结合出来把我们地方的一些文化一些特色给它表达出来
1: 嗯那想问一下就是您现在有收徒弟吗
0: 有
1: 啊
0: 有
1: 收
0: 徒弟对对
1: 大概有多少位
0: 现在不多因为我们也是收徒吧我们是
1: 要求也比较高
0: 更多在于经验也不是多当然除了徒弟以外因为我本身也是在做一些教育工作、
1: 嗯、
0: 我其实实际来说吧也算我的徒弟我的学生
1: 嗯
0: 嗯如果说是要是真正严格来说的话现在应该有上百
1: 了哦上百了、
0: 嗯、
1: 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上次也问到王老师就是他们也有一些公益课之类的、
0: 嗯、
1: 从特校
0: 对对对
1: 然后推广到普校其实我们想说就是希望呢其实目前采访大家都是差不多都是八零后是吧
0: 对对对
1: 都四十多岁了这个就是虽然现在叫中流砥柱、
0: 嗯、
1: 但是不得不承认慢慢我们就我们都是差不多嘛都是在走向暮年哈
0: 对对
1: 我们总要有新的传承人
0: 对对对
1: 这件事其实蛮重要的
0: 对对
1: 是吧
0: 确实蛮重要、
1: 哦、
0: 因为站在我们个人角不管是站在个人角度也好还是站在一个就是未来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来说吧、
1: 嗯、
0: 这个文化是需要传承的
1: 对
0: 我们也更多希望说是能让下一代让更多的人去接触了解认识这些传统文化它毕竟就像我刚开始说的它已经流传有两千年的历史了、
1: 嗯、对
0: 更多希望因为现在社会发展它太快了很多人吧他就是对于这种传统文化啊什么的就是相对来说吧重视程度他就不是说特别关注度特别高、
1: 嗯、
0: 所以说就需要我们这些传承人去不断的去宣传推广让更多人接触包括我们后续一直也是在做一些就是进校园啊包括一些就是进一些企业啊等等的一些、
1: 嗯、
0: 就是一些群体去做一些就是宣传推广
1: 对
0: 演讲
1: 广撒网、
0: 嗯、
1: 希望能补点好苗子
0: 对对 对就想的是让更多的人不管是年轻人也好呢还是孩子也好让更多人去了解这个这门技艺吧了解这个传统文化、
1: 嗯、其实说到这儿我有一个还有一个问题可能也有点外行啊两千年前到现在就是那个时候是用火然后烧一些东西然后去进行作画到现在我们的这个发展现在我们用的是什么我记得那会儿我采访哪位老师他说用炉钩子还可以烫出一些现在我们有专门的
0: 就是
1: 电的笔是吗
0: 对因为在最早的时候他因为这个条件是有限
1: 嗯
0: 人们可能就是做一些烫画呀啥就是做一些比如说在一些家具上简单的做个花啥他就会用那种最传统的一个铁炉钩子等等
1: 嗯
0: 哎把它
1: 烧还真是炉钩子是吧
0: 真是
1: 嗯
0: 真是然后是在其实真正这个东西是改变是在什么时候是在六十年代、
1: 嗯、
0: 就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在一些就是河南呀等等一些内地地区就是有一些老师他们就把这个温度给他就做出了一种可以调温的一种机器
1: 哦
0: 然后不断的现在升级改进出了现在的这种烫画机器可以温度随时调整包括用的那个烙的就是烙铁的那个头
1: 嗯
0: 也是多种多样每个头它做出来的效果它都是不一样的
1: 嗯，所以说你看技艺在传承时代在变迁我们可能用的工艺也越来越不一样了但是精神内核是一样的
0: 对
1: 是吧
0: 对对
1: 好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哈、
0: 嗯，
1: 我们只能跟石老师的沟通到此但是我觉得从您的介绍当中我们又对烫画有更多的了解然后也希望真的有志于此的朋友、
0: 嗯、
1: 我觉得未来有的时候想一想 AI确实有很多东西优于人类但人类也有很多东西是它超越不了的掌握一门技艺如果你对此比较感兴趣不妨跟我们的石老师来联系一下哈
0: 谢谢
1: 好今天节目行程到此要告一段落也感谢各位参与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
0: 嗯、
1: 那么我们就先说再见
0: 好好谢谢大家嗯。

0: 西联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西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西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西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0: 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0: 每一本好书都希望遇到与他同频共振的人，时光书馆来牵起你和好书的缘分，
1: 搭建起找到彼此的桥梁，为我们拓展认知的世界，也为书本拓宽影响的边界。
0: 时光书馆，开馆读书中。
2: 时光书馆主播读原著。
3: 好的，继续来分享今天的时光书馆，继续来说闲的玩笑当中啊，这杜太白呢给这个田守志不是办活出丧吗，在当地引起了轰动。杜太白说完文词，哑的过程就结束了，他向后台招了招手，老八拿着麦克风上场，主持人就换成了老八。老八像主持胡胖子他爸的丧礼一样，依然不废话不啰嗦，直接向后台招手，后台立刻上来一个小妹跳起了鬼步舞。老爸问跳舞的小妹，小妹今年多大了？小妹边舞边说，18。听歌都不听，给钱就听。老爸拿出100块钱递给小妹，小妹将钱夹在指尖，脱了外罩，这下观众懂了，开始欢呼。老爸又拿出100块钱再脱，小妹接过100块钱，脱掉了上衣，将200块钱放在了里衣里。这个时候老爸拿起麦克风问观众说，大家说后面怎么办呢？众人沸腾。杜太白明白了，往内衣里掖钱是老爸的新招，倒是弥补了三个小妹不如上回三个小妹漂亮的缺陷。初春夜里天气也寒，杜太白感慨，老爸不愧是老爸，多给老爸5000块钱也是对的。老八又用麦克风问观众，只有一个小妹可不可以？不可以，再来一个。另外一个小妹也跳着鬼步舞上台了。田守志端坐在台下的太师椅里，全神贯注地看着台上。杜太白来到他身边问，爸满意吗？田守志目不转睛地盯着台上，点点头笑了，突然头一歪，身子歪在椅子上。杜太白以为他走了，吓了一跳，忙摇他，爸爸你醒醒醒醒你醒醒。杜太白着急了，终于田守志醒了过来，醒过来就不是田守志了，成了当年舞台上的活阎罗阮小七，成了现在舞台正中剧照上的阮小七。他瘫痪了这么多年，突然从太师椅站了起来，本来不会说话了，靠在小白板上写字儿与人交流，哎，这时也会说话了，不但会说话了，还声嘶力竭地唱道，爷爷生在石碣村，秉性生来要杀人，英雄不会读诗书，不怕朝廷不怕官。唱的仍像他年轻时那样粗犷凛冽，唱出了大漠荒野的境地。唱完咕咚一声跌落到太师椅上，又瘫痪了，又不会说话了。整个活出丧的过程，田锦绣和老朱并没有过来干预，只是听卖糖葫芦的老辛说。老朱跟田锦绣说，疯了疯了，两个人都疯了。一个月之后，田守志去世了。杜太白想，虽然田守志死了，但在死前一个月他又能站起来了，又会说话了，又会唱戏了，总算在脱衣舞当中杀人声当中自己演绎了自己的落幕。这落幕是壮阔的和精彩的，张罗这落幕的人是杜太白，他曾跟他的女儿谈过恋爱。田守志去世之后，真正的丧事是延津红白喜事俗派主持人的代表人物东街的老董主持的。田锦绣和老朱没有邀请杜太白参加丧礼，杜太白也没有主动去田守志家吊唁。杜太白知道双方见面相互都不方便，但杜太白想，田守志的丧礼其实他一个月前已经参加了。这天杜太白在街上碰到了田锦绣，这是他与田锦绣分手之后第一次见到他。田锦绣比几个月之前微胖了些，两个人擦肩而过，相互也没有打招呼。杜太白往前走着，听到身后田锦绣喊，你站住。杜太白只好站住，田锦绣跟过来说，谢谢你啊。杜太白不明其意问，啊， 你说的是哪一出啊？你比我对我爸好，临死前你让他快乐了一回，他死了好，死了就不瘦了。杜太白知道他指的是活出丧这件事儿，便说，你爸生前对我也不错。田锦绣说，这两天我想起一件事儿。杜太白看着田锦绣，小时候常偷我爸的钱，那是他的私房钱，在他的戏服里藏着。我长大后问他，当时偷你的钱你知道吗？他说知道啊。知道咋不把钱换换地方，怕你找不着啊。现在我找不着我爸了。

0: 太白看田锦绣，田锦绣说这事儿我早忘了，八一死又想起来了，他活着烦他说话，他没了想听他说话，想看他往小白板上写字。哎，老人走了，只能把自个儿过好了。兔太白想着就他的话茬问他跟老朱过得怎么样，但想想这不是他该问的话，又把话咽了回去。田锦绣道说，你也该往前走，再走一走，找个人作伴。兔太白回，我现在这样谁还要我呀。接着两个人似乎找不到别的话题了，有些冷场，两人便分开了，各走各的。这天杜太白正在卖萝卜，接到春芽一个电话。有事儿吗？杜太白问。没事儿，今儿打个电话。杜太白想起在济南的时候春芽曾说过他要跟济南小张结婚的事儿，便问，上回你说要结婚了，你跟那个小张结了吗？没有。为啥呀？临了又吹了。为啥呀？小张说他妈不同意，打听出我是按摩女，以为我以前干过别的。我想应该是他本人的想法变了，拿他妈和按摩女当个挡箭牌呗。听到这个消息，杜太白倒松了一口气，说，哎，看这事儿闹的白搭了功夫。可不，哩哩啦啦小半年，昨天刚吹的，就是想打电话告诉你一声。啊，你也想开心，俗话说得好，强扭的瓜不甜。第25章。四个月前，杜太白跟申世行吃饭的时候曾料定老薛的宫廷御菜这个饭馆顶多开半年就会倒闭，谁知宫廷御菜开了四个月就关张了。房租、水电、员工工资，还有饭店开张之前装修院子屋子花的费用，让老薛欠下了一屁股债。他不声不响离开盐津，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大家说老薛在老街饭馆当厨子被开除了，自己开饭馆又倒闭了，可见不是干城市的材料。但欠债跑路就显得不厚道了。杜太白想，这也是胜者王侯，败者寇，老薛落荒而逃，大家这么说。如果老薛的宫廷御菜生意兴隆，大家又会是另一种说法了。但是宫廷御菜开不下去，归根结底还是老薛的原因，放着会的不做，非做不会的，天时地利都不对，哪里会有人和呢？还有价格，一位650块也脱离盐津的实际。倒是县城北街的老纪饭馆，焦小宝在饭馆杀人之后，老纪离开这里搬了一个地方，从北街搬到南街，租了几间门面房，重打鼓另开张，挂的还是老纪饭馆的牌子，重新雇了一个厨子叫老魏，生意重新兴隆起来。老魏会做两样东西，一是捞面，面和的那个得劲儿，那个劲倒不说吧，切面的时候分裤带面、宽面、细面，韭菜叶面难得的是卤好，分肉卤、鸡蛋、西红柿卤、茄丁卤、麻酱卤等等，不管哪种面配哪种卤，吃到嘴里都是多一层滋味。二是烩饼，饼呢是现烙的热饼，又肉用的是从肉铺里买的最便宜的猪脖子肉，这肉呢先上锅煮，把猪脖子肉飘起的白油捞出来放到盆里，接着卤这些肉，让肉口味重一些，八成熟，捞出来切成肉丁放到另一个盆里。有人要烩饼，把热饼切成丝儿，炒饼炒到五成熟，不用放盐，直接加卤肉接着炒，炒到八成熟，加一大勺盆里的猪油，就着猪油把饼炒得焦黄，最后撒上葱花、姜和蒜末，起锅。这饼喷香不说，外焦里嫩，做这两样东西成本都不高，卖的也不贵。捞面1份15，烩饼1份20，大家都爱来吃，饭馆重新的兴旺起来。饭馆的窗户上贴着新面、新卤、烩饼焦黄的标语，捞面和卤的标语过去的老街饭馆就有，现在突出一个新字，说是同事捞的是面和卤，但是老魏做的跟过去不同。后一条标语说的是新品了。一天，杜太白去南街老纪饭馆吃烩饼，老纪主动跟杜太白说起老薛，说老薛这人没别的毛病，就是毒血。你看，当初把他从这里开了还是对的，不然这个饭馆早晚也是宫廷御菜的下场，他就会当厨子，不会当老板。 不会弄，又不让别人弄，弄得别人也不会弄了，可不就倒闭了？接着问杜太白，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对于已经既定成型的事情，杜太白不愿意再费神评价，便顺口说，你说的都对。好了，今天就念到这儿吧。
1: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拥抱世界，感知美好。
2: 红色家书。

1922年考入南京东南大学附中，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学习，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东征战役。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北伐后期进行秘密的反蒋活动。1927年3月离开军队回到无锡，412反革命政变后转入农村，组织发动群众，从事农民运动。同年11月任共青团无锡县委书记，1928年3月被捕，被关押在南京老虎桥江苏第一监狱。1931年7月16日病逝于狱中，时年24岁。我们是最公正无私的人。1929年12月22日，高文华致父亲。亲爱的父亲，今天已是12月21号，只有9天就要过年了。雪下得这样深，天气是这般的冷，在我倒不觉得什么，就困苦了家里了。我每每喜欢下雪，不是吗？雪景是多么美丽，银白的宇宙，银白的屋，银白的天空，银白的地面，一切是白了，一切都闪闪的发光了。就连那粪坑秽污秽堆地都穿上了最光荣最洁白的雪了。其他虽然它的本身是那么的糟，但是在我眼里却只看见一个整个的银白的宇宙了。因此我是12分的喜欢，喜欢这样的雪永远永远压盖着宇宙。父亲，你说我是怎样的回转到小孩一样的心地了？父亲，我诚然很年轻，我应该还是个小孩子才好啊，但在过去偏偏又是老大的了不得，几乎什么都像80岁的老公公了。我自己也总喜欢去学着老，总以为老的为好的，老资格为光荣的事体。但现在转变了，我处处都想学着小孩子，学着他那种天真自然的形状。我只觉得我应该请小孩子做我的先生呀。父亲的身体如何，母亲的身体如何，我非常想念。我总希望母亲也能看穿些，快活些，不必兢兢于一切，不必过分忧愁忧思呀。这是一时的情形，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做人不吃苦，人是不能算人的。我们也真像吃青果一样的有滋味，我们在青涩的里面有甜味。我们虽然苦，但我们的良心没有受罪。我们虽然苦，但我们依旧有我们至高无上的精神的愉快。总之，我们是真理的追求者，我们是最公正无私的人，我们是最快活的人呀。18年过去了，这是一封18年底的家信，照理应该将我这一年来的读书情形、心理的变动、环境的转化等等详详细细的报告给父亲听听。但是父亲啊，这又怎样报告起呢？父亲，我只有一句话告诉你，我竟将18年荒废了去了。我只有恳求你宽恕我的堕学，只有请你准许我的要求，给我在19年里有一个自努自心努力读书的机会吧。再谈了，祝父亲母亲康健愉快，弟弟妹妹身体好，用功读书，并送新年快活。儿子朝上，1929年12月22日。好了，今天的这段读书的旅程就到此告一段落吧。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继续。

小时候，我就喜欢听爷爷讲故事，特别是红军打仗的故事。那时候，我就想。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

少女。

出逗留。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居家及时。

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进入信息，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预报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不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禁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2: 诗书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3: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2: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3: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2: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3: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距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开幕还有三天，欢迎收听今天的多彩夕阳，我是舒编。为积极地应对人口老龄化，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活动，增进老年人身心健康，民政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文化和旅游部等12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乐龄乐享系列活动，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的通知，与悦身心展风采促健康为主题，每年常态化的组织开展乐享一零零的系列活动。那么这一个举措呢，是15-5时期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一个生动的实践，也是文化和旅游行业服务健康老龄化、助力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的一个具体的实施的通知。业界也普遍地认为啊，应该发挥文化和旅游他们的独特的作用，让更多的老年人在乐享银龄当中呢，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目前呢，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在国内外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理论的认知。世界卫生组织呢，先后提出了老年友好环境、还有积极的老龄化以及健康老龄化三大理论体系，构成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个国际的共识。那么其中呢，健康老龄化的理论就认为啊，健康并不是非常狭隘的指老年人没有疾病，而是指呢，老年人他们应该具备实现他们所珍视目标的一个能力，并且指出啊，对老年人最重要的5项能力，包括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学习、成长和决策，还有呢就是保持一定的行动力，再有啊就是建立和保持社会关系，为社会做出贡献。那么这个理论的框架可以说深刻地揭示了老年人他们的生活质量不仅关乎物质保障，更关乎精神的这种充盈，以及啊社会参与和价值的体现。我国对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也有着系统的部署，比如说《食物规划纲要》就提出，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这种的紧密的结合，加强啊人力资源开发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投资。加快建设健康中国，还有就是积极地应对人口老龄化等等。乐享银龄系列活动，那么涵盖的是文艺、文创、阅读、健身、康养、科普6大板块，既契合了15-5规划纲要提出的战略的部署，也呼应了健康老龄化理论涵盖各个领域。预计到2035年，那么这一个群体的数量将超过4亿人，银发经济的规模啊也有望突破30万亿元。老年群体是文化和旅游的一个重要的服务对象，那么脱离了老年人，就难以实现文化强国、旅游强国等等这样的战略目标。那么从公共文化服务上来看，倘若啊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贫乏，书香社会、文化惠民便无从谈起。那么从旅游业的发展来看，新一代老年人健康状况更好啊，他们的消费能力更强，闲暇时间更加的充裕，老年旅游呢也正成为啊银发经济当中增长最快的领域。忽视了这一个市场呢，旅游业将很难实现高质量的发展。乐享银龄系列活动的开展啊，正是对老年人需求的一个系统的回应，是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发展承诺的一个切实的履行。乐享银龄系列活动，它并不是局限于传统的这种公共服务领域的业态的类型，而是以呢新业态、新场景扩展银发经济的新空间，从春晚到短视频、微剧、微电影，从数字阅读再到云课堂，再到康养旅居，到数字的运用，这一系列活动呢，它主动的是拥抱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浪潮。
这不仅啊是服务方式的一种创新，更是呢产业发展逻辑的升级。这也意味着满足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这样的过程，同时呢也是培育银发消费新增长点的过程。可以说，村字号的群众文艺、数字化的沉浸的体验，还有康养旅居服务等等这些业态，既提升了老年人他们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也有助于啊大力的提振消费，来释放啊服务消费的这种潜力，扩展呢新增长的这种空间，来推动

0: 动产业高质量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乐享银铃不仅仅是一项民生的工程，更是一项产业发展的工程。那么从文化和旅游的角度出发，推动乐享银铃系列活动啊，这种落地见效需要呢从多方面来发力。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应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需求牵引为供给。老年人的需求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呢处于持续演进的过程当中，并且呢呈现出的是多元化个性化的一些特征。尤其是60后70后的新一代的老年人啊，他们的教育背景、消费的观念以及啊数字素养与上一代人呢可以说有所不同。需要我们做好的是深入的分析和市场的调研，进行啊精准的画像分众服务，来适时的更新迭代服务的内容和产业的这种业态，避免啊供给与需求的这种错位。第二点呢，就是建立覆盖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不同生命阶段的老年人，他们的身体的机能、兴趣的爱好以及消费能力等等都有显著的差异。从活力老年人到高龄安养的人群，从退休适应期再到高龄的照护期，那么需要我们啊进行一些分类策划的产品。对于呢活力老人，可以重点开发的是异地旅游、体育健身啊、研学教育等等这样的产品。那么对于呢需要照护的老年人，则应该更加注重的是室内的一些文化娱乐、康养啊、康复和无障碍旅游等等的融合的供给。第三点呢，就是要打破这种行政区划的壁垒，保障老年游客他们的公共服务的权利。随着康养旅居的兴起，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他们体验旅游旅居啊，异地享受文化、体育、医疗、养老、教育等等这种公共服务的需求可以说日益迫切。当前呢，公共服务的户籍地供给模式与流动性的这种旅居生活需求之间可以说仍然存在着一些不适配的问题。加快推进啊，文旅公共服务跨行业、跨行政一体化，那么推动啊，公园的年卡、老年教育等等公共服务，在更大范围内啊，实现一种互认互通，让体验旅游还有旅居的老年人啊，切实的来享受到这种市民待遇。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要建立健全啊，服务持续的优化的机制。老年人的精神文化服务啊，做得好不好，最终呢是要由服务对象说了算，应该高度的重视啊服务对象的这种满意度的调查，建立常态化的反馈机制，将老年人的真实的感受纳入到服务的评价体系当中，以评促建，以评促改，形成啊需求采集还有服务的响应以及效果的评估，再到改进优化的一个良性的循环机制当中，来确保啊乐享银铃的活动始终呢保持这种生机和活力。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1: 说一句家常话，
0: 哼一段戏曲小调，
1: 回味人生。
0: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1: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0: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2: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 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3: 我看一看，免费领取了。哎，姐，有免费赠，来领一趟。
4: 真送啊？
3: 真送。我们超市做活动，只要你帮我们填好这个表，这余额就送您了。
4: 哎，行吧。怎么家庭成员的信息也要填啊？
3: 您放心，这个呀是市场调研，我们核实好身份信息后，后续做活动也方便送一些小礼品给您。
4: 啊，好的好的好
3: 的。哎，姐，再送您袋大米，还需要您拿着身份证拍个照，证明这些赠品啊您已经领取过了，我们也好做资料留底嘛。
4: 这，
3: 哎，姐看我，哎，笑，好看，来，哎，好看。
5: 你以为你什么都没有给，你得到了一桶油一袋米，其实你付出了更重要更值钱的个人信息，你呀亏大了。电话号码、家庭住址等常用信息看似没那么重要，一旦被不法分子掌握，会产生很多安全问题，比如被各种电话骚扰，或者强行上门推销，让你和家人不胜其烦。如果这些人掌握了你的身份信息和家庭成员信息，就可以实施欺诈犯罪，比如冒名办电话卡，给你家人打电话说你出事了，让他们转账，
6: 妈出事了，
5: 来实施诈骗，或者给你家人发诈骗短信、病毒链接套取钱财。所以家人信息千万不能透露，很可能会给他们带去隐患。这可不是简单的拍照留底，这个举动等于把你的肖像和身份证都拱手送给了陌生人，这些人很可能会利用你的肖像去做人脸识别，配合你的身份证信息拿去办信用卡、申请贷款、注册账号、注册公司等，一不小心你就欠下累累巨债，倾家荡产。个人信息泄露危害巨大，所以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不要轻易相信各类免费送活动，对问卷调查、购物抽奖等活动保持警惕，更不要随意填写个人信息，保护自己的肖像不被陌生人获取。二，对于陌生人发送的链接、地址、二维码等，需保持警惕，不要随意点击或扫码。三，如果担心泄露了个人信息的，可以去国务院小程序查询自己名下的电话卡，如不是本人使用的号码，要及时让通信运营商注销。免费赠送莫上当，个人信息有保障。
7: 一段动人的旋律也是一个美丽故事的序曲。当歌声飘洒在雁鸣湖畔，你是否已经穿越时空，和第一美男子潘安惊艳邂逅，嗅到中牧雁鸣湖飘香的大闸蟹，或是你已将思绪拉回到三国时期激烈的官渡之战。不管时空如何变换，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四级，讯息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屏建筑固阻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住，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骑行。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紧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2: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5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5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3: 夏季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

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如约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经典解读，在这个栏目时间里，让我们共同来跟随于向阳老师学习孟学经典《三字经》。尊敬的于老师您好。
3: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上一期的节目呢，我们学到了曰国风，曰雅颂，
3: 号四诗当奉咏，
2: 诗既亡春秋作，
3: 欲褒贬别善恶，
2: 三传者有公羊，
3: 有左氏有谷梁。
2: 这里提到了国风、大雅、小雅还有颂，这都是诗经的一些体例。然后还讲到了诗既亡之后是春秋作，欲褒贬别善恶，
3: 是
2: 还讲到了三传。
3: 是我们说的四书五经呢，我们基本上也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了。
2: 对，那今天我们要学习新的内容了。这个新的内容包括经记名，方读子，
3: 撮其要，记其事，
2: 无子者有荀扬，
3: 文中子及老庄。
2: 下面就请于老师来简单的给我们讲一讲这几句话说明的是什么意思。
3: 那么我们呢，上面的四书五经已经明白了它的义理。那下面我们才开始来读子。
2: 子是什么意思呀？
3: 子呢，过去呢，对一个人学问道德是非常好的人呢的一个尊称，比如说孔子，后面的老子、庄子，后面有个子，那这个呢，子呢是一个尊称。
2: 哦，是一个尊称，就是学一些让我们很尊敬的人们的典籍还是怎么样？
3: 对，是我们觉得很尊敬的人的经典的书籍。
2: 哦，撮其要，记其事，也就是说了解他的主要内容。
3: 是
2: 了解这个人的大致的生平事例。
3: 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儒家经典的一个基础了，奠定了经学基础之后，我们再学习子书。我们来看一下呢，

0: 书我们学习的是哪几位呢？因为在先秦之前呢，就是有很多的各大思想家都出来了。对，比如说百家争鸣，有很多很多的思想家，什么墨家呀、儒家呀、道家、法家都有。是，所以这么多的这个 几家呢，我们还是要有所选择。有些呢是对我们的生活人生有启迪，对我们现代的一个有一个指导的意义，就流传下来，他推荐的是有五家。
1: 一共有五子，五子者有荀扬，是不是荀子？
0: 是。第一位是荀子，就是荀况。荀况跟孟老夫子，就是孟子啊，他是同时代的人。哦，那荀子是什么学派的呢？
1: 那荀子呢跟孟老夫子持的观点不一样，他是说人性呢本恶，所以因为人呢容易往这个不好的方向导向，所以呢他提倡呢是以礼教还有一个呢就是通过教育把人导向善的一面。哦，他主张人性本恶，所以要通过教育来改善这个恶的习性。是，所以我们在
0: 初中和高中曾经学过他一篇文章叫《劝学》，您还记得吧？记得，劝学。他就主张让他的学生还有我们的后代啊，都要这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哦，是这样的。一下就把我拉回到中学时代。然后第二位呢？第二位是杨雄，又称为杨子。那他比较有名的就是杨子法言。他写的这一部书，他本身他这个人呢是口吃的厉害。 但是他的这个著述啊是非常的有名的，那他曾经呢模仿论语的这种方式哈，就是跟他的这个写作方式是一样，写出了就是一部书，还有模仿易经也写出一些书籍，所以他的这个在经典典籍里面呢也是有突出的一个贡献。
1: 那杨子的主要思想属于哪家流派呢？
0: 杨子属于这个法家。
1: 那之后呢是文中子。
0: 文中子就是
1: 一个人的，就是这一个人叫王通。我们唐初有一四杰叫王勃，您记得吧？知道，是王勃的爷爷。哦，王勃的爷爷就指的文中子。王通，他们也有一些经学基础，你看在学习了儒家以后，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们的这个又有思想上各方面又有一个新的对整体的有一个体验。 所以他们提出来的观点呢也是很值得我们去就是记起他的要点，也有博采众长。他写的是有一部叫《原经》，但是我还没有看过，我们都没有看过，所以指的是中子、文中子。及老庄那就是老庄，就是庄子了。
0: 老是老子。
1: 还有庄子。
0: 那老子呢大家对他可能比较熟悉哈，
1: 李耳，姓李，名丹。 对对对，是是是，
0: 他是比孔老夫子还要这个早一点，但是呢孔老夫子也曾经向他请教过学问的。
1: 对，好像史书有这样的记载。
0: 他曾经是这个周朝那时候的一个就是说可以说管理国家图书馆的馆长。他曾经留下的一部是五千言的道德经。
1: 是，现在的很多的孩子也在读诵道德经。
0: 是，因为这个孔老夫子也见过这个老子哈，当时
1: 见了面以后呢他就称颂老子呢是像龙一样高深莫测。好像那个老子留给我们的印象呢有一种就是逍遥派啊，因为好像很洒脱他们的观点，主张无为。是，无为而无不为。对，他们是道家学派的了。孔老夫子对这个老子的这个学说呢也是非常的尊重的。所以呢孔老夫子这一家儒家和道家也是可以说也是兄弟一样。关系不错了，观点也都是互相倾慕啊。那庄子是不是也是属于老子的观点的继承人？他们之间呢一般都是把他放在一起，放在一起，所以称为老庄，就是老子和庄子。所以我刚才一说就说成了老庄，就以为是一个人了。是。<笑>
0: 那个最有名的是庄周梦蝶，
1: 梦蝶，哎呀这个太有名了。
0: 所以也演绎出了后代很多相关的文学作品，像化蝶呀什么的，是吧？他们对这个很自然，就是说人生主张自然。他们对这个政治还有我们的人文啊，还有这个生活各个方面都提出了非常特殊的一些看法。特殊的看法。那其实在读道家的经典的时候，一定要有丰厚的人生阅历作为基础。 再去读才会有味道。哦，不能说是我们直接一学没有儒家的基础先学了道家了，可能就觉得我们其他都不用学了，不是无为吗？然后可以找个山林去遁世隐居，就叫无为了。其实那不是真正的无为啊。<笑><笑>
1: 嗯，也可能不这么简单。是，其实读的时候它还是有非常深的意义在里头。嗯，那对老子的这个翻译啊，是有很多种，其中呢，在像俄国伟大的作家托尔斯泰，嗯，他都译过老子。
0: 哦，翻译过老子。哎，翻译过老子。嗯，我听说在德国呢90%家庭的图书柜里啊都有道德经这本书，他们国家很崇敬的一个人就是老子。
1: 哎，是。那所以可以见得我们古时候啊，我们的祖宗留下的这个典籍啊非常的这个伟大哈。可以说各民族还有各个不同的国家都能够去接受它。
0: 我觉得现在好像西方学习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情更高一点，有点这个趋势啊。是的，那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出来，我们儒释道三家呢其实都能够兼容并蓄。
1: 对，
0: 您看一个园子里哈，一花独放不是春，
1: 万紫千红春满园。
0: 是，所以我们看我们的中华民族啊，这个文明古国，它是那种很博大的一个胸怀，
1: 对，
0: 那各种文化进入里面去
1: 以后我们按照自己的这个一种人生的一个观念哈去接受它，并且取其精华，
0: 对，
1: 来指导我们的生活人生。嗯，好像还听过一种说法，就是说我们中国历史上也有少数民族大一统统一了中国的时候，是，但是呢他们对待我们中华文化呀都是采取了可以说是接受的态度和学习的态度。是。
0: 然后也可以让他们自己统治的王朝持续的比较久。是，特别是清朝他在入主中原之后啊，他就特别的崇尚这个儒家。他把孔老夫子推到了非常高的一个位置。而且呢好像康熙皇帝在教育孩子的时候读经啊学儒家经典，那是非常勤奋的。是非常勤奋的。
1: 他在这个文治武功各方面教育子女都是非常有一个方法，所以他的孩子教育出来呢也是很出色，
0: 所以才有后来的雍乾盛世啊。是政治家科学家的，还有呢有些子女呢成为在一方面独有专属的这一方面的突出贡献的，比如说像数理方面的，还有关于这个河道治理啊等等各方面都很出色。
1: 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对国学比较感兴趣，或者是对我们刚才提到的五子当中哪一种学说比较有兴趣，就可以一门深入自己去做学习研究。我觉得以后没准也能成为这方面的一家之言，成为一个大家呢。
0: 是的。
1: 那我身边就有一个老师啊，他就自己因为从小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农村上到初中以后呢，其实就在父亲的指导下开始读易经，那这个农村也很难得有一本易经，然后就开始读，读的过程当中呢，他说有的时候在田间地头干活也带一本书看，因为跟着父母去做农活嘛，后来长大了也种过地，也打过短工，但不管什么时候不管境遇如何的艰难，始终都带着书本自己学习，坚持自学。那20年下来他已经写了好几本关于道德经方面的解析的书，还有易经方面的。 所以我觉得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也不管我们最初的基础如何，如果我们对某一方面比较感兴趣，而且呢在小的时候就能立下一个大的志向啊，去传承中华文化。
0: 是，
1: 这样一门深入自学下去是会学有所成的。
0: 是，
1: 那好，我们用这样的话呢来激励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因为物自暴，物自弃，
0: 圣与贤可循志，
1: 圣贤人是我们人人都可以做得到的。好，我们今天的经典解读就到这里。最后呢再让我们温习一下我们这期学到的内容。经济名方独子，
0: 搓其要既其事，
1: 五子者有荀阳，
0: 文中子及老庄。
1: 听众朋友，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常常把有担当的血性男儿称为大丈夫。 做父母的呢，如果家里养的是儿子，那么我们都希望把自己的儿子培养成具有大胸襟，能够有大作为的顶天立地大丈夫。那么在我们中华文化当中，究竟怎么定义这个大丈夫的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在孟子《滕文公下》这篇文章中呢，孟子如此给大丈夫下定义。
2: 了解文化常识，提高人文素养。中华文化常识，寻找真正中国精神。
1: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意思是说，居住在天下最广大的居所里，站立在天下最正大的位置上，行走在天下最广阔的道路上，能实现志向就要与百姓一起去实现，不能实现志向就独自实行这个原则。高官厚禄不能动我心，家贫位卑不能改变我的行为，权威武力不能挫我志向，这才叫做大丈夫。下面呢，让我们来听司马迁的故事。大丈夫即使身心受创，仍然能够奋然而起，成就一番事业。年轻时的司马迁为了继承父亲遗志，计划写一部全面记述中国历史的史书。在他进行了长达20年的知识积累，开始写作这部历史巨著的时候，李陵事件发生了。当时朝廷专管刑法的廷尉杜周，为了迎合和讨好当朝皇帝，竟给无辜的司马迁判了腐刑。按照当时汉朝的法律，被判了刑的犯人是可以用钱来赎罪的，但是司马家世代为史官，根本拿不出赎金，因此他只能屈辱地受刑。遭受如此酷刑是人生的奇耻大辱。正值清高的司马迁本来已经没有勇气再活下去了，但是父亲的遗志还没有完成，自己用一生的精力所搜罗的材料以及成一家之言的理想还没有实现，难道一切都撒手不管了吗？他不甘心。经过了无数个日夜的痛苦煎熬，他终于豁然开朗。周文王被纣王关在囑里，写出了《周易》。孔子一生困厄不得志，但他却孜孜不倦地教育学生，并且写下了《春秋》。左丘明眼睛全盲，以巨大的毅力写成了《国语》。屈原遭人排挤诬陷，流放他乡，却写出了名著《离骚》。孙膑遭朋友庞涓陷害，被砍掉了两个膝盖骨，他还能忍辱负重，写出了《孙子兵法》。历史上的这些伟人给了司马迁莫大的鼓舞，于是他决心抛弃个人的悲痛与屈辱，效法这些古人完成自己的志愿。司马迁出狱后，汉武帝让他当了中书令，他以巨大的毅力忍受着朝廷上下投来的鄙视与嘲讽的目光，经过了数十年坚韧不拔的艰苦努力，终于完成了这部空前的历史巨著《史记》。司马迁虽遭人生奇耻大辱，但他并不因此而屈服，忠诚一家之言而青史留名，这就是真正的大丈夫。古人曾经说过，大丈夫者，胸怀大志，富有良谋，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创不世之基业，立不世之奇功，这是真正的大丈夫。但是标准之高，也令当今的人望而却步。听众朋友，其实啊，修大丈夫之道是从生活中开始的，这是一种内在的修养，是一种气质。黄宗羲的《宋元学案》说得好：“大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

0: 灿烂文明，农业节水灌溉，工业精细利用，生活吸水护水，生态循环洁净，一滴水赋予我们绿色家园美好生活。节约用水，更续文明，做新时代爱水节水人。
1: 足不出户，动动手指就能轻松赚钱。
2: 到账125元
3: 呀，还真到账了呀。
4: 小王做兼职啦。
3: 什么工作啊？
4: 马上放假了，给我们也推荐推荐啊。
3: 在网上看到的，我给了100元本金，挣了25的佣金呢。
1: 正规平台按条结算，日入100元不封顶。
4: 这是刷单吧？可不能做，小额返利，大额不返，这就是陷阱啊。你挣他们的佣金，他们要的是你的全部。
5: 刷单本就违法，凡是以刷单为名义的兼职都是诈骗，拒绝刷单，防止被骗。
6: 暴雨倾盆，路面瞬间成河，河水猛涨，山洪裹挟泥石奔涌而下，

已挖出斗瘤，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居家及时检查

震、火灾、暴雨、洪涝、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随时可能发生，严重威胁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也让风险防范形势更加严峻。树牢风险防范意识，掌握防灾减灾知识，积极参与灾害风险防范和治理，学好用好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防灾减灾人人有责，社会和谐，家家受益。

0: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5年至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5年至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
3: 嘚儿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
4: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5: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4: 以后注意点儿。
5: 一定一定。
6: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5: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6: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5: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6: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7: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8: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7: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8: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9: 先生，早上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10: 要能镇定安神的。
9: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10: 还要神清气爽的。
9: 柠檬汁。
10: 还要精力充沛的。
9: 那咖啡。
10: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9: 明白。打开 FM 大牌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正在为您服务的缤纷生活家，我是主播阿蒙，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以及汉综合广播调频99.4兆赫为大家送出的希望融媒广播直播节目，感谢您的如约而至。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5号，那么在这样一个普通的夏日哈，我们也提醒大家，在农历进入到了6月初2，也是我们很多朋友知道的入初伏的日子，所以呢在气温方面哈要着重关注。稍后呢我们的节目也会为大家送出最及时的天气情况预报，希望你能够重点提醒自己出门穿衣参考，就靠我们的广播融媒。另外呢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节目哈现在进行全新的试运营，进入7月份以后呢，有了直播时段也有了重播时段。我们缤纷生活家的直播时段呢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55，那么重播时段呢是在下午的15:30至后的17点整啊，有一个半小时的重播时间。所以呢如果哈在直播过程当中您有遗落的信息，那么在下午的重播时段请务必补齐，因为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很多的一些文体娱乐方面的介绍，还有很多生活当中的实用的信息的互换。所以呢今天哈我们的节目到底安排了哪些重点环节呢？接下来我们就来给大家做一个预告。首先呢第一站行程依然是我们的王牌节目旅行四季，最近呢进入到了锡林郭勒的文旅交换季啊，很多朋友知道我们也有很多的可看的空间。那么今天呢我们将邀请到的是内蒙古易票通票务公司的项目负责人王小晶女士，请小晶呢进入到直播间和大家共同了解一下最近哈热度很高的一个热门剧目，就是草原史诗大剧马都12时辰，包括您的具体的想要了解的一些内容方面啊，还有一些剧目的设置啊，包含我们的购票渠道等等哈，稍后我们的节目都会为大家做一个介绍，请各位一定不要错过。另外呢第二站行程哈也是继续延续我们的这个文学之旅，今天的说文解字国学馆哈就和大家聊一聊为什么古人说啊进入三伏的初伏要着重注意，那么我们如何把这个毛躁的夏天变得更加顺溜，让大家的身体能够更快的适应这个盛夏，稍后呢咱们来好好的聊一聊。那最后一站行程呢依然是我们的老节目啊，叫做耳听八方，今天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金丝猴日。很多朋友可能好奇啊，说是金丝猴那个巧克力吗？对，你可以想象一下为什么这款巧克力可以用金丝猴做封面，而且至今哈能够活跃市场30余年，它肯定有自己的一些独门的经营之道。而金丝猴呢又在我国的生物多样性上有着怎样的一些位置和地位，稍后呢咱们在节目当中也来和大家做一个解读。总之啊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美好，希望大家呢能够用心感知，用心的去体会，你的生命呢就是10000次的春和景明，而我们的节目呢将陪伴您一路同行。我是阿蒙，这里是缤纷生活家，稍后呢来关注第一站行程旅行四季。
1: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2: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1: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2: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1: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2: 哇塞，环保领导突然淑女了。
1: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3: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1: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2: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1: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2: 厘米的猜想让我够惨了。
1: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2: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的？
1: 为每一天涂上你的色彩，
4: 低碳生活，共筑文明。垃圾不落地，城市更美丽。减少使用塑料袋，绿色低碳更环保。树立绿色环保观念，城市因你文明美丽。
5: 何景宁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6: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享受力量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9: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0: 海南，我来了，
11: 欢迎来到海南。
9: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9: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9: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9: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不管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寂静山林，还是布鲁塞尔的宫殿，或者澳大利亚的黄金海滩，

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西蒙荣美广播直播节目旅行四季，走进我们西游记微旅行的专题系列，带您深挖锡林郭勒的宝藏文旅资源，解锁草原四季风光，品读地道草原人文故事。欢迎来到直播间，我是主播阿蒙。 盛夏的锡林郭勒呢，是一年当中最浪漫也是最热闹的时节。白天的千里草原绿意盎然，那达慕盛会呢也是激情绽放，像赛马、博客、民俗展演啊，可谓是精彩纷呈。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华灯初上，我们的草原的文旅呢也是精彩依旧。如今呢，来到咱们锡林郭勒，除了赏草原风光、赴那达慕之约，那么还有一部 大型的世外实景马舞剧《马都十二时辰》已经成为了所有游客必打卡的夜间文旅的压轴项目。那么这也是咱们锡林郭勒全新打造的草原沉浸式的史诗演绎，用草原的昼夜流转的十二时辰为脉络，生动地演绎着千年的游牧文明与人马深情。 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旅行四季节目当中哈，特别邀请到了内蒙古一票通票务服务有限公司的项目负责人王小晶女士来做客直播间，带我们全方位的解锁这部重磅大剧的台前幕后以及文化亮点和观影体验，还有游玩攻略。好，欢迎小晶。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做客西蒙荣美旅行四季， 参与西游记微旅行专题访谈，盛夏草原风光正好，也热烈欢迎全国各地的游客走进我们大美的锡林郭勒。白天呢，畅游辽阔草原，畅享那达慕盛会，同步呢可以沉浸式的来观看我们马都十二时辰，感受独属于草原的震撼与浪漫。
0: 好的，欢迎小晶老师哈。那很多游客呢来到咱们锡林郭勒旅游，真的是会专门去打卡这部马都十二时辰夜间实景大剧。那么首先呢，想请您简单的介绍一下哈，咱们一票通，很多朋友就好奇啊，说这个公司它是一个怎样的团队，为什么能够承接这么重磅的草原的实景的演绎项目呢？来，再把咱们公司的整体的背景和大家分享一下。
1: 好嘞，我们内蒙古一票通票务服务有限公司呢，是深耕于内蒙古草原文旅行业的多年的专业化大型演绎运营和综合文旅服务团队，我们是具备这个大型实景演绎全流程运营、 统筹策划和落地服务能力的资深文旅企业，当然也拥有非常丰富的这个头部演绎项目实战运营经验啊，比如说像我们这些年一直在全程独立运营咱们内蒙古多项的这个现象级草原实景大剧，
0: 比如说像去年我们在我们锡林郭勒盟家喻户晓的蒙古马啊、千古马颂等国家级自治区级重磅的这个马文化现象级实景演绎项目。好，揭秘了，很多朋友说去年看这个蒙古马，包括之前哈在这个千古马颂当中
1: 确实有体验到这种深深的牵绊啊，原来是因为咱们后部的一些运营，所以呢这些大型项目的运营积累哈，我觉得可能咱们有一个完全成熟的剧目统筹，像场次调控啊、游客服务啊、现场保障，还有像咱们节目一直深推的这个文旅推广的全链条的能力。
0: 对对对，
1: 我这个形容您觉得合适吗？是的，特别合适。刚才您提到了这个，我都觉得特别专业啊，从这个剧目统筹啊、游客服务啊，这也是我们最看重的，因为我们就是要做好游客的服务。 然后刚才您又提到了这个文旅推广全链条能力，说到这个文旅推广，我那个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一下。
0: 好，允许您卖个几秒钟啊，咱们来说说到底咱这个瓜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为什么让大家能够选择呢？
1: 对，我们是有一个专业的这个文旅推广服务团队，我们有一个自建的这个文旅直播基地，专门服务文旅家相关的这个产品，然后当然也同步会和我们自治区内的各大高校进行联动，作为我们文旅人才的储备库。
0: 对，
1: 所以无论是从这个内容创作上， 还是说从整个我们草原实景演绎的这个编排上，我们特别了解观众的这个需求，因为常年在做项目，
0: 对，
1: 包括游客的这个服务痛点，所以凭借我们多年的这个经典的这个大剧的成功运营经验，这次我们才能高质量的来做这个马都十二时辰，全新的这个实景大剧，给大家做好我们整体的运营跟 那个配套服务，也希望用我们成熟的经验和我们专业团队来服务好这个全新的 IP。
0: 对，其实说到 IP 啊，现在的很多的朋友他是了解它的架构的，尤其呢，在这样的一个介绍里哈，大家可能觉得就是吃了一颗定心丸，因为咱们的团队呢成功运营过蒙古马呀、千古马颂啊这么多耳熟能详的爆款的演绎，它的专业度和实战经验呢都是经过市场检验的，也难怪哈，现在这个马都十二时辰一上线呢，也已经成为了咱锡林郭勒 的一个旅游新标杆哈。那么接下来咱们就来重点聊聊这个剧目哈。很多的游客也是在节目当中提问了，说咱们为什么会选择说这个十二时辰这个角度啊？它呢是整于打造了一部专属草原的实景大剧，那么它的核心的剧目的创作理念是什么样的？你给大家来揭揭秘。
1: 好的。其实大家都知道，很多包括我们自己作为游客，我们来到草原啊，都会说一句话，哇，草原真美。
0: 对，
1: 当我们追问说它到底美在哪儿，
0: 怎么形容？
1: 哎，对，怎么形容？那可能大多数人描述都是草特别的绿，
0: 对，天很蓝，
1: 哎，天很蓝。我们有那个奔驰的骏马，开玩笑，还有我们来到草原的我们这牛马们，
0: 对
1: 他们除了看到草原的辽阔以外，我觉得他可能没有更深入的去走进草原的深处，
0: 对，没有挖掘的感觉，
1: 是的，也没有了解到我们这个更深层次的这个草原文化，
0: 对，
1: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在吃完手扒肉啊，看完辽阔的草原，骑完骏马之后，能够有机会来走进我们这个整体文化的这个故事里，所以这也是我们做马都十二时辰最想突破的点。
0: 对，
1: 我们其实不太满足于说让游客来看过草原，而是说想让他们成为整个草原文化的这个参与者。
0: 对，就是进入这个画面当中，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1: 哎，对，没错，说白了就是从客人变成主人。所以传统演出我们一般都是比如演员在台上，观众在台下，但我们马都十二时辰这次不一样，我们不满足于说让游客隔着距离看演出，我们就希望他们在看完之后，中间我们还邀请他们上场，
0: 可以上去参与到其中。
1: 对，是的，
0: 这样的话很多朋友就觉得哈，我就已经融入到这个剧目里的，我可能成了一个 NPC。
1: 对，没错，
0: 是这个意思啊。
1: 对，
0: 行，好，给我安排个角色，现在我就要体验一下。当然这是个玩笑话，可能很多朋友说呢，这个东西啊，确实如果能够进入到整个的这个剧目当中，成为一个活像的 APC 的话，它会有那种实际的感受。但是呢，不得不说哈，这样的一个线索呢只是其中一个卖点，我们还有更多的。现在呢，请小景女士啊给大家做一个具体的介绍，还可能遇到什么样的惊喜。
1: 对，然后刚才您提到 NPC，我接着您这话题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们其实互动体验并不是想做成千篇一律，我们会针对不同年龄段的游客量身定制了这个差异化的参与方式。我们希望这个每一位走进我们草原的客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角色和自己的感动。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成年人，我们到了这个现场，我们想给予他的是沉浸感与释放感。我们草原不只是风景，更是他能感受到我们草原这个豪情万丈的一种生活方式。
0: 对，我懂了，就是说牛马为什么来草原呢？不是为了真正的变成牛马，而是呢去驾驭牛马，然后去融入其中，感受到就是我要放松，我要有一种真正的啊这种就是宽广的感觉。我给我的角色设定就完全脱离了原来的一个人物的一个脉络，是这样吧？
1: 对，是的，没错。比如说我们成年人走进了演出环节，我们可以带他去感受一下我们纳达姆盛会的竞技场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有博客啊，有射箭啊，他可以亲自参与一下。
0: 对，
1: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特别好的环节，就是我们可以跟随演员去绕行敖包。这个敖包其实大家都非常想体验的我们草原的这个专属文化。所以在现场我们会有一次这样庄重的一个祈福仪式。所以我们会有专业的人士带领大家去绕行敖包，然后在现场去体验一下何为策马奔腾。
0: 对，绕到这里啊，可能会不会有就是打嘀咕了，说这个骑马啊，是不是得需要一些专业的技能？我从来就是他见过我，我见过他，我还没上过马呢，这个安全系数能保证吗？
1: 对，非常能保证。我们都是非常专业的演员，带着大家去做现场的这个感受。
0: 对，不是说上来就让您就狂奔是吧？对，大家就不用考虑说上来我就不行，咱可能先去和马交流。
1: 对，
0: 然后呢，有一些跟马近距离的一些接触，去体会它的脉搏，感受它的这种这个吞吐的这种气息，然后和它建立交流，有了一定的感情基础啊，咱们俗话说的感情基础，
1: 对，
0: 然后再考虑上马背，是这样吗？
1: 没错，马是特别特别容易被感动的小动
0: 物，对，有灵性嘛，
1: 非常有灵性。有的时候他知道你对他的善恶，所以你对他非常友好，他也会非常对你非常 nice。
0: 对，说到这里可能很多朋友说哈，这就不像我去某些哈所谓的旅游点啊，上去就是感觉就是拍个照片，或者呢是有这个牧人哈拉着我转，他这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种演绎是深度的那种接触啊，也是深度的一种融入，不是说我们简单的为了所谓打卡留念，他和打卡还是有区别的。
1: 对，是的，而且我们的马演员们也是非常专业的。
0: 就是台上那匹马，您记住啊，它也是有名字的。
1: 对，
0: 他也是其中的一个演员啊，可能是珍珠，有可能是哈利，也可能是杰瑞，但不管他叫什么名字，请记住他是草原上的一个真正的一个 精灵啊，他愿意用他的一种跟您的接触哈、啊，让您能够真正的融入到草原。
1: 没错没错、嗯、这也是我们马文化实景演绎的演出产品的一个特色。
0: 对，
1: 是我们演员
0: 这也是一个首创了啊。

0: 没错，我们演员是分两波，一波是我们的真正的这个骑士们，另一波是我们的马演员们。
1: 哎，对，所以那你看，很多朋友说啊，我从某音上啊、某手上呀、啊，我也看到那种打卡哈，所谓的都是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很少有人和动物之间近距离的这样的一种 touch 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我们马都十二时辰的一个亮点，也是一个看点啊。您继续介绍，还有哪些可能是意外的一些惊喜？
0: 好的，刚才也讲到了我们成年观众在现场可以有哪些体验，那接下来讲讲小朋友啊，
1: 小朋友啊，
0: 对，我们因为也是小朋友的妈妈，特别在意小朋友到现场具体能玩什么，能感受什么。
1: 对
0: 啊，所以我们强调给小朋友的是触摸与感知。比如我们城市里小朋友大多在绘本里见过草原，没有实际的去感受过草原的豪迈啊。但我们马都十二时辰不一样，我们专门开辟了这个充满生命力的童趣互动区。比如说我们小朋友可以抱着这个小羊羔，哎，用奶瓶给喂喂奶、然后也可以亲手抓一把青草，哎，小心翼翼的去喂喂我们这些小马驹啊、小羊羔，对，感受一下被动物信赖的这个美妙的触感。
1: 对，而且呢，可能大家也知道一个典故哈，这个小羊羔吃奶是跪着吃的、啊，这是一个我们说哈动物的一个生活习性，但是也经常在我们这个草原上呢，很多的一些这个亲情教育也拿这个作为一个题材来教导孩子哈，就是小羊呢要跪着去起乳，所以说呢，我们对母爱的这一份执着哈，源于这种亲情的纽带。所以说，我觉得小朋友通过这样的一种亲身的体验，他就应该去了解为什么小羊是跪着去吃奶的，而这个羊和妈妈之间的互动，包括哈他吃的这个青草，怎么找寻青草，怎么自己脱离队伍去寻找自己的食物链，它应该都是一个完美的生态的画卷。
0: 对对对，
1: 我觉得在生态教育方面和亲情教育方面啊，它也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0: 对，您说的太好了，确实是这样、
1: 因为没有看到，我只能就是通过您的描述去想象我觉得咱们的创作团队很有匠心哈、他们知道什么东西最能打动人啊、而不是说简单的我就是一个打卡，嘿，茄子，这个时候不需要茄子也不需要西瓜，
0: 对，
1: 我觉得需要的是咱们真正的那种融入。
0: 对对对，然后小朋友在草原上可以肆意的跟小动物一起来互动，我觉得这个感受是非常美妙的。
1: 对，可能这个时候很多朋友说，哎，那咱们锡林郭勒的孩子们现在哈为什么就老是见不到草原呢？因为我们现在可能很多朋友不太了解哈，就总觉得草原上的孩子们先天性就应该去在草原上玩耍，但是现在因为哈我们城市和牧区之间的距离呀、孩子们的课业担当等等，我能确保的告诉大家哈，尤其是没有结婚的人，你可能想象不到现在的孩子们见过草的还真少。
0: 对对对，
1: 见过小羊羔的还真少，除非家里真的有牧场哈，我家有大草原，我随时可以回牧区，但是很多城市的孩子是没有这样的机会的。
0: 对对对对、
1: 对，所以呢，咱们就减少这个去到牧场的烦恼，咱们直接可以就在咱们的这个马都十二时辰当中啊去还原啊，我觉得这个设计真的很棒，非常好，给你们点赞哈。
0: 感谢
1: 小朋友们也是很认可，说哎我要去我要去。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4050的人就不高兴了哈，那我们就是中年往上的还是年龄稍大一点的这类的群体咱们有照顾到吗？
0: 当然我们这类群体、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整体的参与进来，然后我们这个是完全老少皆宜的，全年龄段适配的、所以就是除了我们能感受现场的这个策马奔腾以外，我们现场有很多民俗歌舞、包括马背技艺、这样我们4050的人可以从演绎上去深入的感受我们草原文化的不一样。
1: 对、好，那刚才我们说到咱们的演员哈，有这个真人演员，还有我们的这个
0: 马明星、
1: 动物马明星甚至哈这个一草一木可能都是我们的实景，那么要就是排练啊等等这样的情况哈，就是可能他需要的就是有一些耗材，比如说小羊是不是要不停的去吃草啊，这个马呢是不是要不停的奔跑呀，我们在这个实战的这个就是演练当中哈，我们又做了哪些努力呢？
0: 我们第一个刚才您讲到从专业度上、就是无论是我们大朋友们小朋友们想跟小马跟小羊互动、我们一定是找了专业的、这个专业的骑手、跟我们专业的这个运营人员来保护大家的安全，这是第一。
1: 对，
0: 我们的专业是第一的、然后第二就是无论您刚才讲到的小草也好，或者想那个喂奶也好，这些我们都会把所有的设施做到最好、第一给到动物的草我们是非常经过精挑细选的、然后第二这个给小朋友喂奶的装备我们也是经过我们仔细挑选的、所以给到大家一定是我们希望呈现最好的这个方式。
1: 对，所以呢提到这里啊，很多朋友就不用担心所谓的安全系数的问题啊、还有就是可能哈顾虑到的其他的一些衍生问题，然后呢如果说真的是有一些具体的情况，届时呢哈，我们也会有一些这个专门的类似于安保这样的一个售后的一个保姆团队。
0: 对，
1: 说到这里哈，因为之前呢小青也说哈，我们作为运营呢这方面也是要包含在其中的，那么这方面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准备吗？ 嗯，就比如说就是入场的一些，我们说一些这个人员的秩序的疏通啊、嗯、还有一些安保，这些我们都应该有配备，对不对？
0: 对对对，是的、嗯、我们作为这个非常专业的大型演出运营团队这点请大家放心啊。
1: 嗯，对，
0: 我们在现场准备了我们专业的这个检票人员，我们专业的客服人员、嗯、包括我们的这个现场疏导人员，
1: 嗯，
0: 包括我们的现场这个专业骑手跟维护人员，
1: 嗯，
0: 都有可以全时候的去服务大家。
1: 对、嗯、所以呢您只要见到有这个演员证或者是工作人员证的、哎、您就可以就上前询问。
0: 是的是的，
1: 对，不用担心说我们进去跟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我们找不着北了，您放心，您进去以后您就是这个剧场的一份子，一个中心的主人翁，我们是为您服务的。
0: 是的是的，我们一定会做好服务工作啊。
1: 那说到这个服务哈，确实我觉得咱们这个剧目呢，我感觉哈它有很多的一些配合度，比如说我们有这个纯天然的草原市井舞台、
0: 嗯、
1: 啊，这个沉浸式的一个氛围感是很有的，还有像这个真马的市井演绎，还原最真实的咱们的这些草原的马文化，
0: 嗯，
1: 还有就是您可能因为也是内蒙人哈，
0: 对对对，
1: 也是对咱的这个本地民俗有一定的了解，就是咱们在整个的这个舞台上咱有很多的一些这个草原非遗文化的体现。
0: 对，
1: 那说到这里哈，您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活态展示包含哪些方面呢？
0: 嗯，好呀、就是大家一提到这个草原文化，其实非遗文化展示都非常了解，比如说摔跤博客，
1: 嗯
0: 啊，像骑马射箭，
1: 对
0: 啊，像马背技艺啊、嗯、甚至像有一些传统的敖包祭祀，刚才我提到，包括我们非常出名的内蒙古的这个婚俗文化。
1: 哎，对，哎，说到婚俗文化，很多朋友可能还不太了解，就是有一些地区的婚俗文化，甚至哈可以就是达到一定的千年的传承度，比如说科尔沁的这个送婚的这个文化，
0: 对
1: 啊，它呢已经是列入到了一些这个地理名录啊还有一些这个民俗名录当中。所以如果您深挖的话，会发现，哎呦，多的是咱不了解的一些文化内涵哈。
0: 对，是的，没错。所以我们这一次也是说想把这个剧情层次看拉得非常的满，非常的丰富、嗯、也就是说除了我可以享受策马奔腾的同时、
1: 嗯、
0: 我还可以通过这一部剧啊，通过我们这40-50分钟、
1: 嗯、
0: 能够来非常深入的去了解草原文化，深入的去参与进去，看看那个内蒙古的婚俗文化到底它有什么不一样。
1: 没错、
0: 嗯、
1: 哎，说到这里哈，可能我们既能服务本地的群众，又能让更多的外地的朋友哈了解咱们内蒙古大草原的一些精神的一些层次的需求啊。
0: 对，是。
1: 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觉得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一些科技赋能，因为光有传统的它好像就是能够感受到文化底蕴、嗯、但是再好的文化它需要一个更强大的输出、
0: 嗯、
1: 那么说到这里哈，咱们的这个光影科技赋能、
0: 嗯、
1: 也是您想要给大家推荐的一个重点的一个卖点，对不对？
0: 对，是的、嗯、因为我们这一次刚才给大家讲到，我们说一台好的文旅演出啊，其实光有震撼是不够的，我们还让大家体验余味、嗯、就是因为我们主题叫这个马渡十二时辰、
1: 嗯、
0: 我们是希望通过这个户外市井舞台这个特点、
1: 嗯、
0: 以漫天的星空为幕布，我们有通过我们现场的一些、嗯、您刚才讲到的声光电的一些配合
1: 啊，
0: 我们打破了这个传统封闭剧场包括这个舞台的这个边界的拘束、
1: 嗯、
0: 我们来把现场的风啊夜色啊星空啊都统一呈现给大家、啊、让感受户外场景之中它到底演出有什么不一样、啊
1: 啊、对，很多朋友就说哈，来让我看看怎么个事儿啊，我一定要去好好的去勘察一下啊，是不是像这个小青一样说的啊，就非常非常的符合我们不同年龄段不同的一些需求啊、
0: 嗯、
1: 既有文化的拓展，还有一些文化底层的深挖，还有一些现代的一些科技的融入，能够让全时段的朋友们都能够去接受。所以呢咱们王博卖瓜哈、啊、在这里卖了一半，我们继续往下聊。因为呢咱们之前呢有成功运营这个蒙古马千古马送的这样一些丰富的经验哈、
0: 嗯、
1: 所以说呢咱们在细节上场面还有文化的把控上做得很到位。但是呢哎，赶巧了，咱们七月初开始进行运营的时候呢，就恰逢啊咱们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马上就要举办了啊，已经进入到倒计时阶段了、
0: 嗯、
1: 包括很多的外地游客哈也是扎堆的来到锡林郭勒，他们来参加盛会不说哈，那么在盛会期间呢我们可能也要去做一个搭配式的游玩。那么咱们怎么样把这个那达慕和马渡十二时辰去完美的结合呢？咱们这边有没有具体的一些计划或者是具体的一些安排？
0: 对，我正好借着您这空给大家介绍一下。白天那达慕呢它是非常热闹跟盛大的啊，这个整个这个烟火感非常的强，也是我们大家的一个民俗狂欢。我们大家除了可以看赛事逛展演体验草原民俗之外，还能感受我们锡林郭勒的这个热情和豪迈。那我们这个全天候演出的马渡十二时辰 神呢更是他敬意深情，底蕴十足啊！给大家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我们都可以来共同享受这个星空实景，读人马故事，来品味我们整体的草原游牧文明、
1: 嗯、
0: 所以希望大家在看演出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我们草原的这个温柔与厚重、
1: 嗯、
0: 那也就是说我们白天去奔赴那达慕的人间烟火、
1: 嗯、
0: 那空余的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可以回到现场来享受我们马都十二时辰这个草原史诗，才算真真正正完整不留遗憾的体验了我们锡林郭勒的草原之旅。
1: 对，而且据我所知哈、哦、咱们在整个那达慕的文旅季期间哈，咱们的这个剧目呢变成了常态化的展览，
0: 对
1: 吗？
0: 是的
1: 啊，您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0: 好的好的，我们在整个这个那达慕文旅期间呢、嗯、我们也是为了让所有能够远道而来的这个客人们，包括我们本地的这个朋友们来看上我们这台好的演出，我们也是把这个场次进行了拉满。
1: 嗯，
0: 我们每天现在规划是有2到3个场次、
1: 嗯、
0: 那目前是早上10点下午6点、
1: 哦、
0: 然后另外的时间段呢我们会应大家的需求来增加，
1: 可以加幕的，
0: 哎，可以加幕、
1: 啊、
0: 也就是说让大家不能空手而归、嗯、我们要尽兴而玩、
1: 嗯、
0: 所以我们的演出时间从现在会一直持续到我们的8月20号、
1: 哦、
0: 然后让大家跟着我们一起来奔赴草原最美的季节。
1: 对、说到这里呢我们就不得不来开个小差，说一下现在啊很多朋友担心的就是、嗯、这个观影的感觉还行，就是怕什么票买不明白买不聪明。
0: 对，
1: 所以说呢咱们是一个正规的票务的便民服务。说到这里哈，咱们的这个游玩指引呀，包括哈很多的一些规避的风险，你也给大家做一个简单介绍，怎么样才能不去买到这种假票，怎么样才能就是真正的找到咱们的购票途径，你给大家说一说。
0: 好的好的，其实大家现在购票都非常的便捷、
1: 嗯、
0: 无论是从我们的抖音平台、
1: 哎、
0: 啊，还是从我们的这个线上美团的 OTA 平台、
1: 嗯、
0: 大家都可以从上面选择我们马都十二时辰的官方啊官方售票平台、
1: 哎、搜官方啊，一定要搜官方，
0: 对，搜到我们的官方平台来去购买这个票务、
1: 嗯、
0: 然后说到这个票也想跟大家说，我们这次呢也是非常有诚意，就我们常说一句话啊，最美的风景不一定最贵、
1: 嗯、
0: 我们这次也是拿出了这个十足的诚意、
1: 嗯、
0: 把整个门票的门槛降下来，然后把体验感提上去、
1: 嗯、
0: 相当于我们就是打破这个高品质然后高票价的这个固有印象、
1: 嗯、
0: 啊，我们希望让每一个远道而来的游客包括我们本地的市民都可以非常亲民的价格来享受我们这场文化盛宴。
1: 嗯，对嗯，基本上啊刚才我们提前的也是做了介绍哈，就是这个价格不会很离谱，而且绝对不会让您觉得说我好像被宰了，因为之前有过游客的一些不完美的体验哈，比如说在一些其他的地方我们看到有这些投诉，都是觉得哈花钱不怕，怕的是我花钱买不到实在，花钱买不到这种的感觉，就是感觉是一种很虚无缥缈的东西，但是起码这个剧目它是要过关的，它的故事内核是有价值的有层次的，我觉得这个票钱咱就花得值。
0: 对，
1: 所以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找到这个精准的 OTA 的这个对接平台哈、
0: 嗯、
1: 一定不要相信黄牛也不要相信所谓的什么
0: 对
1: 单位的福利这些的，咱们还是要到正规的一些购票的一些平台上啊，像美团啊某音啊都是比较好的平台、
0: 嗯、对对
1: 对对，所以呢在这里哈我们马上就要开始包饺子了哈您知道包饺子什么意思，就咱们上个价值
0: 好好好
1: 其实呢这是一个开玩笑的话，因为我觉得其实它的价值是不需要我们去调侃的。这部剧呢我认为哈它不仅丰富了咱们的一些多样的文旅的业态哈，包括夜间的这个夜游形态呀，包括白天的一些驾驶场次、
0: 嗯、
1: 它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它用很多年轻人喜欢的方式哈，就是把咱们的这个锡林郭勒的马文化呀游牧文化呀荤素文化等等这种的民俗文化哈，它给盘活了。尤其呢是从这个资深文旅从业者的角度哈，我觉得小金还是有一定的发言权的。您觉得这部剧哈对咱们整个内蒙古也好锡林郭勒也好对咱们这个家乡的文旅最大的意义是哪些呢？
0: 嗯，也是很多人问过我们说内蒙古那么大、嗯、我们为什么要选锡林浩特、啊、来做这个现象级的文旅标杆产品我们其实答案很简单，我们在这里找到了不一样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像蒙古马、
1: 嗯、
0: 我们去年运营的，它是一台非常了不起的作品、
1: 嗯、
0: 它把这个蒙古马的精神在剧场里演绎到了极致、
1: 嗯、
0: 让很多观众震撼落泪，我们也为曾经参与其中感到骄傲。
1: 对，
0: 但我们一直在思考如何能把这种震撼感从剧场里解放出来、
1: 嗯、
0: 放到真正的这个那个户外舞台上，
1: 对，打破这个距离感、
0: 哎、对，打破距离感、
1: 哦、
0: 所以我们这次也是希望观众可以亲手触摸、哎、亲手参与到我们的场景中、
1: 嗯、
0: 那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所以锡林浩特给了我们答案、
1: 嗯、
0: 啊，我们希望在这里我们马文化是活的不是展品，然后生活气息是真实的不是完全的布景、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就希望我们无论是通过我们现场的这一些环节啊、
1: 嗯、
0: 包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现场的一些互动的方式、
1: 嗯、
0: 都希望大家在感受文化的同时觉得我们这个文化是有温度的。
1: 对
0: 啊，当然这个也是我们创作的土壤、
1: 嗯、
0: 也是任何人工舞台无法复制的这个灵魂感。
1: 对， 对，我们拒绝千篇一律的打卡和所谓的一些这个比较俗气的浮于表面的这种玩笑式的游玩，我们要体验到的是真正让你有融入感的。而且呢，我觉得小金确实也是有着多年的一些运营的一些经验哈，咱们的这个团队，我相信以你这样会办事的人、会做事的人居多，咱们一定的会各司其职，把咱们这个整个演出啊推向一个高潮，打造属于咱们西蒙的精品演绎。总之啊，就是用实景讲好草原故事，用服务来护航咱们锡林郭勒的文旅发展。当然了，在最后哈，也是政治大达慕盛会嘛，也希望小金女士啊，给全国前来草原游玩的游客哈，送上观演祝福，还有游玩的一份寄语，好不好？
0: 好呀，好呀。然后就是希望大家来到我们内蒙古，能够真真正正的感受到我们这个草原文化，包括我们内蒙古人民的热情。然后大家除了在那达慕盛会可以感受我们那达慕盛会的这个盛景之外，在我们游玩的这个同时，也能松弛有度啊，感受我们草原文化带给大家的一份热情。然后另外就是我还想再插播一条广告。
1: 好，您说，如果说这个饺子包的馅儿好的话，是可以多包两个的哈，这个没关系。
0: 对，我们文旅人其实有一个情怀，就希望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文化是能被看见的。所以我们这次呢，希望在我们打造这一台精品的演出的同时，我们也希望我们运营团队能够始终不忘回馈社会，践行企业的这个担当。所以这次呢，我们针对咱们本地市民推出了这个半价享受门票的这样的一个优惠，
1: 需要拿身份证验证一下我的本地人身份是吧？
0: 对，是的。其实这不光是一份实惠，我们希望带给大家一份邀约，就邀请我们本地的草原儿女走进剧场，带着老人，带着小朋友啊，去感受咱们脚底下这片土地的深厚与自豪。
1: 那咱们的这个购票渠道，就是当时进行购票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呢进行半价处理，还是要有怎么样的一个中间的轮转的环节？跟大家具体介绍一下吧。
0: 好的，好的。这个我们当地的市民就直接到我们演出现场的售票处，持我们本人身份证件，就直接可以享受半价优惠了。
1: 就是骑士酒店这边。
0: 对，是的，骑士酒店我们里面的赛马场非常的方便。
1: 对，但如果说是像外地的游客哈，建议您还是通过网络订票的话更方便一些。
0: 对，没错。
1: 但是如果说是一个本地人领着一些外地的朋友，那这样的可以走团票吗？
0: 这个我们到时候可以拨打我们的客服电话啊。
1: 好的，客服电话简单
0: 说一下。对，我们的客服电话是400-680-3721。
1: 3721啊，就不管3721，打了电话再说，
0: 打了我们就会做好的服务。
1: 好，那非常感谢小金的这个真诚分享哈。咱们本期的旅行四季西游记微旅行的专题呢，我们也是和大家分享了咱们内蒙古一票通团队的深耕草原演绎多年的一些专业实力，确实是要 number one 哈，咱们内蒙首屈一指。当然咱们更是读懂了像蒙古马、千古马颂等经典剧目的运营的这些沉淀，我们更希望的是通过我们全部的节目来带领大家深度的解锁咱们这部全新的草原实景史诗马都十二时辰的文化内核还有视听亮点。总之啊，就是白天盛情狂欢，夜晚文化沉淀，这呢就是咱们最美的锡林郭勒。再次感谢王小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您哈，能够助力我们内蒙古还有锡林郭勒的家乡的文旅宣传。咱们的本期节目呢到这里结束，最后也送您一首歌哈，很火，就是咱们的这个草原福香，也希望哈咱们的草原哈有更多的福气满满，能够把这份福源哈能够播撒到每一个朋友的心间。那么也谢谢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再会。
0: 再会，谢谢主持人。

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整点电波，精彩上线，文化揽胜，行走山水旅途，热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好生活。

0: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屏建筑不足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器械。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1: 继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所有，跌倒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你的微笑，当你在闪烁的星空下，当你伤口疼痛的时候，有一个地方

仓颉之初作书也，改一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异，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滋辱而尽多也。说文解字，我们一起探寻中华文化的魅力。

0: 遵从传统的文化坚守，保持与时俱进的明智变通。欢迎走进国学馆。
1: 欢迎来到国学馆，我是主持人阿蒙，这里是西蒙荣美广播直播节目，正在为大家送出的缤纷生活家的一个小栏目。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7月15号，农历呢进入到6月初二，在今天三伏大幕正式开启，我们入伏了。说到三伏哈，它分为初伏、中伏和末伏，也是一年当中呢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段。2026年的三伏呢是有40天，属于一个真正的加长版的三伏，天气非常炎热，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注意防暑降温。那么针对入伏哈，其实有很多的国学知识，在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哈倾听国学馆，来用清风解暑意，让万物入清秋。首先呢，依照夏至三更数头伏的推算呢，初伏啊也是三伏的第一个重要阶段，为期一共10天。这个时候呢，我们感受到哈，整个天地之间啊，气温全面升腾，湿热交织，阴气藏伏地下，所以呢，古人把它叫做伏。其实很多懂得药理的朋友应该知道，初伏呢也是冬病夏治的一个开篇，一年呢借着天地阳气排寒湿的第一个黄金时段。那么重点啊，就是讲究躲伏、静养、护阳、祛湿。古时哈有伏日修牙、闭门避暑的传统，所以呢，在这几天哈，最好不要大动大事。那么在头伏呢，还有很多的民间传统的民俗，比如说三伏天的头伏哈，是一定要吃饺子的。民谚有云：“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很简单哈，这个伏啊有一个通音，就通的是福气的福。那咱中国人啊喜欢吃饺子，不仅因为它好吃，还因为这个饺子的形状呢像元宝一样，元宝哈是藏着福气的。而且呢，在这个时节，很多很多的一些农耕地哈，它的新麦呢也迎来了第一次的丰收。想象一下，用新的丰收的面粉去包这个饺子，那不就是去感恩天地的收成吗？而且呢，从养生角度来说哈，夏天呢，尤其是在暑天，胃口很差，如果吃点饺子的话，可以开胃补气血，搭配像茴香啊、韭菜呀、啊、这类的蔬菜，还可以温和祛湿。甚至哈，

0: 有很多的地方呢有晒伏晒伏姜的说法。晒伏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咱们现在啊，很少有朋友去有晒被子的这样的习惯了。其实在这个时候，这个头伏的十天内，您早晨9:30啊，就把这个被褥啊、衣物啊，还有像收藏的字画啊等等拿出来晒一晒，让阳光去照射一下，可以驱散这个湿毒还有浊气，尤其是被子哈，常晾晒对身体也好。另外呢，像生姜啊，我们把它切片暴晒，可以制成伏姜。然后呢，这个姜片呢，平时拿来泡水，可以温中驱寒，化解体内的积寒。很多朋友说我没有时间去晒这个伏姜，我吃点姜可以不？可以，喝点姜汤也是能够达到祛湿的效果的。另外呢，有很多注重养生保健的朋友应该知道哈，初伏呢是贴三伏贴的最佳时段，针对咳嗽、手脚冰凉，还有像很多女性哈身体不适、宫寒、关节冷、怕人的一些这个人群，那么咱们借助冬病夏治这样的一个原理哈，拔除这个寒气。那么很多的地区，像锡林郭勒呀、内蒙古啊，这个还有张北啊，甚至东北地区哈，还有这个头伏要吃羊的这么一个说法。为啥子呢？很简单，首先羊肉是温补的，它可以以热散湿，那么驱散体表的伏寒，非常适合虚寒的体质。尤其是很多朋友哈，觉得老上火，吃羊肉是没什么太大关系的，可比你去吃零食要强。再加上咱们锡林郭勒羊哈，可以说是肉中人参，尤其咱们的很多的品牌羊的这个肉质非常的鲜美，没有膻味，所以呢，在这个三伏天也是更多的朋友们的优质的选择。另外呢，在这个整个的国学的运营方面哈，我们也提醒大家，在这个头伏天哈，古人有讲究的，要讲究什么呢？蛰伏收敛啊，不适合去大张旗鼓的做很多事情，相反呢，以养生修心为主。我们可以考虑哈，在这个时候呢，补一补自己的元气啊，不要去做太多的什么投资的选择呀，也不要再去考虑什么长途跋涉，甚至旅行哈，咱们也考虑不要在头伏天去选择，再等一等，让生活哈有一定的松弛度。另外呢，我们也是要养身养心，在家里避暑，在家里哈修心养性。比如说不要贪冰，然后呢不要吃隔夜凉菜，不要太重油重辣，适当的清淡饮食，然后让身体呢慢慢的休养生息。所以呢，伏天清养生，由内舒缓身心，在盛夏来说呢，是清养的好的开端。所以咱们来总结一下哈，初伏呢是从7月15号开始到7月24号，天数呢是10天。那下一个阶段呢是中伏，从7月25号开始到8月13号开始，是为期20天比较漫长的时间。那么末伏呢，是从8月14号开始到8月23号结束，那么也是10天的一个收尾的阶段。我们来感受一下初伏哈，阳气始发，宜吃饺子藏伏，晒物除湿，敷贴养阳，忌大喜，忌动土，忌远行，忌动怒，让身体哈能够慢慢的回复到曾经的最佳的状态，安稳的度过整个三伏的季节。好，也希望我们今天的分享能够真正的帮到大家，让你感受哈美妙的生活本能。
1: 我想搭车去柏林，进行一次疯狂的穿越，看窗外景色的变化，颜色的更改。
2: 我想流浪地球，把脚印留给每一片充满故事的土地，让不同纬度的阳光洒遍全身跃动的细胞。
1: 环球巴士带我去远方，
2: 一箱行李，一副耳机，
1: 伴着飞机的轰鸣，火车的低语，空气中都是即将启程的兴奋气息。
2: 千山万水不辞远。

0: 在的三伏天，古人的十大消暑雅士，你知道几个？懒摇白羽扇，散发乘西凉，幽窗午梦长，手捧冰玩偶，晨里又浮瓜，独有小荷塘，小憩槐荫下，山中觅清凉，绿茶解暑渴，心静自然凉。
1: 大千世界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个地方，思念之情逆袭而来。或许遇见是一种缘分，是开始，也是初恋的归宿。金光璀璨的夜，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又或者正遇见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一个故事。其实人群中我看见你，今日

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共同走进西林古勒盟未来24小时的城镇天气报。巴彦胡舍镇晴见多云，12到27度；乌里亚斯泰镇晴见多云，15到28度；巴拉盖尔高勒镇晴见多云，12到30度；别里古台镇晴见多云，15到31度；马努拉图镇晴见多云，18到33度；二连浩特晴见多云，19到35度；萨塔拉镇晴见多云，18到34度；香马拉格镇晴见多云，14到31度；米安图镇晴见多云，12到29度；宝昌镇晴见多云，12到27度；上都镇晴见多云，14到28度；多伦纳尔镇晴见多云，13到28度。最后回到锡林浩特市区来关注蒙府，今天晴见多云，最低气温是15度，最高气温是31度，舒适度指数2级，人体感觉热。根据气象服务资讯提示，大家在今天早间到明天全蒙晴见多云，中东部地区有西北风5到6级，短时7级，其余地区西北风4到5级。另外在明天白天到夜间全蒙晴见多云，西北风4级。好，以上就是最新出炉的天气预报，感谢您的收听。

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

又听到了这首熟悉的让很多朋友落泪的戴荃带来的《悟空》啊，我们特地选择这首歌曲呢，来作为今天耳听八方当中介绍的主人翁的一份主题歌，也是为了向各位来介绍这一个可能你不太了解的族群，那就是关于中国的传世神猴金丝猴。首先呢，来和大家说说金丝猴吧。我曾经看过一部网文哈，叫做《悟空传》，里面呢提到，我要这天，再遮不住我眼；要这地，再埋不了我心；要这众生都明白我意；要那诸佛都烟消云散。可能哈，只是因为它是一个悲壮故事的衍生版，一群人在路上想找寻当年失去理想的故事。

也许他们很弱小，也许他们呢非常非常的羸弱，但是他们从不放弃希望。那么也许啊，悟空传讲的是青春，讲的是梦想，讲的是宿命论，当然也讲理想的破灭，讲无谓的挣扎，讲歇斯底里的挣脱。但是在整个故事当中，大家唯一不变的精神领袖始终是那个站在最前面的孙悟空。那说到这个孙悟空的原型哈，有很多朋友说可能就是咱们中国这山上的野猴子。那说到金丝猴，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来，我们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今天的主题。7月15号是金丝猴日。那说到金丝猴哈，大家可能并不陌生，比如说金丝猴巧克力、金丝猴奶糖，甚至哈，在很多的地方还有金丝猴的香烟，甚至也有人称哈，美猴王的原型其实它就应该是金丝猴，因为它的头发是金色的。其实呢，金丝猴啊和大熊猫一样，都是咱中国的国宝级别的物种，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它呢有一副很有特点的朝天鼻，所以呢又被形象的称之为是仰鼻猴。那么它的属下呢有5个种群，即川金丝猴、滇金丝猴、黔金丝猴、越南金丝猴和缅甸怒江金丝猴。那事实上呢，比起金色的毛发哈，我觉得仰鼻才是它们共同的特征。因为在动物分类学当中啊，金丝猴是属于灵长目猴科游猴亚科仰鼻猴属啊，名字很长。它的重点的一个标签就是仰鼻。而且呢，需要注意的是，除了川金丝猴之外呢，其他种类的金丝猴往往并不具备金色的毛发。那说到这里啊，很多朋友就开始细想了哈，哎，这么一说，好像孙悟空他身上的毛发还是以金色为准。好，没跑了，他最早就是从金丝猴来的。好，那么我国影视剧还有戏曲等作品当中哈，提到的这个美猴王孙悟空，尤其到了暑假的《西游记》也是长期霸屏，很多的孩子们不愿意出去玩，觉得就得在家看一看美猴王，看看他是怎么样三打白骨精的，怎么样哈，去把这个师徒几个人一路护送上了西天。所以呢，美猴王的形象真的是深入人心，包含在我呀年少懵懂的时候，我就认为啊，孙悟空他就是花果山的猴。但是后面呢，随着见识的增长，我们不禁疑惑哈，那金丝猴是不是有可能真的就是孙悟空的原型呢？首先啊，就是我们要去刨根问底儿，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承恩，那吴承恩他是不是真的眼见过金丝猴啊？也就是说在他写作的时候，他游历过吗？看过真正的金丝猴吗？这个金丝猴呢，它常年生活在大山里哈。那吴承恩先生呢，他主要活动在江浙一带，所以呢，根据我们历史上的一些痕迹哈，他是不曾去过陕西和四川等地的，根本没有像徐霞客一样哈，当一个旅行家去山中游历。所以说呢，那个时候我国分布范围较广，与老百姓接触较为频繁的还是土黄色的猕猴，所以呀，他的不可能以金丝猴为蓝本去创作美猴王。还有呢，就是《西游记》当中一个经典的桥段哈，六耳猕猴去扮装啊，假冒孙悟空。所以说呢，从侧面印证了一点啊，那就是吴承恩他所见到的猴子就是过去我们最常见的猕猴。所以啊，这个美猴王的原型哈，它可能不是金丝猴，而是真正的猕猴。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很多朋友就会想啊，原来呀，我们细说了半天，还是有一点寂寞。并不全是这样，因为呢，说到金丝猴哈，还是有很多的一些看点的，比如说它的金丝斗篷，还有标准的这个莫西干头哈，还有它的朝天鼻，甚至有人说哈，这个金丝猴的这个种群是光棍部落。那说到这里呢，咱们给大家简单的去介绍一下这个金丝小猴，到底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可爱的小猴子。好，那说到这个小猴啊，我们首先呢就要和大家聊一聊它的这个朝天鼻。那么刚才提到它呢也叫
仰鼻猴，那么在动物学分类当中哈，隶属于灵长目猴科游猴亚科的仰鼻猴的这个主群。那么家族当中啊，刚才也提到有很多的根据它不同的地方产生的一些这个有趣的群体，比如说川鼻子猴四川区域。

滇金丝猴、云南区域、黔金丝猴、贵州区域和缅甸金丝猴，也说怒江金丝猴、沿江的区域，还有像现在可能很多朋友呢发现，除了川金丝猴，其他的金丝猴呢几乎是没有金丝的。 那我们中国呢拥有全球最华丽的金丝猴家族啊，真的是可谓华丽的装扮哈。比如说在我国境内，我们可以见到除越南金丝猴之外的全部四种金丝猴，那么其中啊像这个川金丝猴、滇金丝猴和黔金丝猴呢，都是中国特有的珍稀的濒危动物。 那么怒江金丝猴呢，常见于缅甸的北部和云南的高黎贡山中段，属于纯野生物种。那么越南金丝猴呢，则仅见于越南北部靠近中国边境的区域。所以呢，金丝猴啊，我觉得重点是应该我们了解它的生活习性。那么在一些社交媒体上啊，很多游客呢，把这个所谓和什么金丝猴互动啊，甚至可以喂食金丝猴啊，写成自己的旅行的攻略，甚至分享给很多的一些游客。 们从而吸引更多的人前往，甚至有一些自媒体的博主把它当成所谓的流量密码。那么我们看到有很多博主直接或者间接的用手去投喂猴子，甚至与他们握手抚摸它的皮毛，证明人与之间没有什么阻隔，夸赞说到它的这个皮毛真的手感好，外表漂亮，性格温顺等等。这一类的视频如果您刷到过，您也见到过，那么阿蒙在这里提醒您， 不应该喂食野生动物，甚至猴子虽然冬天缺乏食物，但是它有自己的一个求生能力，完全不需要人工储备投喂。那么人工投喂与动物而言是百害无一利的。 尤其人工食物都数是高糖高脂低纤维，对它的健康不利。其次呢，你喂食增加了会导致传染病风险，致使这些猴子们过度依赖人类索取，甚至诱发攻击行为。再温顺的小猴子最后也变得不听话。相信大家都知道，在这个川滇西区曾经就是汶区这边有一个狼，本身就是它确实饿得骨瘦嶙峋，但是它一直坚强地活了好多年。 后面就因为游客投喂的多了，它完全丧失了捕猎的功能，于是最后死在了路边。这样的悲剧也是我们人类最终造成的。所以说呢，在今天这个金丝猴日，我们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第一要了解它为什么叫金丝猴，就是因为它是咱们中国的特有的物种，还有它并不是孙悟空的创作来源。但是你完全可以想象到，这个六小龄童塑造的猴的形象也有金色的毛发，它也 符合我们对审美的要求。再接下来我们就是要考虑金丝猴的保护，科学保护，拒绝喂食，既观赏野生动物又不打搅它，不伤害它们，形成可持续的旅行方式。这样是也是一些景区们它一直在探索的。所以呢，如果到了景区，遵守景区的投喂规则，不要自己擅自投喂。那最后呢，也是想和大家说，在流量为王的时代呢，我们更应该发挥出 流量该有的价值，呼吁更多的人参与到保护行动当中来，不仅仅是为了取悦人类，更是为了整个生态的平衡和发展。好，云山隐客， 金络萧索，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这个关于金丝猴的故事，还有金丝猴日的保护的内容，也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注意，因为我们的节目还是以文旅为基础，也希望大家能够文明旅行，为大自然增添更多的和谐音符。好，看看时间，我们今天全部的缤纷生活家的内容到这里告一段落了。 最后还是在这一首戴荃的《悟空》当中来结束我们全部的直播。希望我们都能够开天辟地，拥有真正的大圣精神。我是阿蒙，祝你晚安，再会。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5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5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2: 人们喜欢去遥远的地方，寻找顶尖的滋味，远离拥挤的空气，才能闻到自然的鲜度。而在锡林郭勒，草原上的人早已深谙这一种鲜。他栖身于风吹草低处，引领着大众的味觉风向。这里是锡林郭勒羊的领地，在他们的血脉中，继承着千年草原文化的内置。他们迎着蒙古高原的风，在18万平方公里的世界级天然牧场上奔跑。多样化的草原地貌，三大水系的滋养，以及200多种野生药草，成就了他们无山无腥的鲜美肉质。被誉为肉中人参的松尼特羊，壮硕鲜美的乌珠穆沁羊，与精心培育的察哈尔羊，共同组成了锡林郭勒羊的大家庭，共同铸就着锡林郭勒草原的金名片。他们的出现领衔着都会中的美食风云，吸引着各路顶尖食客，经清水煮熟后的手把肉清香鲜嫩，只需撒一点盐便能成为营养丰富的珍贵一餐。火焰的炙烤使肥美的肉汁焦香四溢，更能激发出它们鲜嫩多汁的口感，而简单的涮羊肉

0: 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距离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开幕还有3天。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锡林郭勒盟深耕五育并举，培育全面发展时代新人。
0: 7月14号，行署党组会议、行署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议召开。
1: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将至，锡林郭勒贝族特色好物静待游客选购。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锡林郭勒盟坚持五育并举、融合育人发展理念，不断优化教育教学布局，深耕铁美劳心教育，创新育人模式，丰富育人载体，全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高质量教育体系。新闻融媒记者陈雨桐、史梦超、张建新报道。
3: 在锡林浩特市第6中学，各类艺术课程有声有色，全方位丰富学生校园生活，提升学生综合素质。锡林浩特市第6中学德育副校长包玲玲
4: 扎实落实学生每天校内外2小时体育活动要求，同时呢，通过大课间活动、特色校本课程以及校内赛事、美育节、体育节等多种形式，不断丰富学生课余生活，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
3: 依托地域特色，锡林郭勒盟不断探索五育融合育人新路径，推动传统文化与校园美育、课堂教学深度融合。来到东乌珠穆沁旗第1中学的音乐教室，学生们正跟随老师学习蒙古族长调。东乌珠穆沁旗第1中学学生阿依莎：
5: 我觉得学这个不光是学会一门技能，它更让我静下来了，需要特别有耐心。老师还给我们讲了很多，让我觉得我唱的每一个音符都是有故事的，对我的课业学习也有帮助。
3: 从艺术到劳动，从课堂到操场，锡林郭勒盟以一项项扎实举措将五育教育落到实处，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通过举办中小学生高水平合唱节、中小学生劳动技能大赛、美育教师教学技能展示等活动，以活动育人促多元发展，并在全区首次推广小学4-6年级学生体质健康抽测模式，打造小初高全覆盖的学生体质健康监测系统，年内获全区教育系统各类赛事特等奖2个、1等奖17个，蒙教育局获优秀组织奖6次。目前全盟德育引领、智育固本、体育强基、美育润心、劳育力行的育人格局初步形成，学生综合素质显著提升。锡林郭勒盟教育局副局长马海峰：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强化资源整合与内涵建设，努力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享受到更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
1: 新闻融媒记者李建峰、齐达拉图报道。7月14号，行署党组召开2026年第21次会议。同日，行署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14次集体学习。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党组书记郭玉峰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和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紧盯9小场所、1老1小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高层建筑等风险点位和危化品、易燃易爆品、电动自行车等全链条，常态化、清单化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做到防患于未然。要高度警惕当前防汛形势，细化应急预案，补齐防控短板，筑牢防。

0: 通讯安全屏障，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立足我们实际，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扎实做好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财政科技投入优化提质等工作，以科技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会上，省属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行了研讨交流。大家表示， 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悟其重大意义、精髓要义和实践要求，做到学用结合、知行合一，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行动，转化为解放思想、破解难题、推动发展、为民造福的实际成效。
1: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西蒙融媒记者李建峰、切达拉图报道，7月14号，省属2026年第19次常务会议暨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围工作部署会议召开，盟委副书记省属盟长郭玉峰主持。会议研究部署了我们重点领域打非治围有关工作， 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自治区打非治围工作部署要求，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闭环，重点整治安全生产弄虚作假、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问题，用好一案双罚、行刑衔接、行迹衔接等硬措施，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 倒逼企业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从源头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会议研究部署了我们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拓展事宜，强调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既是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赛道，更是关乎长远发展的战略命题。要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充分发挥西蒙地域空域广阔、应用场景丰富、能源资源富集等比较优势，加快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以项目招引夯实发展基础，以场景拓展赋能牵行百业，力争早日破题多结硕果，为全盟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
0: 会议还研究了开发区建设等事项。7月13号，文明互鉴、世界文化遗产原上都遗址保护利用暨中国边疆考古学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正蓝旗召开。西蒙融媒记者陈雨桐、石梦超、杨晓旭报道。
2: 本次学术研讨会为期3天，参会的海内外专家学者首先深入原上都遗址和新保护区、锡林郭勒盟文化遗产博物馆开展实地踏查，大家沿遗址步道实地勘察都市格局、遗存风貌、遗址馆内出土文物、深入了解原上都遗址历史价值与保护现状。 随后的研讨会上，中央民族大学边疆考古研究院院长魏坚领衔一众国内外知名学者依次登台，带来多场高水平主旨学术报告。中央民族大学边疆考古研究院院长魏坚：
3: 我们有一块有过一些研究，让他们来一起来商讨一下原上都遗址如何保护、如何利用，
2: 边疆考古的理论与实践如何在这个具体的研究当中让它展示出来，这样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研讨会上，来自国内外考古文博领域的专家学者、高校科研院所研究人员齐聚一堂，对原上都遗址保护利用暨中国边疆考古学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深刻研讨。
4: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
1: 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临近， 这场草原盛会不仅有丰富多彩的民俗赛事及文旅活动，也为锡林郭勒特色农畜产品搭建展销平台。眼下，本地特产商户加紧备货宣传，多款地道草原好物静待各地游客前来选购。新蒙融媒记者王秀敏、张伟涛、方明报道。
3: 走进锡林郭勒盟牧人奶娃娃直营店，浓郁醇厚的奶香扑面而来，奶皮子、奶豆腐、奶酪、牛肉干等特色货品整齐摆满货架，工作人员忙着整理货品、分装打包、查验品质，门店还同步开启线上直播，推介草原特产，拓宽销路，让更多人尝到正宗的草原风味。锡林郭勒盟牧人奶娃娃直营店店长张慧敏：
4: 我们也打造了400多款产品，承载着咱们草原传承老味道，也兼具新潮创新口感，同时也为外地来的游客准备了各式精美礼盒、伴手礼，让他们一站式购物，将奶娃娃独有的草原辽阔与温柔尽数带回家。
3: 锡林郭勒盟奶酪区域公用品牌旗舰店是本地农牧产品特色名片，店内汇聚优质奶制品、精选风干牛肉、毛毡手作、草原主题贺卡等文创好物，游客在这里就能一站式购买草原人文特色礼物。今年纳达慕期间，还将在会场设置专属美食品鉴区，供游客现场品尝特色美食。绿源萌萌乳制品负责人白小雪：
5: 今年我们也是在纳达慕做了品鉴活动，奶食品大概带的是12种左右，我们还在现场带了即食类的饮品，比如说我们的奶皮子酸奶，还有云雾小锅茶。
3: 眼下各色草原好物整装待发，将借着纳达慕文旅热潮向八方来客传递草原醇厚风情，持续擦亮锡林郭勒特色农畜品牌名片。
0: 7月13号，大型原创情景史诗蒙古马四季牧歌在锡林浩特马文化演艺厅成功首演，剧目采用沉浸式舞台表演，全方位展现蒙古马精神与草原风情，为市民游客带来全新的文旅视听体验。该剧将于7月16号正式公演。西蒙融媒记者薛竹音、王来、王淑荣报道。
6: 首演现场气势恢宏，氛围感十足。这部剧目由国内一线艺术团队倾力打造，以草原四季变化为主线，分为冬风雪归途、春马背家园、夏敖包挚爱、秋金色礼赞四大篇章，生动诠释蒙古马吃苦耐劳、一往无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精神内核，立体展现了新时代草原人民的幸福生活图景。为打造沉浸式观演体验，锡林浩特马文化演艺厅全方位升级，剧场配备120米长、1200平方米弧形 LED 剧幕，结合雪花、干冰等环境特效，打造国内领先的室内全景沉浸式舞台。全剧时长60至70分钟，集结200名演员、140匹蒙古马，融合光影、威亚等多种舞台技术，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草原四季风光。锡林浩特市居民薛先生：
7: 整场演出特别震撼人心，尤其是蒙古马奔腾驰骋的场面特别壮观。通过春夏秋冬四个篇章的故事，我沉浸式领略了草原的四季之美，也深刻感受到咱们草原浓厚独特的文化魅力，特别精彩，值得一看。
6: 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纳达慕即将举办，届时马文化演绎与草原盛会相互融合，进一步激活本地文旅资源，为全蒙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
1: 新蒙融媒记者赛涵、包雷明报道。记者从7月14号锡林浩特市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锡林浩特纳达慕先壤音乐节将于7月24号至26号在纳达慕风情园启幕。本届音乐节以破晓为主题，阵容重磅，形式新颖。活动现场设置旷野、战国、扑光三大特色主题舞台，集结国内优质乐队与实力音乐人，呈现风格多元、质感极致的沉浸式音乐现场。据了解，音乐节将草原 IP 纳达慕与青年潮流音乐 IP 欣壤深度联动，是锡林郭勒盟盘活优质文旅资源，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助力草原文旅品牌破圈升级的创新实践，对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丰富全域文旅业态具有重要意义。发布会上，主办方代表现场签约，标志着本次音乐节项目合作模式正式落地启动。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鲁豫、杨毅， 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

0: 孤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孤乐。
1: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好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

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兆，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 97.5兆赫。在周一到周五的下午5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播出的超级同学，我是肖声姐姐，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小朋友们。

好的，那么说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哈，有如下安排。萌娃成长乐园呢，我们来和大家继续分享到的是儿童成长故事绘本《每个人都是最棒的自己》。少年成长空间哈，我们和小朋友们来分享到的是妈妈不是脾气不好，妈妈只是太累了，关注我们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成长问题。趣味知识铺呢，我们继续来讲我们的姓氏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全部安排。好啦，那接下来的时间依旧是开篇歌曲哈，给大家一首非常好听的开篇歌曲，童声版的《无人可及》。

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0: 气为主，风力稍大，14号也就是明天最高气温28度到35度，紫外线照射较强，外出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晒措施。具体来看，今天夜间至明天全蒙晴见多云，西北部地区5级西北风，其余地区4级西南风。明天夜间至后天全蒙晴见多云，东部地区西北风5、6级，短时7级，其余地区4、5级西北风。继续关注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晴见多云，15度到33度。乌拉盖巴依湖设镇晴见多云，13度到26度。东中沁旗乌里雅斯泰镇晴见多云，15度到31度。西乌中沁旗巴拉噶尔高勒镇晴见多云，12度到30度。阿巴嘎旗别里古台镇晴见多云，17度到32度。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晴见多云，18度到34度。二连浩特市晴见多云，17度到35度。苏尼特右旗塞罕塔拉镇晴见多云，18度到34度。镶黄旗新保拉格镇晴见多云，15度到31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晴见多云，14度到29度。泰普斯旗宝昌镇晴见多云，14度到27度。正蓝旗上都镇晴见多云，15度到28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晴见多云，13度到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如果您有外出的计划或者是安排，希望我们的天气播报能够为您的出行以及穿衣带去一份参考。
1: 信息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预报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勿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停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3: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2: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2: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5: 这是中国的交通。
6: 上车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5: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7: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5: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6: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
5: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7: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5: 这是中国的商场。
8: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5: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7: 亲，包邮哦。
9: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

习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元气满满，欢迎走进萌娃成长乐园，一路可爱，快乐长大。

0: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我是肖爽姐姐。那今天第一个板块萌娃成长乐园，我们要来讲儿童成长绘本故事，每个人都是最棒的自己。小白猫妙妙呀，总觉得自己不够棒。松鼠果果会爬树，三下两下就能窜到树顶摘松果。小狗旺旺跑得快，每次赛跑都得第一名。连小兔子都能跳得老高，轻松地够到篱笆上的胡萝卜。可妙妙呢，爬树会摔屁股墩儿，跑步总落在最后，跳起来连矮矮的台阶都够不着。我要是像果果一样会爬树就好了。妙妙坐在蒲公英丛旁，揪着自己的尾巴直叹气。风吹过，蒲公英的种子飘呀飘，像一群小小的降落伞。他突然发现每颗种子都长得不一样，有的胖一点，有的瘦一点，有的绒毛特别白。你们要去哪里呀？妙妙追着一颗种子跑，看着它落在墙角的裂缝里。过了几天，那里竟冒出了一颗小小的绿芽，歪歪扭扭的，却在阳光下使劲儿往上长。幼儿园要举办本领展示会，果果表演爬树，旺旺表演跨栏，小兔子表演跳高，妙妙躲在后面，爪子绞着衣角，他什么都不擅长，怎么办呢？山羊老师看出了他的不安，蹲下来问：妙妙，你上次给布偶做的小衣服是不是特别好看？妙妙点点头，他最会用碎布头缝小裙子了，还给布偶猫缝过带铃铛的围巾。那就在展示会上做件新衣服吧。老师笑着说，每个人的本领都不一样，就像每一朵花的颜色都不同呀。展示会那天啊，妙妙抱着针线筐走上台，她选了一块粉色的碎花布，手指灵活地穿针引线，不一会儿就缝出了一件小裙子，裙摆上还绣了朵歪歪扭扭的小太阳。台下静悄悄的，她的心啊砰砰直跳。突然果果大声说，我的木偶正缺裙子呢。大家都笑了起来。妙妙把小裙子套在果果的布偶身上，不大不小，正合适，铃铛叮铃响，像在唱歌一样。山羊老师举起妙妙的手说，会做衣服是很特别的本领呀，就像蜜蜂会酿蜜，小鸟会唱歌，妙妙会给布偶做漂亮的小裙子，这都是最棒的本事。那天回家，妙妙发现窗台上的仙人掌开花了，小小的黄花没有玫瑰那么香，没有向日葵那么大，却在刺中间倔强地绽放，阳光照在花瓣上，闪着淡淡的光。你看，仙人掌不会像玫瑰那样开花，可它的花也挺好看的呀。妈妈摸着它的头说，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就像每种花有每种花的美。现在呀，妙妙再也不羡慕别人了。她帮小兔子的布偶缝过围巾，给旺旺的皮球缝过补丁，大家都叫她小裁缝妙妙。他知道了，果果会爬树，旺旺会跑步，而他会做漂亮的小衣服，这些都是最棒的本领。就像天上的星星，有的亮一点，有的暗一点，有的离得近，有的离得远，但每一颗都在自己的位置上闪闪发亮。妙妙觉得自己也是这样的一颗小星星，虽然和别人不一样，却也是最棒的自己呀。
1: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四级，讯息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

0: 点天气要注意，牢记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器械。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抱紧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1: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2: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3: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2: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4: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2: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1: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非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暂时放下试卷与匆忙，抛开题海的紧张与繁忙，这里没有枯燥说教，只有轻松、治愈、新鲜与热爱。少年成长空间，解锁趣味日常，舒缓成长烦恼，安放少年心事，拥抱自在时光，拓宽眼界，治愈压力。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我是小爽姐姐。那接下来这个时段哈，是我们一起来关注青少年心理成长的一个板块啊。然后呢，我们今天来聊到的是妈妈不是脾气不好，妈妈只是太累了。就有一位妈妈说啊，说我曾经以为我永远都不会动手打我儿子，从那时候见到他的第一眼，我就发誓这辈子一定好好爱他，不跟他发脾气，好好陪他长大。所以我离职回家自己亲自带他，平时在外边玩，陪着他拾树叶，观察蚂蚁，捡小石子儿。但是最近呢，孩子爸爸出差了，孩子上幼儿园，每天呢得自己接送，再加上要赶早上班啊，有时呢就手忙脚乱，累得不行。有一天啊，早上儿子死活不去上学，到了幼儿园大门口还哭着不进去，那个时候呢就彻底崩溃了。因为早上出门的时候就说不穿袜子，磨蹭了很长时间，我疯狂的硬拽着拖他进去，没想到他对我拳打脚踢，我努力控制着情绪，可是最后还是动手打了他，啪的一下打在他脸上，

当时我脑袋一懵，没有想到自己会这样打孩子，内心特别的懊恼。那一刻孩子也被吓到了，非常惊恐地看着我。我知道自己错了，跟他说对不起，然后拉着他，孩子也乖乖的就进去了。可我一想到儿子那个惊恐的眼神，就不知道该怎么弥补才能够不伤害到他。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这是之前有一个家长反馈过来的一个信息哈。我们说其实做父母是一场修行，管理自己的情绪应该是最难的一堂课。你肯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啊，就是我们的情绪最容易被最爱最在乎的那个人影响。那些在自己生命中毫不重要的人是没有办法让你真的伤心动气的，而最能够牵动妈妈神经的就是孩子。在日剧《都挺好》里有一个场景让无数妈妈为之落泪哈。当孝顺的苏明哲正在国内为家里的一大摊子事儿缠住的时候，远在美国的妻子菲菲一个人带着孩子，不仅仅要忙着家里的家务，还要上班，还要接送孩子。而且呢，有时送孩子上幼儿园之后遇到堵车，到公司就会迟到，被主管领导严厉的训斥。晚上加班去幼儿园接孩子又迟到，结果呢又被幼儿园的园长劝退。回到家已经很累了，但还是在厨房里边忙着边接这些电话。就在这时呢，女儿小咪自己去拿柜子上的包装袋，结果砸着了自己，还把东西弄得滚落了一地。听到孩子的哭声，这个平时温和又有耐心的妈妈彻底被击溃了。她就动手打了孩子，还大声地训斥说，你为什么这么不小心。说是怕孩子受伤才发脾气，可实际上还是她自己的情绪没有控制住。最后孩子撕心裂肺地哭泣着，他也抱着孩子大哭了起来，然后抱着孩子说对不起。这个时候呢，孩子才敢说妈妈疼。就是看到这个情景，很多妈妈也跟着落泪。这其中的委屈和无奈，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明白这种感受。自己对孩子大脾气，又何尝不是在捅自己的心窝呢？脾气越大，反噬力越大。在那一刻崩溃的母亲内心渴望这一切没有发生，想得到孩子的原谅，因为妈妈不是脾气不好，妈妈只是太累了。

0: 是爸爸们要记得多给妻子一点支持，爸妈相爱是给孩子最好的心理营养，对妻子多一份理解心疼和关心，对孩子多一份陪伴和照顾，不要把照顾孩子理所当然的扔给妻子，还抱怨妻子脾气变差了，不可理喻了。看见妈妈的泪能让他们有一个好脾气吗？一个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不要觉得自己够强大，一切都能扛得住。所以在都挺好里，菲菲跟苏明哲提出离婚之前跟丈夫好好的谈了一次，她说，我以为我会很强大。多少妈妈都曾这样认为啊，可总是会被满地鸡毛的生活狠狠教训一番。养孩子不是喂饱孩子就可以，他需要爱的滋养，需要关注孩子的心理，这样的养育不仅需要付出时间，是需要付出想象不到的精力。就拿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来说，从几个月开始陪孩子阅读，每天坚持下来，真的会让人嗓子冒烟，累得散架。从书本的选择到亲子共读，需要父母付出足够的精力，因为没有哪个孩子会天生爱上阅读。还有每天的陪睡，说出来都是泪，如果碰到孩子生个病，那就更折磨人。也许在某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再也无法控制的痛哭流涕，最后开始习惯了众人把我当单亲妈妈看待，又当妈又当爸，以至于最后被逼的选择放手，觉得这个家有没有你都无所谓。就每个人都会在绝望无助的时候才会选择放手。当一个妈妈跟丈夫说这些话的时候，内心得有多崩溃多绝望。孩子，你要100%的肯定妈妈是爱你的。每一次看到那些冲孩子发脾气或者动手打孩子的妈妈，内心已经把那句对不起说了上千次，她肯定也一直在告诫自己不要对孩子发脾气，甚至曾经发誓要好好的爱孩子的。她肯定知道对着孩子发脾气，孩子怎么会快乐呢？而且谁也没有资格在孩子心里种下灰色的种子。只是现实的生活总是会有太多的变数，让妈妈也是心疲力竭无可招架的这样的时刻。虽然已经很努力了，但是还是会犯错，还是会不完美。但是孩子，你一定要100%肯定妈妈是那个愿意拿生命来爱你的人。请给她一点时间，你会看到越来越优秀的妈妈。陪伴孩子成长的这一路也是妈妈的成长之路，因为一个快乐的妈妈是孩子世界里的晨光和暖阳，能够驱赶阴冷的黑暗和恐惧。一个快乐的妈妈是一个家的福气，倘若一个家庭里妈妈总是板着脸怒气冲天的骂嚷着，这个家没有人愿意待在那儿的。而妈妈热情快乐，那在这个家里你会感受到舒坦和愉悦。所以要记得多给妈妈一份理解，别让妈妈太累了。丈夫和孩子要好好的爱妈妈，体谅妈妈，为妈妈分担，为妈妈排忧解难。而做了妈妈呢，请一定要努力做一个温暖而快乐的妈妈，远离抱怨和焦躁，养育一个温暖而快乐的孩子。我觉得这些真的都很重要，这不只是孩子的课题，更多的其实也是爸爸和妈妈的课题。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 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3: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2: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3: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1: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4: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5: 味道不错。
4: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5: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4: 爸，该吃药了。
5: 哎呦，差点忘了。
4: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5: 不用不用。
4: 爸，走吧。
5: 都说不用了。
4: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5: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4: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5: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4: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5: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4: 爸，
6: 你是我的天。
7: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8: 北京时间13:00。
1: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0: 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吸烟有害健康这句话我们都很熟悉，可大家知道吸烟对身体的危害到底有多严重吗？在外阅读中，我知道了烟草燃烧的烟雾中有几千种之的化学物质，主要有害物质有尼古焦油、一氧化碳。此外，烟草中还含有放射性致癌物质及氰化钾、甲醛、砷、汞等有害甚至致命成分。吸烟会增加肺癌、膀胱癌等多种恶性肿瘤、糖尿病、脏病等疾病患险。我们正处在生长发育时期，吸烟对我们的危害就更大了。不仅会对多个系统，特别是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产生严重危害，而且烟草中含有的尼古丁具有极强的成瘾性，一旦吸烟成瘾很难戒断。开始吸烟的年龄越早，成年后的吸烟量越大，烟草对其身体造成的危害就越大。不吸烟就能远离伤害吗？在做学校共创无烟环境主题手抄报时，我了解到二手烟的危害不亚于手烟。有研究证实，烟草燃烧过程中许多化合物在二手烟中释放率一手烟还高，如一氧化碳。二手烟是一手烟的5倍，焦油和烟碱是3倍，氨是46倍，强烈致癌物亚硝胺是50倍，因此会影响更多人，特别是我们儿童的健康。所以小朋友们积极参与无烟环境公益宣传，既是做了一件有益于社会的事情，也是在保护我们自己。希望每位小朋友都能在无烟环境中健康快乐的成长。
3: 如今很多家长能意识到一手烟和二手烟的危害，在家烟瘾犯了会背着我们到厕所、阳台等场所吸烟，但是只要您还在抽烟，另一种更可怕的污染方式三手烟依然会悄悄伤害家人的身体健康。三手烟是烟民吞吐后残留在墙壁、地毯、窗帘、皮革、家具甚至头发和皮肤等表面的烟草残留物，这些残留物可以存在几天、几周甚至数月，持续危害身体健康。少年儿童更容易受到三手烟的危害，特别是小宝宝们经常在地上爬行，抓到东西就往嘴里塞，容易接触和舔到受污染的物体表面，极易暴露在三手烟的危害中。在科普绘本中，我了解到迄今为止还没有彻底很好清除三手烟的方法，最好的办法就是戒烟，创造烟环境。为了每个人的健康，让我们远烟草吧。小朋友们听说过电子烟吗？在新闻报道中我了解了，听起来很时尚，看起来很炫酷，曾经被标榜为戒烟神器的电子烟实际上并不健康，更不安全，甚至助长我们青少年成为潜在烟民。电子烟是一种通过加热特制溶液产生气雾供使用者吸用的产品，有的形状像传统的烟草，有的像日常用品如钢或者 U 盘。使用电子烟产生的气溶胶通常含有有毒物质和污染物，可以导致人体发生一系列的病变，所以电子烟并不安全。有些电子烟和传统香烟一样含有尼古丁，具有高毒和高成瘾性，会对人体造成多种不良影响，更可能和癌症的发生发展有关。所以电子烟并不是安全烟，不是健康烟，更不是一种时尚。我们青少年要远离电子烟，并把它的危害告诉更多的人，
4: 响应城市共创无烟环境的号召。我们家多名长辈在互相帮助监督中成功戒烟了。在戒烟过程中，长辈们在相关权威新媒体平台、书本、医生及其他成功戒烟的朋友处获得了很多。

戒烟小妙招。我作为小小监督员也记住了不少，在这里分享一下。一是零食戒烟法，可以准备一些磨牙的零食，比如瓜核桃、花生等。这些小零食因为需要包，所以会占用很多的时间，从而抵消抽烟的冲动。二是喝水戒烟法，想抽烟时大量喝水，喝得胀胀饱饱的，胃里有东西，可以降低想抽烟的感觉。三是运动戒烟法，出去跑步、爬山，肺不干净了，就不想再抽烟了。我们家的亲人们大多采用这种方法，带着小朋友一起运动起来，收获健康和快乐。

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好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奇妙大自然，奥秘藏四处，解锁科学小秘密，探索世界小趣事，山川万物，奇妙生物，自然科普，脑洞大开，趣味满满，抛开枯燥课本，玩转奇妙科学，每一个疑问都有有趣的答案，欢迎光临趣味

好啦，小朋友们，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的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我是小爽姐姐。今天呢我们继续哈，在我们的趣味知识铺当中呢讲一讲我们的姓氏，来说一说那朗朗上口的百家姓哈。现在有许多专门记录或研究姓氏的书籍，过去有没有呢？当然有啦，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北宋时期成书的百家姓，书中呢收录了姓氏411个，后来又补增到了504个，其中单姓444个，复姓60个。百家姓的作者啊，据说是钱塘地区的一个书生，他并没有按照当时实际的姓氏人口数排序，而是以四字一句字字押韵的方式，将常见的姓氏编写了一篇朗朗上口的文章。因为韵律和谐，简单易懂，百家姓呢被当作古代儿童的启蒙读物，与三字经、千字文并称为三百千。中国人口啊非常多，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呢，姓氏的数量已经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1996年出版的《中华姓氏大词典》当中，一共收录了11969个汉字姓氏。然后就很多人说啊，10000多个姓，我听过的只有十几个，其实最常用的也就只有几百个。那么百家姓大家都知道哈，赵钱孙李周吴郑王，为什么以赵钱孙李开头呢？大家要知道，百家姓编写于北宋初年，北宋皇帝姓啥？姓赵，赵是国姓，自然要放在第一位了。百家姓的作者是浙江钱塘人，当时占据浙江一带的是吴越国，吴王叫钱俶，所以钱在第二位。钱俶的正妃为孙姓啊，夫妇妻荣啊，这个夫荣妻贵哈，孙在第三位，而李是与吴越国毗邻的南唐皇室姓氏，排在了第四位，所以赵钱孙李这么排下来也很正常，对不对？那百家姓大家还记得吗？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杨，朱秦尤许何吕施张，孔曹严华金魏陶江，七谢邹玉白水窦张，云苏潘葛西范彭郎，鲁北昌马苗凤花方。这个凤姓啊，其实在国内不能说是国内哈，汉姓当中是比较少的，可以往少数民族看一看。余任元柳风暴史堂，费连岑薛雷鹤泥汤，藤阴罗碧好屋安长，月余时富，月那个字是音乐的月啊，皮变其康，五余元卜，占卜的卜啊，故孟平黄，和睦萧隐，姚少战汪，其毛与敌，米贝明臧，季福成代，谭宋毛旁，雄脊舒屈，象柱董梁，杜阮蓝敏，习季麻强，贾路楼威，江童严郭，梅盛林雕，钟徐秋落，高下蔡田，樊胡林霍，余万之科，攒管卢墨，经房求庙，甘解英宗，甘是干脆的甘，英是应该的英啊。丁轩奔邓，御膳行红，包珠左右，包珠左石，崔吉纽公，纽是纽祜禄的纽，这么一说大家就知道了是吧？成基行华，裴禄荣翁，浔阳迂会，真屈家风，瑞义楚晋，
吉饼弥松，井段富乌，乌交八公，木葵山谷，车侯福鹏，全息班养，秋正一公。香儿姐姐不能读全啊，如果全读下来我觉得时间有点不太够了，所以大家知道百家姓就知道，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了解都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杨，然后再往后就不太记得了。其实他再往后的话，他就里面包含了60个复姓嘛，比如说万骑司马上官欧阳夏侯诸葛文人东方赫连黄府尉迟公羊澹台公冶宗正濮阳淳于单于太叔申屠公孙仲孙轩辕令狐钟离宇文长孙慕容先于吕丘司徒司空齐官司寇长都子居。这个子居两个字哈，一个是孩子的子，一个是车那个字的另一个读音居，我们象棋当中居那个字啊，子居。端孙端木乌马公西七雕月正攘四公良拓跋甲骨宰父骨梁晋楚严法汝燕屠亲断干百里东郭南门呼延归海羊舌威声月帅勾抗况后有秦梁丘左丘东门西门商谋奢奈博赏南宫莫哈乔达年爱杨童第五严福

0: 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汤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1: 嘎哩嘎哩嘎喽，哩嘎哩嘎喽，哩嘎哩嘎喽！
2: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3: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2: 以后注意点儿。
3: 一定一定。
4: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3: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4: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3: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4: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5: 耶、yeah, 又赢了，再来一把。
6: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5: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6: 行，再来一把。
7: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8: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9: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10: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11: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12: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13: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14: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10: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9: 让雷锋警

解锁童真小美好，拥抱快乐小时光，歌声甜甜，欢乐满满，欢迎来到趣味童谣坊，畅享快乐童年，一路甜甜。

天的我。好了，小朋友们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超级同学到这里就要暂时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聆听和陪伴，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车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

西联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沿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林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尺素传忠魂，家书印初心。这里是红色家书，品读革命先辈亲笔信笺，回望百年红色征程，感悟永不磨灭的家国信仰。为了你能做更多的工作，你必须善于保卫你自己。邓颖超致丈夫周恩来，1955年4月10号。最亲爱的人，别才3日，但禁不住要写几个字给你。这次蒋贼是蓄意掘下毒手，实情暗害的，他并从各方面的可能着手，因此往返途中停留时，飞机着陆后严加封锁，起飞前严密检查，是必须而不可疏忽的。在逗留地区被所用交通工具，亦应请看守与检查。你出外活动必须严密警惕，仔细机警。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人类进步崇高的事业，为了你能做更多的工作，你必须善于保卫你自己。在这方面，亦必须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的。我衷心地祝福你胜利平安的归来，热烈地在期待着欢迎你。

尺素传忠魂，家书印初心。这里是红色家书，品读革命先辈亲笔信笺，回望百年红色征程，感悟永不磨灭的家国信仰。1936年，开往刑场的火车上，一位母亲写下给儿子的最后一封信。今天的红色家书为您读赵一曼致儿子陈叶贤的一封信。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够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行动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1936年8月2日，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0: 尺素传忠魂，家书印初心。这里是红色家书，品读革命先辈亲笔信笺，回望百年红色征程，感悟永不磨灭的家国信仰。今天的红色家书为您读夏明汉写给母亲陈云凤的一封家书。你用慈母的心抚育了我的童年，你用优秀古典诗词开拓了我的心田。爷爷骂我，关我，反动派又将我百般熬煎。亲爱的妈妈，你和他们从来是格格不入的，你只教儿为民除害，为国除奸。在我和弟弟妹妹投身革命的关键时刻，你给了我们精神上的关心，物质上的支持。亲爱的妈妈，别难过，别误言，别让子规啼血蒙了眼，别用泪水送儿别人间。儿女不见妈妈两鬓白，但相信你会看到我们举过的红旗飘扬在祖国的蓝天。
1: 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拥抱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勿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禁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时记心中。
2: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屏建筑负阻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骑行。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3: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4: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3: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5: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3: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6: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5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 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7: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

海风。

0: 郭乐。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平期播出。那我们继续来送上今天的专题行程。各位好，我是苏雅。那今天的聆听锡林郭勒呢，首先第一段依然是卫生健康的科普行程。周三我们送上到依然是草原匠心，邀请一位朋友做客直播间哈。又通过这样一档节目认识很多我们当地的非遗传承人。今天说到是碳化的非遗传承人，一说到碳化烙化很多都比较相似，那到底传承的是什么，而他又师从于谁，学习到是哪些，那么我们会今天请石老师上线来讲一讲他的故事哈。之后呢，依然是一段读书的时光，时光书馆。好，那么音乐之后马上开启今天的行程。那么今天呢，也距离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开幕还有3天，就剩3天了，还挺欢欣雀跃的。今天来上班时候蛮早，然后碰到同事，我说你也这么早，他说要去这个会场开始提前进行相关的一些布置。其实昨天前天周一就有一些相关的部门已经是进驻到我们的这个场地了哈。在这还是要特别跟大家说到，就是这两天我看到就是直飞也好，自驾也好，各种方式来到锡林浩特、锡林郭勒盟的朋友特别多。那么在这儿呢，也是希望大家还是那句话哈，就是可以玩的尽兴是吧，就是看的尽兴是吧，这个品尝的尽兴，但是呢也是希望大家可以遵守尊重当地的一些风俗习惯。比如说草场不要碾压是吧，然后呢大家如果去到一些草原看着特别美，有网围栏，最好跟主人打个招呼，咱再去做后续的，要经过人家的同意哈。很多东西呢，我们觉得其实良好的沟通可以避免很多很多后续的不必要的麻烦。路程之上开车，比如说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也希望大家去了解，比如说我们这块抬头坡不要超车，下坡之后走比较长一段距离你再停车啊，这个路呢其实比较好走，但是一直是草原路，有时候也比较容易让人不自觉控制不住这个车速是吧，我们也有测速的。另外一方面呢，穿村过镇的时候今天终于说对了哈，然后大家就千万要注意这个，无论是行人呀，或者人家的小狗狗呀，或者说什么其他的这个牛马羊都有路权是吧，情境这样的地方一定要特别注意减速慢行。另外哈，今天还特别想加一个，就是一定要跟前车保持适当距离，因为大家速度有时候相对说快一点，你太近了，前面一个急刹，你哇，那我真的是见过3车连撞，就是一大家子出去游玩，结果前面一个车突然急刹，后面都是他们家车，就撞到一起了，太近了哈。所以在这儿呢要特别提示大家

那音乐这一首来自于许巍的光芒，无尽光芒哈。但是我们还是稍微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我想在节目当中分享的一个跟我们这次的这个旅游大那达慕有关的一个内容，就是我们那达慕开幕式呢绿色出行倡议书。绿色文明出行，共赴草原盛会倡议书，广大市民游客朋友们，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将于7月18日在锡林浩德市那达慕风情园盛大开幕，为有效缓解会场周边交通压力，降低汽车尾气排放，营造安全有序、文明和谐的盛会氛围，我们特向全体市民及广大游客发出绿色出行倡议。也就是说呢，优选免费百度专线，争做绿色出行的先行者。那么在7月18日开幕式当天哈，锡林浩特市开通了市区至那达慕会场免费的百度专车专线，全程免费直达会场，便捷高效。开幕式当日5:30啊，就是早上的5:30首发，下午的16:00停发，全程循环发车，坐满即走。而且呢，我们说到5:30到7:30之间应该是有消费券7:30到9:00中间是消费券20块就30块钱嘛，可以在这个会场来进行使用的指定的啊。我们也说过了，全市设了30个乘车点呢，高德地图、百度地图、腾讯地图去搜索那达慕会场免费乘车点，可以就近选择点位乘车直达会场，中途不停靠。另外呢，有序分区返程的乘客也争做文明秩序的守护者，为了保障散场返程高效顺畅，返程统一在那达慕风情园的2号停车场分区乘车，有 A 区、B 区、C 区，大家到这个跟前就可以看一下，它主要是针对的是你点位不同啊，那么大家提前确认下车点位，选择对应的乘车区域，按照现场的引导有序排队，文明候车，分批返程，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返程秩序。另外，为了鼓励错峰出行，在开幕式当日规定时间段内的乘车前往那达慕会场可以领取纸质消费券，这个发完即止啊。刚才说5:30到7:30是50元，7:31到9:00，你看人家多精准，7:31到9:30。纸质的啊，是在这个就是会场就可以来使用的，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文明候车，有序上下，主动礼让，爱护公交车辆及公共设施，自觉爱护会场环境，不乱扔垃圾，不乱堆杂物，遵守会场秩序，文明观赛观演，以整洁环境、有序交通、文明言行来展现锡林浩特市市民的良好风貌，热情礼遇八方来客，共同擦亮草原明珠锡林浩特城市名片。盛会因文明而精彩，城市因绿色而美好，让我们积极响应绿色出行倡议，以低碳之行护航盛会，以文明之风喜迎宾朋，共同助力本次那达慕安全畅通圆满举办。

0: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1: 今天呢要说到的跟食物有关，跟血糖有关。就是很多人说啊，这个糖尿病是富贵病，大家吃的太好了是吧，得糖尿病的朋友好像就相对来说会多一些。不过也确实是吧，以前呢大家就是像我们小的时候很多都是固定的来这个供应嘛，比如说我记得跟妈妈去买面还是给粮票，然后我们这边拿大袋子接着买多少斤是吧，然后白面什么什么大米就是各有不同嘛。现在呢就是其实中国真的是物质集大成啊，大家想吃啥中国很多东西啊就是物产的

这个丰富程度在世界上都是首屈一指的，而且呢，很多很多的这样一些好吃的被我们中国人不断的用这个烹饪的方式去发，就是你说发明好像也不太合适，但是在不断的发现着不同食物的各种组合搭配之后，它的美味是吧？煎炒烹炸，虽然说有一些呢其实不是很健康，我只能加这个狠字啊，但是呢它确实好吃是吧？我觉得人这一生啊，能多看看不同的风景，然后呢跟不同的人接触，就是每次聊天的时候总有收获，还有就是可以去到不同的地方品尝当地的特色饮食和美食，是人生一大幸事。就是你啥也不吃，啥也不能吃，也蛮难过的是吧？但是也要加一句，过犹不及，糖可以，咱不能过量哈。今天要说到就是有六类食物还是要关注一下。近年来越来越多人发现自己，哎呀，这个血糖异常啊。根据国际糖尿病联盟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球糖尿病患者人数是逐年攀升的，而我国呢更是糖尿病的高发大国，主要人口基数也比较这个是吧。数据显示，我国成人糖尿病患者约1.4亿，居全球前列，成人糖�尿病前期人群接近3.8亿，并且呢有49.7%的糖尿病患者尚未被发现。这个就是说就是被不能叫被发现，没被发现叫尚未被完全的诊断吧，就个人自己觉得说，哎呀，我好像不是，我不觉得是，是吧？也就是说呢，大约一半人并不知道自己是患有糖尿病的，直到呢可能出现了这个并发症或者体检的时候，哎呀才发现，哎呀，这个数值不对呀，这个身体怎么这伤口老不好呢？所以面对这样的情况，很多人就开始注重控血糖，第一步当然是管住嘴了，日常饮食当中一定要警惕这六类食物，以免血糖飙升啊。首先我们都知道含糖量高的食物就肯定是吧，代表的食物有含糖饮料啊，很多小朋友得这个糖尿病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家长的监管以及隔代亲的溺爱。我曾经见过一个小朋友才12-13岁，已经是我忘了他是一型还是二型糖尿病了，反正当时蛮严重，而且他特别胖，就是11-12岁啊，正是长身体，就是其实吃啥喝啥都特别容易被消化掉的。结果他后来问了一下家长，说是从小生下来就爱喝饮料，什么可乐之类的，几乎不喝白开水。你看这多厉害。还有呢，这个果酱啊，烤地瓜啊，对，还有烤地瓜，甜呢其实不等于说不能吃，但大多数口感甜美的食物还是要小心的，比如说奶茶、果味饮料、碳酸饮料等，它的含糖饮料以及甜甜圈呐、蛋糕、沙琪玛等甜点食物，就其实我就说别囤，你不囤想吃的时候它没有，你就想想就好了是吧。而且别什么快闪呀、外卖呀啊，他们的配料当中大多还有添加的这个糖，吃了之后呢会迅速的在这个小肠当中被吸收，导致血糖波动就比较大。那么就是我们以这个含糖饮料为例吧，2010年一项发表在糖尿病护理上的这个荟萃分析显示，那么其实每次饮用一份就是1到2份含糖饮料的人群，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几乎比就是不喝的人高出了26%。

我们再来看看大家喜欢吃的甜甜圈，它看着说不起眼，可它的 GI 就是升糖指数，我们老说 GI 升糖指数是营养学当中用来衡量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在摄入之后引起人体血糖水平升高速度和能力的一个数值。速度能力数值越高，表示呢升糖就越快。这个它的这个甜甜圈数值高达了76，属于高 GI 的食物。你想甜甜圈加了俩甜字儿啊，另外像果酱啊、烤地瓜这类人们眼中的天然，你觉得是健康之选，其实呢也是容易让血糖飙升的食物。其中这个果酱在制作过程当中，如果你做过，其实就知道它不仅破坏了水果原本的膳食纤维，还可能加入大量的糖来提升它的风味以及延长它的保质期。而烤地瓜在经过长时间的烘烤之后，淀粉大量的转化为了麦芽糖、葡萄糖，这个 GI 值就由煮地瓜的77飙升至94。你77其实这个数值已经就不低了，它几乎是接近于葡萄糖的 GI 值。你知道葡萄糖呢 GI 值是100，所以更稳妥的吃法是怎么回事？把这个含糖饮料全换了，换成白开水、淡茶水。实在我真的见过有些朋友他不爱喝这个就是没味道的水，反正我个人是爱喝白开水，那你就淡茶水或者柠檬水，是吧？现在买那个什么，我记得一个叫什么香水柠檬，是吧？那都是纯天然的嘛。或者是无糖咖啡，甜点可以偶尔吃。其实有时候人心情很荡的时候啊，其实吃点甜的东西就比较的舒服，是吧？但是呢你可以偶尔吃，减少，是吧？比例果酱自制你可以就是少放糖，或者你买的时候就买那种无糖款，少量的食用。烤地瓜呢，你就要选择了。今天晚上咱吃了烤地瓜，就替代了部分主食，并且要搭配好蔬菜和肉、蛋、奶、豆等等。第二种就是被打碎的、煮烂的，做成那种糊的或汁儿的食物。我就想说这有啥好喝的呢？代表食物有米糊，这不是小朋友的吗？是吧？或者说一定到了一定年龄实在没有咀嚼能力的，是吧？长时间熬煮的粥啊、果汁儿等。说到长时间熬煮的粥，我个人喜欢吃的就是那种炖的比较烂的粥。好吧，我收回刚才的话。食物的这个形态对于血糖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影响。一般情况下来说呢，食物的形态越完整，它的消化速度越慢，引起的血糖波动呢就越小，而食物颗粒越小，越软烂，消化速度就越快啊。因为你想嘛，这个胃嘛稍微动动它就你都帮它已经是吧都消化过一部分了，所以呢对血糖的影响就越大。吸收的越多嘛。米糊用破壁机将谷物打成这种就是碎成米糊的时候，研磨过程当中它是破坏谷物的细胞壁的结构，使淀粉完全的暴露，消化吸收的速度大大增加，导致 GI 值飙升。第二呢，长时间熬煮的粥，很多人觉得啊这个粥多煮一会儿呢软烂好喝，但是呢煮制时间越久，弱啊、就是那种糯的软烂粘稠的粥啊，淀粉的糊化就越充分，当然消化吸收速度也越快，餐后的血糖更容易升高。第三就是果汁了。其实我个人是不太喜欢打汁的，就有段时间可能也是被影响跟风了一段时间，但是后来觉得说我不如吃点，是吧？好歹过个嘴瘾，然后嚼吧，可能就不吃别的了。跟含糖饮料相比呢，果汁算是比较健康的饮品了。研究显示，含糖的果汁饮料跟二型糖尿病风险升高是相关的。而2025年发表在美国医学杂志上的一项纳入14项前瞻性队列的一个分析显示，100%纯果汁摄入与二型糖尿病的风险没有显著的关联，没有。但呢，与完整水果相比的话，果汁儿那咕咚咕咚喝起来没啥负担，特别容易摄入就过量了。当然你其实需要一些膳食纤维呢也可能更少，所以想要更好的控糖，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呢最好吃水果啊，少喝果汁儿。更稳妥的吃法是什么呢？能吃饭就少喝糊，实在想吃米糊就
放一些坚果一起打啊，坚果嘛，它可以拉低这个 GI 值。做粥呢，不要煮得太烂，最好大家选择吃完整的水果，少榨汁儿喝。第三大类，精米白面的主食，代表的食物有白面包、白米饭、白馒头。它们是我国居民餐桌上的常见主食啊，大家都喜欢吃，常见大米、白面等精致谷物。这类食物在加工过程当中去了这个麸皮和胚芽，丢失了大部分的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以及矿物质，剩下的主要就是容易被快速消化的淀粉，它的 GI 值是不低的，几乎呢都能够达到80%，或者说这个值数是80以上，属于高 GI 的食物。2023年发表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上的一个研究发现哈，白米摄入过多与二型糖尿病的发生风险显著相关，特别是当每天的精白米的摄入量

呢最好全麦黑麦，要那种配料表非常简单的。好，下面第四种是过油的菜肴，比如说什么干煸豆角啊，炸藕盒，这好像是很多人的最爱吧。很多人以为说控糖呢仅仅是控制碳水化合物高的食物，其实高脂肪的菜肴也是我们控糖路上的绊脚石。部分好吃的素菜可能是过油了，虽然它素但是油多了，比如说干煸豆角、炸藕盒等等。过油烹饪会让菜肴吸收更多油脂，比如说炸茄盒吸油率17%，我们知道茄子本身它就吸油是吧，炸土豆片15%，炸小茄子14%，炸小青椒10%，炸面包片最狠80%，还有这个炸散鸡蛋43%，就是炸丸子最小只有1%哈，就是它的这个吸油率，它这个吸收的油的这个是吧程度。我看了一下这里面，你别说炸红薯84%还挺低的，冻水饺也还行，就是面包片、散鸡蛋、小虾、香菇那种裹面糊的，炸莲藕、茄盒啊，还有炸鸡蛋，都蛮高的啊。常吃这些高脂肪菜肴带来的问题不仅仅是可能会导致体重增加，对于血糖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小，特别是那些已经超重跟肥胖的人群。那么相关的这个研究就表明，高脂的膳食会导致肠道的微生态失衡，进而引起胆汁酸代谢的紊乱，从而诱发机体代谢组织产生胰岛素抵抗。那么胰岛素抵抗是二型糖尿病发展和血糖控制异常的重要病理基础。并且呢，其他的一个文献也认为，虽然高脂饮食对于正常体重者的血糖波动影响比较小，但是啊，对于超重和肥胖人群的血糖波动影响比较大，尤其是血糖波动幅度增加。更重要的是，很多过油菜不只是过油，就是油多了，还伴有什么裹粉呐、挂糊啊、复炸呀、加糖等这样一些步骤。所以呢，同样的食材最好选择炖煮、凉拌、清炒这种烹调的方式。点外卖或者在外就餐的时候看到干煸啊、油炸、酥香脆皮、红烧等字眼的话，谨慎选择吧。五种各种看起来非常浓稠的汤品，这个为了口感顺滑，是口味浓郁，出锅前呢都会淀粉勾芡，特别是刚这个汤羹类哈。但是呢，勾芡用的玉米淀粉、土豆淀粉，经过这个调，就是烹饪之后吧，它糊化的过程会极易的被消化吸收，从而让你的这个血糖升高速度加快。所以呢，喜欢喝汤的就喝那种清汤的汤品，少油少盐少勾芡，实在喜欢勾芡那种浓稠感就少吃几口主食吧，平衡一下。因为一碗浓稠的勾芡汤羹下肚，实际上可能相当于喝下了一份淀粉糊糊主食，额外增加了碳水化合物的摄入。最后就是那种酥脆好吃的零食，薯片呐、虾条，哎呀还有锅巴呀，这是我最喜欢的威化饼干及果蔬脆片，这类零食吃起来嘎嘣脆啊，声音悦耳，食欲打开。这几乎背后都是高油高糖的功劳，脂肪啊、碳水化合物不低，热量也高。比如说薯片、虾条、锅巴、威化饼干等，轻松就能吃完一大包，会摄入近500千卡的热量，几乎相当于一顿正餐了。更重要的是，他们以淀粉或者是面粉为主要原料，经过油炸、然后挤压、膨化等深加工，那这就改变了它的淀粉的微观结构和理化性质，导致淀粉糊化程度增加，结构变得松散，更容易消化吸收，不利于这个餐后的血糖控制。另外特别需要警惕的是，看似健康的果蔬脆片，市面上很多这类食物打着天然健康的旗号，其实你仔细看配料表、营养成分表，会发现它不只是低温油炸的这个工艺啊，脂肪的含量也不低，有些甚至高达20%以上，甚至会添加糖、盐这些调料。以为呢靠吃果蔬脆片弥补了日常果蔬摄入不足的缺陷，同时也可能摄入更多的油、盐、糖，热量更可观啊，特别的高。更稳妥就是想吃零食，优先选择坚果、小浆果、无糖酸奶、小圣女果等食物，想吃那些薯片、虾条，买小包装即可。那么果蔬脆片采用的是你选那种真空冷冻干燥技术的，而且配料表不要有油盐糖的产品。总的来说呢，控糖的秘诀不是说不吃糖和甜，很多食物虽然吃起来不甜，但如果加工程度太高，精致淀粉多高

油同样对血糖不友好，所以减少这些食物的摄入也是控糖的第一步。好，今天就在这样一些资讯当中跟大家来一起分享。如果你是糖友，就减少摄入；如果还不是，我们来共同就是说少摄入，尽量不要变成糖友哈。好，今天的这一段科普行程到此告一段落，我们一段轻松的这样一段内容之后，将邀请我们的嘉宾上线到节目当中。

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3: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踏遍锡林郭勒青青草原，
1: 寻访指尖沉淀岁月的匠人，
0: 一块牛皮，一缕马鬃，
1: 一方毡绣，一曲长调，
0: 守住世代相传的古老技艺，
1: 留住生生不息的草原烟火。
0: 这里是草原匠心，我们走进非遗手艺人，
1: 品读传统技艺，聆听草原深处的民俗故事。

草原有风，匠心有温，一针一线，一刀一凿，皆是传承。草原匠心，寻访草原非遗手艺人，解锁传统技艺，共赏草原民俗风华。

0: 今天的草原匠心呢，我们在节目一开始也跟大家说到了，我们邀请到的是烫画技艺非遗传承人史文杰史老师。这样，先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呢邀请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我们草原匠心呢其实就是关注我们本土的这些非遗传承人手艺人哈，然后呢来讲讲他们的非遗传承故事哈。然后呢您属于烫画，其实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俩还稍微聊了一下，因为我之前节目当中请过一位朋友，他是属于烙画，其实烫画烙画只是字不同，但是其实很多技艺跟手法功法是一样的，是吗？
1: 对的，是的。
0: 但是我们要知道，就任何一个比如说他的很多细小，就是我突然想到一个词叫工艺美术，我之前采访两位都说工艺美术嘛，然后说的工艺美术它其实你一听哎这四个字儿是吧，但是它下面有很多不同的细分的类别，所以说就像烫画和烙画一样，一字之差我们代表的方向多少还是不同的，是吧？
1: 对对对。
0: 那说到这儿呢就想问问您哈，您看这个大家可能对烫画就是多多少少从这个字上能理解了，是吧？比如说在什么木板上或者说是这个皮子上，是吧？感觉用什么东西烫出来的画，但是呢我觉得这是大家非常浅显的一个认知吧。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到底烫画什么样属于烫画，烫画主要的这个作品创作是什么样子的？
1: 其实烫画吧，它是一个统称吧，它是包括很多，你包括咱们经常看到的有木板，还有就是皮子，还有在葫芦上烫画，这是我们常见。因为这个烫画如果追溯的历史的话，应该是在2000年以前的时候，就那时候就已经有记载。然后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然后在就是建国以后吧，就是不断的就开始在河南地区开始就是传播开，然后盛行起来的。
0: 所以说到这儿就问到了一个问题，您看您属于非遗传承人，然后是在我们这边，然后您刚才说他是在这个河南这些地区兴盛起来，但是让我非常出乎意料是他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
1: 是的。
0: 这个就像我们上次采访咱们这个沙画王老师，他也说这个沙画的这个时间也非常久远，最早的时候大家可能就是通过雕刻凿呀这样一些，我们现在叫雕刻了哈，以前就是叫壁画这个岩凿嘛，是吧？
1: 对。
0: 或者说结绳计数嘛，就类似于，然后包括您看这个烫画，就是有了火以后，然后通过这样一些方式，其实他当时简单的画个一个头四肢这种小人，他其实为了记一些东西，是吧？
1: 就是
0: 慢慢的发展成了一种
1: 就是
0: 技艺的传承，
1: 技艺传承一种艺术形式吧，
0: 对，
1: 一种表达方式。
0: 那就要问到您的师承是谁，是哪儿，怎么样开始接触到烫画这件事情？而且呢，他就是您觉得烫画它传承的是什么内容？什么它的根儿在哪儿吧？
1: 对，其实要说到这个问题吧，我还有挺多话想说，因为我最早他是做那个雕刻的，是在2014年的时候就开始做，然后在2018年的时候也是偶然间嘛认识的我师傅他是包头市的，他是自胥籍那个非遗传承人，然后通过我师傅就接触到这个烫画技艺。说实话，因为我本身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是特别热爱美术，特别喜欢画画，尤其像这个烫画它是跟那个美术它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说从那个时候就是看到我师傅再去做这个烫画的时候，就一下子就喜欢上这个东西，就开始了就是抱着一种尝试的心态去接触，结果就一发不可收拾的一直就是做到了现在。
0: 其实我觉得在采访三位老师的时候都说到，就是都要么就是从小家里有可能，我觉得是这方面基因比较强哈，就比较喜欢这个美术创作，或者从小我对这方面就比较感兴趣，但多多少少都是其实有一点点功底，然后遇到了这件，就是我们刚说工艺美术它下面有很多细分，就是分类分支嘛，什么国画呀、素描呀，就以我非常浅显的理解，包括像沙画，像这个就是皮艺，就皮塑呀，这种是吧？
1: 对对对，
0: 包括像您这烫画烙画也好，还有其他的这个就是各种作品，它其实都是一种艺术的表达形式。您看您之前说的是学雕塑，
1: 对，学雕刻的，
0: 雕刻，是吧？
1: 最早是做雕刻，
0: 做雕刻，但是呢就觉得说，虽然说我本职学的就是我本行学的雕刻，可是呢你可能觉得烫画更能让你的很多热情放进去，因为你喜欢嘛，其次可能你觉得这是一种你更好的表达你的 这个艺术形式的一种方式。
1: 是的，是的，
0: 是吧？
1: 对
0: 啊，所以说您看，您就是有师承，咱是从包头的这位，他也是非遗的传承人。是吧？
1: 对对对，
0: 师兄弟多吗？想问一句。
1: 我师兄弟还行，不也不是特别的多，因为我的师傅他在收徒吧，要求方面吧比较严格，他也是经过了多层的考核吧，然后通过才收的徒。
0: 对，就是人家要求你，我觉得烫话是这样，就是你起码有点底儿，是吧？
1: 对， 对， 对。
0: 你比如说你拿到一个板子，说要么是命题作文，不命题作文也好，就是起码你能想到在这块板上我要怎么什么比例怎么构图，是吧？
1: 是的，是的。
0: 我个人对于画画这件事完全没有天赋。小的时候上美术课对我来说就蛮难过的，老师还说那个时候不让印着画，我经常偷印着画，因为画画太难了。所以我从小对于画画好的人就是你知道吗，什么叫膜拜。
1: 对，
0: 就身边真有这样的大神，我觉得就是那个字叫什么，纤毫毕现。
1: 对，
0: 就有的就是写实到那个程度，哪怕你只是意境，但是整幅构图怎么样去什么比例，是吧？这个是要有一定的功底的，像您说到
1: 就是反正做画画吧，更多的是追寻的是自己的内心的一种感受，所以说他们有什么固定的答案，说是画成什么样或者做成什么样的效果。
0: 嗯，
1: 你包括我们烫画也是一样，因为我们烫画本身就是建立在画画的基础上面，所以说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更多的是跟着自己的那种状态，跟着自己的那种心去创作。你包括就像我现在的作品，差不多很多作品都是跟咱们这个草原题材有关的，因为毕竟更多的我也是希望通过我的这个手艺吧，把咱们的家乡文化推出去，宣传出去，让外边人更多知道。基本上像我的现在差不多有一半以上作品，跟这个马元素，还有就是这个草原游牧文化，等等，都是接近的。反正这一类的题材，还有就是基本上剩下就是一些传统文化，因为

0: 在我们这个碳化记忆里边，大部分老师都是选择的这个创作题材都是以那种传统题材，比如说像国画类的，就是花鸟鱼虫呀，等等这一类的。我吧就是更多希望就是能够用这个碳化的方式，然后去做一些创新，同时更多也是把咱们的这个家乡文化、锡林郭勒的这个草原文化，给它融合进去，做一种新的一种文化元素。这就是利用了一种传统与现代的一种交织的一种创作风格。所以说我们这个创作吧就没有什么固定答案，更多就是跟着自己心走。怎么样，
1: 可能你在不同年龄段你表达东西都不一样，是吧？
0: 对 对, 对。
1: 或者说你可能今天心情是特别这个阳光的，可能是一幅作品的这个呈现有点荡的时候是另外一种，就哪怕同样的景色是吧，出来的效果都不一样。
0: 就是
1: 其实您在叙述的时候我有两个方面要问。第一个就是您到目前为止前两位老师我也问过，就最得意的作品是什么，跟我们介绍一下。第二个问题哈，刚才您说的其实我们也一直在说这句话，就是非遗传承，首先它有根儿，它有东西是吧，它确实从上面传下来，这件事儿它才能被列入非遗嘛。其次在传承的过程当中我们加入更多不同的技法让它发扬光大，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传承人应该去做的事情，
0: 是
1: 吧？
0: 是的。
1: 两个方面，那就第一您最得意的画作，第二在这个画作当中我们的一些创新的东西加入了什么，比如说颜料呀或者什么技艺啊手法，给我们介绍两条线。先说作品吧。
0: 我先说作品吧。其实要说是得意的作品吧，我自己感觉我有很多作品都比较得意。
1: 自己的孩子吗？
0: 对，就是每创作一件作品做完后真的就像老师说的那种，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的是，总是翻来覆去的看去欣赏。但是你要如果说是近期吧，最得意作品就是我前段时间创作的一家额吉的作品，围绕就是这个额吉阿芒，创作的一家原创的，前段时间还获了一个奖，这一家作品，特别满意，
1: 这是这个大概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想到了这样一个有原型吗？
0: 这个因为我前段时间我去牧区待了几天，在牧区待了几天就是也是跟就是额吉吧，就是阿妈，就是也可能就是突然一下就想创作一个就关于这个阿妈的一种形象，就把咱们那个游牧民族的一些就是文化呀等等的想给它表达出来，就草原的一些东西吧。有些东西吧具体让我去说吧其实我也说不出来，更多就是一种内心的一种表达吧。
1: 或者说、
0: 就是、
1: 只有你看到画，虽然说同样一幅画但每个人可能理解不同，因为你看东西的角度不同，有些人就像我们有的时候看一些东西人说你是先看到这幅画里的什么什么还是什么什么，是吧？每个人看到的点不一样。
0: 是的是的。
1: 但是呢
0: 对对对，
1: 其实画作就是这样，它就是随意境着走，是吧？
0: 是的。
1: 就像那个我们有时候说有一些东西它会留白一样，就留白就让大家有这个想象的空间，可能让你具体去描述。但是我想问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是很大的一个背景里面展现它有点日常生活的那种感觉，还说就是以它为主要主角它是很大一部分占到画的比例当中呢？
0: 以这个额吉是占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比例吧。
1: 是这样，
0: 主要就是还是想表达这个额吉的这种形象吧。
1: 就是它其实那就是有点像人物肖像画那种感觉，是吧？
0: 对对，就是把这个人额吉的这种就是草原那种吃苦吧，就那种精神也是一种表达吧，表达一种那种精神。
1: 您说到这儿我就突然想到前段时间我是看到短视频当中有一个朋友，他是跟人家换，他说我给你墙上画画，你让我住一晚上或者吃一顿饭，是吧？他当时给这个有一个老板，他是从东北去的海南创业，他就给他讲了他父亲的故事，他就从他朋友圈当中看到他父亲画了一个平面，他父亲是东北鸡西那边煤矿工人，然后画出来，其实就可能外人觉得说，哎呀，他这个画跟他这个旅游度假的地方特别不搭，可是对于这个老板来说，就是他小时候特别的记忆，后面是有些房，但主人公就是父亲，很高大形象放在那儿。我觉得您的画可能跟这个有异曲同工之妙，是吧？
0: 差不多，
1: 差不多，就是背景是有草原的，但是主体是他，而在他的这个可能脸上皱纹当中、岁月沧桑当中，你又有另外一种体悟，
0: 是吧？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因为可能就像您刚说的，就包括我这件作品吧，我们都可能在某个点吧，某个方向，真是特别相似。
1: 对，
0: 就是想表达的是一种

0: 东西吧，说不上来，
1: 就是、
0: 一种东西，一种人物上的一种东西，
1: 就是通过这个人物的这个刻画、嗯、最后其实我告诉你，就是你看到的是这个人可能后面代表的千千万万这样的、
0: 哎、
1: 在草原上生活的这样的人，他是一种形象代表，而在他这个形象代表当中又看到了很多跟这个草原有关的人的东西，就是人代表人，但是人又跟自然特别的融合，那种感觉，我不知道我说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但是我就想问一下，您看烫画，我们一般去看就是木板上烫出来的那个深浅不一的颜色、嗯、是吧？
0: 对。
1: 那我们现在您这幅画它用了多少种技法，然后有没有颜料呀这样一些使用呢？还是说就是木板画大家想象当中那种？
0: 基本上90%以上这件作品都是以这种就是原生态去烫，
1: 嗯，
0: 去做出来的、
1: 嗯。
0: 当然了，为了增加这个，画面的一个丰富吧，丰富感，
1: 嗯，
0: 适当的我也加了一点点颜色，
1: 嗯，
0: 就用国画颜料吧，加了一点点，但不会加太多，因为我们既然是烫画，肯定还是更多围绕这种原汁原味的一种，形式去表达，
1: 嗯。
0: 所以说也可能也就是占整幅画面的5%-10%左右吧。
1: 哦，
0: 这种的。
1: 嗯，
0: 然后在技法方面吧、
1: 嗯，
0: 就是做这个烫画吧，更多的因为我们本身它就其实就三点，就一个温度的把控，一个速度的把控，一个力度的把控。因为我们用的那个烫画机，它是可以调温的。
1: 哦，
0: 它随着温度的高低的。嗯，调整它出来的颜色，深浅明暗它都是不一样，就跟我们画画里边素描它是方式一样，包括它的这个速度还有力度的把控，它都其实它都是跟我们那个美术里边素描它都是有直接的关系，
1: 嗯，
0: 它就是三者结合吧，速度、力度、温度去结合去创作这个作品。
1: 所以说就是上次我在采访王老师，他说沙画是这样，就是把那个不是我们大家想底下灯箱然后动的啊，人家我们说那个非遗传承沙画，它是底下有类似于胶，然后不同颜他们要找不同颜色的沙子粘出来，
0: 对对对对，
1: 然后他说一旦错一步、嗯、就基本上作品就容易被毁。我在想您刚刚说咱的这个是速度力度不同，光影的阴暗不同，是不是也会因为其中哪一个可能没有控制好，一幅画就很容易出现这个是吧被废掉的风险？
0: 有有有，
1: 是吧，
0: 这个确实是、哦、因为这个东西吧，它的魅这也是它的一个魅力点嘛，
1: 嗯，
0: 它的魅力所在就是一次成型，
1: 嗯，
0: 如果说是中间有一些失误吧，它是无法去修改的，很难去修改，它不像说是我们传统文化画呀啥可以去修改，
1: 嗯，
0: 这个就是基本一次成型，也是这个烫画技艺的魅力所在。
1: 嗯，就是对于首先拿到一幅这个拿到一个这个是吧，我们的就是要作画的这个板子也好或者什么、嗯、一般我们是以木板为主是吧，
0: 我最早我是做以葫芦为主、
1: 哦、
0: 因为葫芦吧它相对来说在咱们国内吧它是属于一个比较大众化的，葫芦还是最大众，
1: 嗯，
0: 然后其次是木板，
1: 嗯，
0: 然后牛皮
1: 啊、哦、牛皮，
0: 嗯，
1: 就是牛皮相对来说其他的这个动物皮毛来说、
0: 嗯、
1: 它的这个厚度各个方面，
0: 对对对，因为它牛皮吧它那个面儿它比较光滑、
1: 哦、
0: 相对来说再去做这个烫画的时候它更好去创作，
1: 嗯，
0: 当然也有一些就是在簪子上去烫画、
1: 嗯、啊，簪子也有，
0: 对，在簪子上烫画吧它可能就是做一些比较就是那种粗犷一点的作品可以、
1: 嗯、
0: 但是你如果做细节吧，因为簪子它上面不是说那种光滑，它是很难去表达出来那种细节的东西，
1: 嗯，
0: 你像我最早的时候是从葫芦开始的，然后就又开始又做木板，
1: 嗯，
0: 现在更多的精力就基本集中在这个坯子上面，
1: 嗯，
0: 因为坯子吧，坯艺吧是咱们这个地区的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符号，
1: 嗯，
0: 我更多还是希望就是把这个烫画跟坯子更好的去结合出来，把我们地方的一些文化一些特色给它表达出来。
1: 嗯，那想问一下，就是您现在有收徒弟吗？
0: 有
1: 啊，有
0: 徒弟。
1: 大概有多少位？
0: 现在不多，因为我们也是收徒吧，我们是
1: 要求也比较高，
0: 更多在于经验，也不是多。当然，除了徒弟以外、
1: 嗯，
0: 因为我本身也是在做一些教育工作，
1: 嗯、
0: 我其实实际来说吧，也算我的徒弟，我的学生。
1: 嗯，
0: 如果说是要是真正严格来说的话，现在应该有上百
1: 了。哦，上百了。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上次也问到王老师，就是他们也有一些公益课之类的，从特效然后推广到普校。其实我们想说就是希望呢，其实目前采访大家都是差不多都是八零后是吧，都四十多岁了，这个就是虽然现在叫中流砥柱，但是不得不承认慢慢我们就我们都是差不多嘛，都是在走向暮年哈，我们总要有新的传承人，这件事其实蛮重要的是吧，
0: 确实蛮重要的。因为站在我们个人角度，不管是站在个人角度也好，还是站在一个就是未来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来说吧，这个文化是需要传承的。
1: 对，
0: 我们也更多希望说是能让下一代，让更多的人去接触了解认识这些传统文化，它毕竟就像我刚开始说的，它已经流传有2000年的历史了。
1: 对，
0: 更多希望，因为现在社会发展它太快了，很多人吧他就是对这种传统文化啊什么的，就是相对来说吧重视程度他就不是说特别关注度特别高，所以说就需要我们这些传承人去不断的去宣传推广，让更多人接触。包括我们后续一直也是在做一些就是进校园啊，包括一些就是进一些企业啊等等的一些就是一些群体去做一些就是宣传推广，
1: 对，
0: 演讲，
1: 广撒网，希望能补点好苗子。
0: 对就想的是让更多的人，不管是年轻人也好呢，还是孩子也好，让更多人去了解这个这门技艺吧，了解这个传统文化。
1: 其实说到这儿，我有一个还有一个问题，可能也有点外行啊。2000年前到现在，就是那时候是用火，然后烧一些东西，然后去进行作画。到现在我们的这个发展，现在我们用的是什么？我记得那会儿采访哪位老师，他说用炉钩子还可以烫出一些。现在我们有专门的
0: 就是
1: 电的笔是吗？
0: 对，因为在最早的时候，他因为这个条件是有限，人们可能就是做一些烫画呀啥，就是做一些比如说在一些家具上简单的做个花啥，他就会用那种最传统的一个铁炉钩子等等，把它烧
1: 成了，还真是炉钩子是吧，
0: 真是，真是。然后是在其实真正这个东西是改变是在什么时候，是在60年代，就是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在一些就是河南呀等等一些内地地区，就是有一些老师他们就把这个温度给他就做出了一种可以调温的一种机器，然后不断的现在升级改进出了现在的这种烫画机器，可以温度随时调整，包括用的那个烙的就是烙铁的那个头，也是多种多样，每个头它做出来的效果它都是不一样的。
1: 所以说你看技艺在传承，时代在变迁，我们可能用的工艺也越来越不一样了，但是精神内核是一样的，是吧？
0: 对。
1: 好，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只能跟石老师的沟通到此，但是我觉得从您的介绍当中，我们又对烫画有更多的了解，然后也希望真的有志于此的朋友，我觉得未来有的时候想一想 AI确实有很多东西优于人类，但人类也有很多东西是他超越不了的，掌握人们记忆，如果你对此比较感兴趣，不妨跟我们的石老师来联系一下哈。好，今天节目行程到此要告一段落，也感谢各位参与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那么我们就先说再见。
0: 好，谢谢大家。
2: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3: 职业学院5年至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5年至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0: 一本好书，都希望遇到与他同频共振的人。时光书馆来牵起你和好书的缘分，
1: 搭建起找到彼此的桥梁，为我们拓展认知的世界，也为书本拓宽影响的边界。
0: 时光书馆，开馆读书中。
2: 时光书馆主播读原著。
3: 好的，继续来分享今天的时光书馆，继续来说闲的玩笑当中啊，这杜太白呢给这个田守志不是办活出丧吗，在当地引起了轰动。杜太白说完文词哑的过程就结束了，他向后台招了招手，老八拿着麦克风上场，主持人就换成了老八。老八像主持胡胖子他爸的丧礼一样，依然不废话不啰嗦，直接向后台招手，后台立刻上来一个小妹跳起了鬼步舞。老爸问跳舞的小妹，小妹今年多大了？小妹边舞边说，18，听歌都不听，给钱就听。老爸拿出100块钱递给小妹，小妹将钱夹在指尖脱了外罩，这下观众懂了，开始欢呼。老爸又拿出100块钱再脱，小妹接过100块钱脱掉了上衣，将200块钱放在了礼衣里。这个时候老爸拿起麦克风问观众说，大家说后面怎么办呢？众人沸腾。杜太白明白了，往内衣里掖钱是老爸的新招，倒是弥补了三个小妹不如上回三个小妹漂亮的缺陷。初春夜里天气也寒，杜太白感慨，老八不愧是老八啊，多给老八5000块钱也是对的。老八又用麦克风问观众，只有一个小妹可不可以？不可以，再来一个。另外一个小妹也跳着鬼步舞上台了。田守志端坐在台下的太师椅里，全神贯注地看着台上。杜太白来到他身边问，爸满意吗？田守志目不转睛地盯着台上，点点头笑了，突然头一歪，身子歪在椅子上。杜太白以为他走了，吓了一跳，忙摇他，爸你醒醒，醒醒，你醒醒。杜太白着急了，终于田守志醒了过来，醒过来就不是田守志了，成了当年舞台上的活阎罗阮小七，成了现在舞台正中剧照上的阮小七。他瘫痪了这么多年，突然从太师椅站了起来，本来不会说话了，靠在小白板上写字儿与人交流，哎，这时也会说话了，不但会说话了，还声嘶力竭地唱道，爷爷生在石碣村，秉性生来要杀人，英雄不会读诗书，不怕朝廷不怕官。唱的仍像他年轻时那样粗犷凛冽，唱出了大漠荒野的境地。唱完咕咚一声跌落到太师椅上，又瘫痪了，又不会说话了。整个活出丧的过程，田锦绣和老朱并没有过来干预，只是听卖糖葫芦的老辛说。老朱跟田锦绣说，疯了疯了，两个人都疯了。一个月之后，田守志去世了。杜太白想，虽然田守志死了，但在死前一个月他又能站起来了，又会说话了，又会唱戏了，总算在脱衣舞当中杀人声当中自己演绎了自己的落幕。这落幕是壮阔的和精彩的，张罗这落幕的人是杜太白，他曾跟他的女儿谈过恋爱。田守志去世之后，真正的丧事是严金红白喜事俗派主持人的代表人物东街的老董主持的。田锦绣和老朱没有邀请杜太白参加丧礼，杜太白也没有主动去田守志家吊唁。杜太白知道双方见面相互都不方便，但杜太白想，田守志的丧礼其实他一个月前已经参加了。这天杜太白在街上碰到了田锦绣，这是他与田锦绣分手之后第一次见到他。田锦绣比几个月之前微胖了些，两个人擦肩而过，相互也没有打招呼。杜太白往前走着，听到身后田锦绣喊，你站住。杜太白只好站住，田锦绣跟过来说，谢谢你啊。杜太白不明其意问，啊， 你说的是哪一出啊？嗯，你比我对我爸好，临死前你让他快乐了一回，他死了好，死了就不瘦了。杜太白知道他指的是活出丧这件事儿，便说，你爸生前对我也不错。田锦绣说，这两天我想起一件事儿。杜太白看着田锦绣，小时候常偷我爸的钱，那是他的私房钱，在他的戏服里藏着。我长大后问他，当时偷你的钱你知道吗？他说知道啊。知道咋不把钱换换地方，怕你找不着啊。现在我找不着我爸了。

0: 再来看田锦绣，田锦绣说这事儿我早忘了，爸一死又想起来了，他活着烦他说话，他没了想听他说话，想看他往小白板上写字，哎，老人走了只能把自个儿过好了。托太白想着就他的话茬问他跟老朱过得怎么样，但想想这不是他该问的话，又把话咽了回去。田锦绣倒说你也该往前走，再走一走，找个人作伴。杜太白回我现在这样谁还要我呀。接着两个人似乎找不到别的话题了，有些冷场，两人便分开了，各走各的。这天杜太白正在卖萝卜，接到春阳一个电话。有事儿吗？杜太白问。没事儿，今儿打个电话。杜太白想起在济南的时候春芽曾说过他要跟济南小张结婚的事儿，便问上回你说要结婚了，你跟那个小张结了吗？没有。为啥呀？临了又吹了。为啥呀？小张说他妈不同意，打听出我是按摩女，以为我以前干过别的。我想应该是他本人的想法变了，拿他妈和按摩女当个挡箭牌呗。听到这个消息，杜太白倒松了一口气，说哎，看这事儿闹白搭了功夫。可不，哩哩啦啦小半年，昨天刚吹的，就是想打电话告诉你一声。啊、哦，你也想开心，俗话说得好，强扭瓜不甜。第25章。四个月前杜太白跟申世行吃饭的时候曾料定老薛的宫廷御菜这个饭馆顶多开半年就会倒闭，谁知宫廷御菜开了四个月就关张了，房租水电员工工资还有饭店开张之前装修院子屋子花的费用让老薛欠下了一屁股债，他不声不响离开盐津，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大家说老薛在老街饭馆当厨子被开除了，自己开饭馆又倒闭了，可见不是干成事的材料，但欠债跑路就显得不厚道了。杜太白想这也是胜者王侯败者寇，老薛落荒而逃，大家这么说。如果老薛的宫廷御菜生意兴隆，大家又会是另一种说法了。但是宫廷御菜开不下去，归根结底还是老薛的原因，放着会的不做，非做不会的，天时地利都不对，哪里会有人和呢？还有价格，一位650块也脱离盐津的实际，倒是县城北街的老纪饭馆，焦小宝在饭馆杀人之后，老纪离开这里搬了一个地方，从北街搬到南街，租了几间门面房，重打鼓另开张，挂的还是老纪饭馆的牌子，重新雇了一个厨子叫老魏，生意重新兴隆起来。老魏会做两样东西，一是捞面，面和的那个得劲儿，那个劲倒不说吧，切面的时候分裤带面、宽面、细面、韭菜叶面，难得的是卤好，分肉卤、鸡蛋西红柿卤、茄丁卤、麻酱卤等等，不管哪种面配哪种卤，吃到嘴里都是多一层滋味。二是烩饼，饼呢是现烙的热饼，又肉用的是从肉铺里买的最便宜的猪脖子肉，这肉呢先上锅煮，把猪脖子肉飘起的白油捞出来放到盆里，接着卤这些肉，让肉口味重一些，八成熟，捞出来切成肉丁放到另一个盆里。有人要烩饼，把热饼切成丝儿，炒饼炒到五成熟不用放盐，直接加卤肉接着炒，炒到八成熟加一大勺盆里的猪油，就着猪油把饼炒得焦黄，最后撒上葱花姜和蒜末起锅。这饼喷香不说，外焦里嫩，做这两样东西成本都不高，卖的也不贵，捞面1份15，烩饼1份20，大家都爱来吃，饭馆重新的兴旺起来。饭馆的窗户上贴着新面新卤烩饼焦黄的标语，捞面和卤的标语过去的老街饭馆就有，现在突出一个新字，说是同事捞的是面和卤，但是老魏做的跟过去不同，后一条标语说的是新品了。一天杜太白去南街老街饭馆吃烩饼，老纪主动跟杜太白说起老薛，说老薛这人没别的毛病，就是毒血，你看当初把他从这里开了还是对的，不然这个饭馆早晚也是宫廷御菜的下场，他就会当厨子 不会当老板，他不会弄又不让别人弄，弄得别人也不会弄了，可不就倒闭了？接着问杜太白，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对于已经既定成型的事情，杜太白不愿意再费神评价，便顺口说，你说的都对。好了，今天就念到这儿吧。
1: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厚积而薄发，拥抱世界，感知美好。
2: 红色家书，主播与您一起阅读红色书籍，重温百年历程。
0: 今天红色家书的主人公叫高文华，手边这个图片，这张照片应该他是小时候拍的吧，也很年轻，1907至1931，江苏无锡人，化名程清，笔名高潮。1922年考入南京东南大学附中，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学习，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东征战役。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北伐后期进行秘密的反蒋活动。1927年3月离开军队回到无锡，412反革命政变后转入农村，组织发动群众，从事农民运动。同年11月任共青团无锡县委书记。1928年3月被捕，被关押在南京老虎桥江苏第一监狱。1931年7月16日病逝于狱中，时年24岁。我们是最公正无私的人。1929年12月22日，高文华致父亲。亲爱的父亲，今天已是12月21号，只有9天就要过年了。雪下得这样深，天气是这般的冷，在我倒不觉得什么，就困苦了家里了。我每每喜欢下雪，不是吗？雪景是多么美丽，银白的宇宙，银白的屋，银白的天空，银白的地面，一切是白了，一切都闪闪的发光了，就连那粪坑会污秽堆地都穿上了最光荣最洁白的雪了。其他虽然它的本身是那么的糟，但是在我眼里却只看见一个整个的银白的宇宙了，因此我是12分的喜欢，喜欢这样的雪永远永远压盖着宇宙。父亲，你说我是怎样的回转到小孩一样的心地了？父亲，我诚然很年轻，我应该还是个小孩子才好啊，但在过去偏偏又是老大的了不得，几乎什么都像80岁的老公公了。我自己也总喜欢去学着老，总以为老的为好的，老资格为光荣的事体，但现在转变了，我处处都想学着小孩子，学着他那种天真自然的形状。我只觉得我应该请小孩子做我的先生呀。父亲的身体如何，母亲的身体如何，我非常想念。我总希望母亲也能看穿些，快活些，不必兢兢于一切，不必过分忧愁忧思呀。这是一时的情形，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做人不吃苦，人是不能算人的。我们也真像吃青果一样的有滋味，我们在青涩的里面有甜味。我们虽然苦，但我们的良心没有受罪。我们虽然苦，但我们依旧有我们至高无上的精神的愉快。总之，我们是真理的追求者，我们是最公正无私的人，我们是最快活的人呀。18年过去了，这是一封18年底的家信，照理应该将我这一年来的读书情形、心理的变动、环境

0: 利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

0: 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
2: 嘎哩嘎哩嘎喽，哩嘎哩嘎喽，哩嘎哩嘎喽。
3: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4: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3: 以后注意点儿。
4: 一定。
5: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4: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5: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4: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5: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6: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7: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6: 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7: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8: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9: 还要神清气爽的
8: 柠檬汁，
9: 还要精力充沛的
8: 咖啡，
9: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8: 明白。打开 FM 大牌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正在为您服务的缤纷生活家，我是主播阿蒙。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以及汉综合广播调频99.4兆赫为大家送出的西蒙荣美广播直播节目，感谢您的如约而至。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5号，那么在这样一个普通的夏日啊，我们也提醒大家，在农历进入到了6月初2，也是我们很多朋友知道的入初伏的日子，所以呢在气温方面哈要着重关注。稍后呢我们的节目也会为大家送出最及时的天气情况预报，希望你能够重点提醒自己出门穿衣参考，就靠我们的广播融媒。另外呢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节目哈现在进行全新的试运营，进入7月份以后呢有了直播时段也有了重播时段。我们缤纷生活家的直播时段呢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55，那么重播时段呢是在下午的15:30至后的17点整啊，有一个半小时的重播时间。所以呢如果哈在直播过程当中您有遗落的信息，那么在下午的重播时段请务必补齐，因为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很多的一些文体娱乐方面的介绍，还有很多生活当中的实用的信息的互换。所以呢今天哈我们的节目到底安排了哪些重点环节呢？接下来我们就来给大家做一个预告。首先呢第一站行程依然是我们的王牌节目旅行四季，最近呢进入到了锡林郭勒的文旅交换季啊，很多朋友知道我们也有很多的可看的空间。那么今天呢我们将邀请到的是内蒙古易票通票务公司的项目负责人王小晶女士，请小晶呢进入到直播间和大家共同了解一下最近哈热度很高的一个热门剧目，就是草原史诗大剧马都十二时辰，包括您的具体的想了解的一些内容方面啊，还有一些剧目的设置啊，包含我们的购票渠道等等哈、啊、稍后我们的节目都会为大家做一个介绍，请各位一定不要错过。另外呢第二站行程哈、啊、也是继续延续我们的这个文学之旅，今天的说文解字国学馆哈、啊、就和大家聊一聊为什么古人说啊进入三伏的初伏要着重注意，那么我们如何把这个毛躁的夏天变得更加顺溜，让大家的身体能够更快地适应这个盛夏。稍后呢咱们来好好的聊一聊。那最后一站行程呢依然是我们的老节目啊，叫做耳听八方，今天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金丝猴日。很多朋友可能好奇啊，说是金丝猴那个巧克力吗？对，你可以想象一下为什么这款巧克力可以用金丝猴做封面，而且至今哈能够活跃市场30余年，它肯定有自己的一些独门的经营之道。而金丝猴呢又在我国的生物多样性上有着怎样的一些位置和地位，稍后呢咱们在节目当中也来和大家做一个解读。总之啊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美好，希望大家呢能够用心感知，用心的去体会，你的生命呢就是10000次的春和景明，而我们的节目呢将陪伴您一路同行。我是阿蒙，这里是缤纷生活家，稍后呢来关注第一站行程旅行四季。
1: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2: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1: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2: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1: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2: 哇塞，黄色领导突然淑女了。
1: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2: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1: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2: 而且而且而且而且而且。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1: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2: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1: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2: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的？
1: 为每一天涂上你的色彩。
3: 低碳生活，共筑文明。垃圾不落地，城市更美丽。减少使用塑料袋，绿色低碳更环保。树立绿色环保观念，城市因你文明美丽。

0: 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1: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5: 海南，我来了，
6: 欢迎来到海南。
4: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6: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4: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7: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4: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8: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4: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寂静山林。或者澳大利亚的黄金海滩。

口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西蒙荣美广播直播节目旅行四季，走进我们西游记微旅行的专题系列，带您深挖锡林郭勒的宝藏文旅资源，解锁草原四季风光，品读地道草原人文故事。欢迎来到直播间，我是主播阿蒙。盛夏的锡林郭勒呢，是一年当中最浪漫也是最热闹的时节。白天的千里草原绿意盎然，那达慕盛会呢也是激情绽放，像赛马、博客、民俗展演啊，可谓是精彩纷呈。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华灯初上，我们的草原的文旅呢也是精彩依旧。如今呢，来到咱们锡林郭勒，除了赏草原风光、赴那达慕之约，那么还有一部大型的室外实景马舞剧《马都十二时辰》已经成为了所有游客必打卡的夜间文旅的压轴项目。那么这也是咱们锡林郭勒全新打造的草原沉浸式的史诗演绎，用草原的昼夜流转的十二时辰为脉络，生动地演绎着千年的游牧文明与人马深情。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旅行四季节目当中哈，特别邀请到了内蒙古一票通票务服务有限公司的项目负责人王小晶女士来做客直播间，带我们解锁这部重磅大剧的台前幕后，以及文化亮点和观影体验，还有游玩攻略。好，欢迎小晶。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做客西蒙荣美旅行四季，参与西游记微旅行专题访谈。盛夏草原风光正好，也热烈欢迎全国各地的游客走进我们大美的锡林郭勒。白天呢，畅游辽阔草原，畅享那达慕盛会；同步呢，可以沉浸式的来观看我们马都十二时辰，感受独属于草原的震撼与浪漫。
0: 好的，欢迎小晶老师哈。那很多游客呢，来到咱们锡林郭勒旅游，真的是会专门去打卡这部《马都十二时辰》夜间实景大剧。那么首先呢，想请您简单的介绍一下哈，咱们一票通，很多朋友就好奇啊，说这个公司它是一个怎样的团队，为什么能够承接这么重磅的草原的实景的演绎项目呢？来，再把咱们公司的整体的背景和大家分享一下。
1: 好嘞，我们内蒙古一票通票务服务有限公司呢，是深耕于内蒙古草原文旅行业的多年的专业化大型演艺运营和综合文旅服务团队。我们是具备这个大型实景演艺全流程运营、统筹策划和落地服务能力的资深文旅企业，当然也拥有非常丰富的这个头部演艺项目实战运营经验啊，比如说像我们这些年一直在全程独立运营咱们内蒙古多项的这个现象级草原实景大剧，
0: 比如说
1: 像去年我们在我们锡林郭勒盟家喻户晓的蒙古马、千古马颂等国家级、自治区级重磅的这个马文化现象级实景演艺项目。
0: 好，揭秘了，很多朋友说去年看这个蒙古马，包括之前啊，在这个千古马颂当中啊，确实有体验到这种深深的牵绊啊。原来是因为咱们后部的一些运营，所以呢，这些大型项目的运营积累哈，我觉得可能咱们有一个完全成熟的剧目统筹，像场次调控啊、游客服务啊、现场保障，还有像咱们节目一直深推的这个文旅推广的全链条的能力。
1: 对对对，
0: 我这个形容您觉得合适吗？
1: 是的，特别合适。刚才您提到了这个，我都觉得特别专业啊。从这个剧目统筹啊、游客服务啊，这也是我们最看重的，因为我们就是要做好游客的服务。然后刚才您又提到了这个文旅推广全链条能力，说到这个文旅推广，我那个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一下。
0: 好，允许您卖个几秒钟啊。咱们来说说到底咱这个瓜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为什么让大家能够选择呢？
1: 对，我们是有一个专业的这个文旅推广服务团队，我们有一个自建的这个文旅直播基地，专门服务文旅加相关的这个产品。然后当然也同步会和我们自治区内的各大高校进行联动，作为我们文旅人才的储备库。
0: 对，
1: 所以无论是从这个内容创作上，还是说从整个我们草原实景演绎的这个编排上，我们特别了解观众的这个需求，因为常年在做项目，
0: 对，
1: 包括游客的这个服务痛点。所以凭借我们多年的这个经典的这个大剧的成功运营经验，这次我们才能高质量的来做这个马都十二时辰全新的这个实景大剧，给大家做好我们整体的运营跟那个配套服务。也希望用我们成熟的经验和我们专业团队来服务好这个全新的 IP。
0: 对，其实说到 IP 啊，现在的很多的朋友他是了解它的架构的，尤其呢在这样的一个介绍里哈，大家可能觉得就是吃了一颗定心丸，因为咱们的团队呢成功运营过蒙古马呀、千古马颂啊，这么多耳熟能详的爆款的演绎，它的专业度和实战经验呢都是经过市场检验的。也难怪哈，现在这个马都十二时辰一上线呢，也已经成为了咱锡林郭勒 的一个旅游新标杆哈。那么接下来咱们就来重点聊聊这个剧目哈。很多的游客也是在节目当中提问了，说咱们为什么会选择说这个十二时辰这个角度啊，它呢是整于打造了一部专属草原的实景大剧，那么它的核心的剧目的创作理念是什么样的，你给大家来揭揭秘。
1: 好的。其实大家都知道，很多包括我们自己作为游客，我们来到草原啊，都会说一句话，哇，草原真美。
0: 对，
1: 当我们追问说它到底美在哪儿，
0: 怎么形容，
1: 哎，对，怎么形容，那可能大多数人描述都是草特别的绿，
0: 对，天很蓝，
1: 哎，天很蓝，我们有那个奔驰的骏马，开玩笑，还有我们来到草原的我们这牛马们，
0: 对啊，
1: 对，他们除了看到草原的辽阔以外，我觉得他可能没有更深入的去走进草原的深处，
0: 对，没有挖掘的感觉，
1: 哎，是的，也没有了解到我们这个更深层次的这个草原文化，
0: 对，
1: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在吃完手扒肉啊，看完辽阔的草原，骑完骏马之后，能够有机会来走进我们这个整体文化的这个故事里，所以这也是我们做马都十二时辰最想突破的点。
0: 对，
1: 我们其实不太满足于说让游客来看过草原，而是说想让他们成为整个草原文化的这个参与者，
0: 对，就是进入这个画面当中，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1: 哎，对，没错，说白了就是从客人变成主人，
0: 哦，
1: 啊，所以传统演出我们一般都是比如演员在台上，观众在台下，但我们马都十二时辰这次不一样，我们不满足于说让游客隔着距离看演出，我们就希望他们在看完之后，中间我们还邀请他们上场，
0: 哦，可以上去参与到其中，
1: 对对对，是的，
0: 啊，这样的话很多朋友就觉得哈，我就已经融入到这个剧目里的，我可能成了一个 NPC，
1: 对，没错，
0: 啊，是这个意思啊，
1: 对对对，
0: 行，好，给我安排个角色，现在我就要体验一下，当然这是个玩笑话，可能很多朋友说呢，这个东西啊，确实如果能够进入到整个的这个剧目当中，成为一个活像的 APC 的话，他会有那种实际的感受。但是呢，不得不说哈，这样的一个线索呢，只是其中一个卖点，我们还有更多的。现在呢，请小晶女士啊，给大家做一个具体的介绍，还可能遇到什么样的惊喜？
1: 对，然后刚才您提到 NPC，我接着您这话题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们其实互动体验并不是想做成千篇一律，我们会针对不同年龄段的游客量身定制了这个差异化的参与方式，啊，我们希望这个每一位走进我们草原的客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角色和自己的感动。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成年人，
0: 哎，
1: 啊，我们到了这个现场，我们想给予他的是沉浸感与释放感，啊，我们草原不只是风景，更是他能感受到我们草原这个豪情万丈的一种生活方式。
0: 对，我懂了，就是说牛马为什么来草原呢，不是为了真正的变成牛马，而是呢去驾驭牛马，然后去融入其中，感受到就是我要放松，我要有一种真正的啊这种就是宽广的感觉，我给我的角色设定就完全脱离了原来的一个人物的一个脉络，是这样吧？
1: 对，是的，没错，比如说我们成年人走进了演出环节，我们可以带他去感受一下我们纳达姆盛会的竞技场是什么样子的，啊，比如说有博客啊，有射箭啊，他可以亲自参与一下，
0: 对对对，
1: 啊，另外我们还有一个特别好的环节，就是我们可以跟随演员去绕行敖包，
0: 哦，
1: 啊，这个敖包其实大家都非常想体验的我们草原的这个专属文化，
0: 对对，
1: 所以在现场我们会有一次这样庄重的一个祈福仪式，啊，所以我们会有专业的人士带领大家去绕行敖包，然后在现场去体验一下何为策马奔腾。
0: 对，绕到这里啊，可能会不会就是打嘀咕了，说这个骑马啊，是不是得需要这些专业的技能，我从来就是他见过我，我见过他，我还没上过马呢，这个安全系数能保证吗？
1: 对，非常能保证，我们都是非常专业的演员，带着大家去做现场的这个感受。
0: 对，如果您 不是说上来就让您就狂奔是吧？
1: 对，
0: 对，大家就不用考虑说上来我就哎呀，不行不行，咱可能先去和马交流，
1: 哎，对，
0: 对，然后呢，有一些跟马近距离的一些接触，去体会它的脉搏，感受它的这种这个吞吐的这种气息，然后和它建立交流，有了一定的感情基础啊，咱们俗话说的感情基础，
1: 对对对，
0: 然后再考虑上马背，是这样吗？
1: 没错没错，马是特别特别容易被感动的，
0: 对，有灵性嘛，
1: 哎，非常有灵性，有的时候他知道你对他的善恶，所以你对他非常友好，他也会非常对你非常 nice，
0: 对，说到这里可能很多朋友说哈，这就不像我去某些哈所谓的旅游点啊，上去就是感觉就是拍个照片，或者呢是有这个牧人哈拉着我转，他这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种演绎是深度的那种接触啊，也是深度的一种融入，不是说我 我们简单的为了所谓打卡留念，它和打卡还是有区别的。
1: 对对对，是的、嗯、而且我们的马演员们也是非常专业的。
0: 嗯啊，哎，就是台上那匹马，您记住啊，它也是有名字的。
1: 对，
0: 它也是其中的一个演员啊，可能是珍珠，有可能是哈利，也可能是杰瑞，但不管它叫什么名字，请记住它是草原上的一个真正的一个精灵啊，他愿意用他的一种跟您的接触哈、啊，让您能够真正的融入到草原。
1: 没错没错、嗯、这也是我们马文化实景演绎的演出产品的一个特色。
0: 对，这也是一个首创了啊。
1: 对，没错、嗯、我们演员是分两波，一波是我们的真正的这些骑士们另一波是我们的马演员们。
0: 哎，对，所以那你看很多朋友说啊，我从某音上啊某手上呀、啊、我也看到那种打卡哈，所谓的都是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嗯、很少有人和动物之间近距离的这样的一种 touch 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我们马都十二时辰的一个亮点，也是一个看点啊。您继续介绍还有哪些可能是意外的一些惊喜。
1: 好的，刚才讲到了我们成年观众的现场可以有哪些体验、嗯、那接下来讲讲小朋友、嗯、
0: 啊，
1: 因为我们、对，我们因为也是小朋友的妈妈，特别在意小朋友到现场具体能玩什么能感受什么。
0: 对
1: 啊，所以我们强调给小朋友的是触摸与感知。比如我们城市里小朋友大多在绘本里见过草原，没有实际的去感受过草原的豪迈啊、嗯、但我们马都十二时辰不一样，我们专门开辟了这个充满生命力的童趣互动区、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小朋友可以抱着这个小羊羔，哎，用奶瓶给喂喂奶、
0: 嗯、
1: 啊，然后也可以亲手抓一把青草，哎，小心翼翼的去喂喂我们这些小马驹啊、小羊羔，
0: 对、
1: 嗯，对，感受一下被动物信赖的这个美妙的触感。
0: 对，而且呢，可能大家也知道一个典故哈，这个小羊羔吃奶是跪着吃的、
1: 嗯、
0: 啊，这是一个我们说哈动物的一个生活习性，但是也经常在我们这个草原上呢，很多的一些这个亲情教育也拿这个作为一个题材来教导孩子哈，就是小羊呢要跪着去骑乳，所以说呢，我们对母爱的这一份执着哈，源于这种亲情的纽带。所以说，我觉得小朋友通过这样的一种亲身的体验，他就应该去了解为什么小羊是跪着去吃奶的，而这个羊和妈妈之间的互动，包括哈他吃的这个青草，怎么找寻青草，怎么自己脱离队伍去寻找自己的食物链，它应该都是一个完美的生态的画卷。
1: 对对对，
0: 我觉得在生态教育方面和亲情教育方面啊，它也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1: 对，您说的太好了，确实是这样、
0: 嗯、因为没有看到，我只能就是通过您的描述去想象我觉得咱们的创作团队很有匠心哈、啊嗯，他们知道什么东西最能打动人、
1: 嗯、
0: 啊，而不是说简单的我就是一个打卡，嘿，茄子，这个时候不需要茄子也不需要西瓜。
1: 对，
0: 我觉得需要的是咱们真正的那种融入。
1: 对对对、嗯、然后小朋友在草原上可以肆意的跟小动物一起来互动，我觉得这个感受是非常美妙的。
0: 对，可能这个时候很多朋友说，哎，那咱们锡林郭勒的孩子们现在哈为什么就老是见不到草原呢？因为我们现在可能很多朋友不太了解哈，就总觉得草原上的孩子们先天性就应该去在草原上玩耍，但是现在因为哈我们城市和牧区之间的距离呀、
1: 嗯、
0: 孩子们的课业担当等等，我能确保的告诉大家哈，尤其是没有结婚的人，你可能想象不到现在的孩子们见过草的还真少。
1: 对对对、
0: 见过小羊羔的还真少，除非家里真的有牧场哈，我家有大草原，我随时可以回牧区，但是很多城市的孩子是没有这样的机会的。
1: 对对对 对、
0: 嗯、对，所以呢咱们就减少这个去到牧场的烦恼，咱们直接可以就在咱们这个马都十二时辰当中啊去还原啊，我觉得这个设计真的很棒，
1: 嗯，
0: 非常好，给你们点赞哈。
1: 啊，感谢、
0: 小朋友们也是很认可，说哎我要去我要去。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4050的人就不高兴了哈，那我们就是中年往上的还是年龄稍大一点的这类的群体，咱们有照顾到吗、嗯、
1: 当然我们这类群体、嗯、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整体的参与进来，然后我们这个是完全老少皆宜的，全年龄段适配的、
0: 嗯、
1: 所以就是除了我们能感受现场的这个策马奔腾以外，我们现场有很多民俗歌舞、
0: 嗯、
1: 包括马背记忆、
0: 哦、
1: 这样我们4050的人可以从演绎上去深入的感受我们草原文化的不一样、
0: 嗯、对、嗯、好，那刚才我们说

0: 说到咱们的演员哈，有这个真人演员，还有我们的这个动物马明星，甚至哈这个一草一木可能都是我们的实景。那么要就是排练啊等等这样的情况哈，就是可能他需要的就是有一些耗材，比如说小羊是不是要不停的去吃草啊，这个马呢是不是要不停的奔跑呀，我们在这个实战的这个就是演练当中哈，我们又做了哪些努力呢？
1: 我们第一个刚才您讲到从专业度上，就是无论是我们大朋友们小朋友们想跟小马跟小羊互动，我们一定是找了专业的这个专业的骑手跟我们专业的这个运营人员来保护大家的安全，这是第一，
0: 对，
1: 我们的专业是第一的。然后第二就是无论您刚才讲到的小草也好，或者想那个喂奶也好，这些我们都会把所有的设施做到最好。第一，给到动物的草我们是非常经过精挑细选的
0: 啊，
1: 然后第二这个给小朋友喂奶的装备我们也是经过我们仔细挑选的，所以给到大家一定是我们希望呈现最好的这个方式。
0: 对，所以呢提到这里啊，很多朋友就不用担心所谓的安全系数的问题啊，还有就是可能哈顾虑到的其他的一些衍生问题。然后呢如果说真的是有一些具体的情况，届时呢哈我们也会有一些这个专门的类似于安保这样的一个售后的一个保姆团队。说到这里哈，因为之前呢小青也说哈，我们作为运营呢这方面也是要包含在其中的，那么这方面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准备吗？
1: 我们在现场准备了我们专业的这个检票人员，我们专业的客服人员，包括我们的这个现场疏导人员，包括我们的现场这个专业骑手跟维护人员，都有可以全时候的去服务大家。
0: 对，所以呢您只要见到有这个演员证或者是公务员证的，您就可以就上前询问。
1: 是的是的，
0: 对，不用担心说我们进去跟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我们找不着北了，您放心，您进去以后您就是这个剧场的一份子，一个中心的主人翁，我们是为您服务的。
1: 是的是的，我们一定会做好服务工作
0: 那说到这个服务哈，确实我觉得咱们这个剧目呢，我感觉哈它有很多的一些配合度，比如说我们有这个纯天然的草原市井舞台啊，这个沉浸式的一个氛围感是很有的，还有像这个真马的市井演绎，还原最真实的咱们的这些草原的马文化。还有就是您可能以为也是内蒙人哈，
1: 对对对，
0: 也是对咱的这个本地民俗有一定的了解，就是咱们在整个的这个舞台
2: 北京时间16:00。
0: 台上，咱有很多的一些。

0: 非遗文化展示都非常了解，比如说摔跤博客，
1: 嗯，
0: 啊，像骑马射箭，
1: 对，
0: 啊，像马背技艺，啊，甚至像有一些传统的敖包祭祀，刚才我提到，
1: 对，
0: 包括我们非常出名的内蒙古的这个婚俗文化，
1: 哎，对，哎，说到婚俗文化，很多朋友可能还不太了解，就是有一些地区的婚俗文化，甚至哈可以就是达到一定的千年的传承度，比如说科尔沁的这个送婚的这个文化，
0: 对，
1: 啊，它呢已经是列入到了一些这个地理名录啊，啊，还有一些这个民俗名录当中，所以如果您深挖的话会发现，哎呦，多的是咱不了解的一些文化内涵哈。
0: 对，是的，没错。所以我们这一次也是说想把这个剧情层次感拉得非常的满，非常的丰富，也就是说除了我可以享受策马奔腾的同时，我还可以通过这一部剧啊，通过我们这四五十分钟能够来非常深入的去了解草原文化，深入的去参与进去，看看那个内蒙古的婚俗文化到底它有什么不一样。
1: 没错，哎，说到这里哈，可能我们既能服务本地的群众，又能让更多的外地的朋友哈了解咱们内蒙古大草原的一些精神的一些层次的需求啊。
0: 对，是。
1: 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觉得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一些科技赋能，因为光有传统的它好像就是能够感受到文化底蕴，但是再好的文化它需要一个更强大的输出。那么说到这里哈，咱们的这个光影科技赋能也是您想要给大家推荐的一个重点的一个卖点，对不对？
0: 对，是的。因为我们这一次刚才给大家讲到，我们说一台好的文旅演出啊，其实光有震撼是不够的，我们还让大家体验余味，就是因为我们主题叫这个马杜十二时辰，我们是希望通过这个户外实景舞台这个特点，以漫天的星空为幕布，我们又通过我们现场的一些您刚才讲到的声光电的一些配合
1: 啊，
0: 我们打破了这个传统封闭剧场，包括这个都统一呈现给大家，让感受户外场景之中它到底演出有什么不一样。
1: 对，很多朋友就说哈，来让我看看怎么个事儿啊，我一定要去好好的去勘察一下啊，是不是像这个小青一样说的啊，就非常非常的符合我们不同年龄段不同的一些需求啊，既有文化的拓展，还有一些文化底层的深挖，还有一些现代的一些科技的融入，能够让全时段的朋友们都能够去接受。所以呢咱们王博卖瓜哈，在这里卖了一半，我们继续往下聊。因为呢咱们之前呢有成功运营这个蒙古马千公马送的这样一些丰富的经验哈，所以说呢咱们在细节上场面还有文化的把控上做得很到位。但是呢哎，赶巧了，咱们七月初开始进行运营的时候呢，就恰逢啊咱们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马上就要举办了啊，已经进入到倒计时阶段了，包括很多的外地游客哈也是扎堆的来到锡林郭勒，他们来参加盛会不说哈，那么在盛会期间呢我们可能也要去做一个搭配式的游玩。那么咱们怎么样把这个那达慕和马都十二时辰去完美的结合呢？咱们这边有没有具体的一些计划或者是具体的一些安排？
0: 对，我正好借着您这空给大家介绍一下。白天那达慕呢它是非常热闹跟盛大的啊，这个整个这个烟火感非常的强，也是我们大家那个民俗狂欢。我们大家除了可以看赛事逛展演体验草原民俗之外，还能感受我们锡林郭勒的这个热情和豪迈。那我们这个全天候演出的马都十二时辰呢，更是它敬意深情，底蕴十足啊！给大家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我们都可以来共同享受这个星空实景，读人马故事，来品味我们整体的草原游牧文明。所以希望大家在看演出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我们草原的这个温柔与厚重。那也就是说，我们白天去奔赴那达慕的人间烟火，那空余的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可以回到现场来享受我们马都十二时辰这个草原史诗，才算真真正正完整不留遗憾的体验了我们锡林郭勒的草原之旅。
1: 对，而且据我所知哈，咱们在整个那达慕的文旅季期间哈，咱们的这个剧目呢变成了常态化的展
0: 演。
1: 对吗？
0: 是的
1: 啊，您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0: 好的好的，我们在整个这个那达慕文旅期间呢，我们也是为了让所有能够远道而来的这个客人们，包括我们本地的这个朋友们来看上我们这台好的演出，我们也是把这个场次进行了拉满。我们每天现在规划是有2到3个场次
1: 啊，
0: 那目前是早上10点下午6点、
1: 哦、
0: 然后另外的时间段呢，我们会应大家的需求来增加，
1: 可以加幕的，
0: 哎，可以加幕，也就是说让大家不能空手而归，我们要尽兴而玩。所以我们的演出时间从现在会一直持续到我们的8月20号啊，让大家跟着我们一起来奔赴草原最美的季节。
1: 对，说到这里呢，我们就不得不来开个小差，说一下现在啊，很多朋友担心的就是这个观影的感觉还行，就是怕什么票买不明白，买不聪明。
0: 对，
1: 所以说呢，咱们是一个正规的票务的便民服务。说到这里哈，咱们的这个游玩指引呀，包括哈很多的一些规避的风 风险，你也给大家做一个简单介绍，怎么样才能不去买到这种假票，怎么样才能就是真正的找

0: 到咱们购票途径，你给大家说一说。
1: 好的好的，其实大家现在购票都非常的便捷，无论是从我们的抖音平台还是从我们的这个线上美团的 OTA 平台，大家都可以从上面选择我们马都十二时辰的官方官方售票平台，
0: 搜官方一定要搜官方，
1: 对，搜到我们的官方平台来去购买这个票务。然后说到这个票，也想跟大家说，我们这次呢也是非常有诚意，我们常说一句话啊，最美的风景不一定最贵，
0: 对，
1: 我们这次也是拿出了这个十足的诚意，把整个门票的门槛降下来，然后把体验感提上去，相当于我们就是打破这个高品质然后高票价的这个固有印象。我们希望让每一个远道而来的游客，包括我们本地的市民，都可以非常亲民的价格来享受我们这场文化盛宴。
0: 对，基本上啊，刚才我们提前的也是做了介绍哈，就是这个价格不会很离谱，而且绝对不会让您觉得说我好像被宰了，因为之前有过游客的一些不完美的体验哈，比如说在一些其他的地方我们看到有这些投诉，都是觉得哈，花钱不怕，怕的是我花钱买不到实在，花钱买不到这种的感觉，就是感觉是一种很虚无缥缈的东西。但是起码这个剧目它是要过关的，它的故事内核是有价值的，有层次的，我觉得这个票钱咱就花得值。
1: 对，
0: 所以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找到这个精准的 OTA 的这个对接平台哈，一定不要相信黄牛也不要相信所谓的什么
1: 对
0: 单位的福利这些的，咱们还是要到正规的一些购票的一些平台上啊，像美团啊、某音啊，都是比较好的平台。
1: 对对
0: 对
1: 对，
0: 所以呢在这里哈，我们马上就要开始包饺子了哈您知道包饺子什么意思，咱们上个价值
1: 好好好
0: 其实呢这是一个开玩笑的话，因为我觉得其实它的价值是不需要我们去调侃的。这部剧呢我认为哈，它不仅丰富了咱们的一些多样的文旅的业态哈，包括夜间的这个夜游形态呀，包括白天的一些加时场次，它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它用很多年轻人喜欢的方式哈，就是把咱们的这个锡林郭勒的马文化呀、游牧文化呀、荤素文化等等这种的民俗文化哈，它给盘活了。尤其呢是从这个资深文旅从业者的角度哈，我觉得小晶还是有一定的发言权的。您觉得这部剧哈，对咱们整个内蒙古也好，锡林郭勒也好，对咱们这个家乡的文旅最大的意义是哪些呢？
1: 也是很多人问过我们，说内蒙古那么大，我们为什么要选锡林浩特来做这个现象级的文旅标杆产品？我们其实答案很简单，我们在这里找到了不一样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像蒙古马，我们去年运营的，它是一台非常了不起的作品，它把这个蒙古马的精神在剧场里演绎到了极致，让很多观众震撼落泪，我们也为曾经参与其中感到骄傲。
0: 对，
1: 但我们一直在思考如何能把这种震撼感从剧场里解放出来，放到真正的这个那个户外舞台上，
0: 对，打破这个距离感，
1: 对，打破距离感。所以我们这次也是希望观众可以亲手触摸，亲手参与到我们的场景中，那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所以锡林浩特给了我们答案啊，我们希望在这里，我们马文化是活的，不是展品，然后生活气息是真实的，不是完全的布景，所以我们就希望我们无论是通过我们现场的这一些环节啊，包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现场的一些互动的方式，都希望大家在感受文化的同时，觉得我们这个文化是有温度的。
0: 对
1: 啊，当然这个也是我们创作的土壤，也是任何人工舞台无法复制的这个灵魂感。
0: 对，我们拒绝千篇一律的打卡和所谓的一些这个比较俗气的浮于表面的这种玩笑式的游玩，我们要体验到的是真正让你有融入感的。而且呢我觉得小金确实也是有着多年的一些运营的一些经验哈，咱们的这个团队我相信以你这样会办事儿的人、会做事的人居多，咱们一定的会各司其职，把咱们这个整个演出啊推向一个高潮，打造属于咱们西蒙的精品演绎。总之啊，就是用实景讲好草原故事，用服务来护航咱们锡林郭勒的文旅发展。当然了，在最后哈，也是正值大达慕盛会嘛，也希望小金女士哈，给全国前来草原游玩的游客哈，送上观演祝福，还有游玩的一份寄语，好不好？
1: 好呀，好呀。然后就是希望大家来到我们内蒙古，能够真真正正的感受到我们这个草原文化，包括我们内蒙古人民的热情。然后大家除了在那达慕盛会可以感受我们那达慕盛会的这个盛景之外，在我们游玩的这个同时，也能松弛有度啊，感受我们草原文化带给大家的一份热情。然后另外就是我还想再插播一条广告。
0: 好，您说如果说这个饺子包的馅儿好的话，是可以多包两个的哈，这个没关系。
1: 对，我们文旅人其实有一个情怀，就希望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文化是能被看见的，所以我们这次呢，希望在我们 打造这一台精品的演出的同时，我们也希望我们运营团队能够始终不忘回馈社会，啊，践行企业的这个担当。所以这次呢，我们针对咱们本地市民推出了这个半价享受门票的这样的一个优惠，
0: 需要拿身份证验证一下我的本地人身份是吧？
1: 对，是的。其实这不光是一份实惠，我们希望带给大家一份邀约，就邀请我们本地的草原儿女走进剧场，带着老人，带着小朋友啊，去感受咱们脚底下这片土地的深厚与自豪。
0: 那咱们的这个购票渠道，就是当时进行购票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呢进行半价处理，还是要有怎么样的一个中间的轮转的环节？跟大家具体介绍一下吧。
1: 好的，好的。这个我们当地的市民就直接到我们演出现场的售票处，持我们本人身份证件，就直接可以享受半价优惠了。
0: 就是奇石酒店这边。
1: 对，是的，奇石酒店我们里面的赛马场非常的方便。
0: 对，但如果说是像外地的游客哈，建议您还是通过网络订票的话更方便一些。
1: 对，没错。
0: 但是如果说是一个本地人领着一些外地的朋友，那这样的可以走团票吗？
1: 这个我们到时候可以拨打我们的客服电话啊。
0: 好的，客服电话简单
1: 说一下。对，我们的客服电话是400-680-3721。
0: 3721啊，就不管3721，
1: 对，打
0: 了电话再说，
1: 打了我们就会做好的服务啊。
0: 那非常感谢小晶的这个真诚分享哈，咱们本期的旅行四季西游记微旅行的专题呢，我们也是和大家分享了咱们内蒙古一票通团队的深耕草原演艺多年的一些专业实力，确实是要 number one 哈，咱们内蒙首屈一指。当然咱们更是读懂了像蒙古马啊、千古马颂等经典剧目的运营的这些沉淀，我们更希望的是通过我们全部的节目来带领大家深度的解锁咱们这部全新的草原实景史诗马都十二时辰的文化内核还有视听亮点。总之啊，就是白天盛情狂欢，夜晚文化沉淀，这呢就是咱们最美的锡林郭勒。再次感谢王小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您哈，能够助力我们内蒙古还有锡林郭勒的家乡的文旅宣传。咱们的本期节目呢到这里结束，最后也送您一首歌哈，很火，就是咱们的这个草原福乡，也希望哈咱们的草原哈有更多的福气满满，能够把这份福缘哈能够播撒到每一个朋友的心间。那么也谢谢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再会，
1: 再会，谢谢主持人。

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

0: 林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整点电波，精彩上线，文化揽胜，行走山水旅途，热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

0: 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五个：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器械。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户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1: 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朋友，谁说我们一无所有？跌倒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你的微笑。当你在闪烁的星空下，当你伤口疼痛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总会让你觉得温暖。
3: 给一个祝福，给一个笑脸，让我们一起把这座城市的心情点亮。
4: 这里是浪漫调频，
5: 这里是浪漫调频。

仓颉之初作书也，改一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异，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思辱而尽多也。说文解字，我们一起探寻中华文化的魅力。

0: 时俱进的明智变通，欢迎走进国学馆。
1: 欢迎来到国学馆，我是主持人阿蒙，这里是西蒙荣美广播直播节目，正在为大家送出的缤纷生活家的一个小栏目。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5号，农历呢进入到6月初二，在今天三伏大幕正式开启，我们入伏了。说到三伏哈，它分为初伏、中伏和末伏，也是一年当中呢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段。2026年的三伏呢是有40天，属于一个真正的加长版的三伏，天气非常炎热，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注意防暑降温。那么针对入伏哈，其实有很多的国学知识，在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哈倾听国学馆，来用清风解暑意。

那就是讲究躲伏、静养、护阳、祛湿。古时哈，有伏日修牙、闭门避暑的传统，所以呢，在这几天哈，最好不要大动大事。那么在头伏呢，还有很多的民间传统的民俗，比如说三伏天的头伏哈，是一定要吃饺子的。民谚有云：“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很简单哈，这个伏啊有一个通音，就通的是福气的福。那咱中国人啊喜欢吃饺子，不仅因为它好吃，还因为这个饺子的形状呢像元宝一样，元宝哈是藏着福气的。而且呢在这个时节，很多很多的一些农耕地哈，它的新麦呢也迎来了第一次的丰收。想象一下，用新的丰收的面粉去包这个饺子，那不就是去感恩天地的收成吗？而且呢从养生角度来说哈，夏天呢尤其是在暑天胃口很差，如果吃点饺子的话，可以开胃补气血，搭配像茴香啊、韭菜呀、啊、这类的蔬菜，还可以温和祛湿。甚至啊有很多的地方呢有晒伏、晒伏姜的说法。晒伏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咱们现在哈，很少有朋友去有晒被子的这样的习惯了。其实在这个时候，这个头伏的10天内，您早晨9:30就把这个被褥啊

0: 像生姜啊，我们把它切片暴晒，可以制成浮姜。然后呢，这个姜片呢，平时拿来泡水，可以温中驱寒，化解体内的积寒。很多朋友说我没有时间去晒这个浮姜，我吃点姜可以不？可以，喝点姜汤也是能够达到祛湿的效果的。另外呢，有很多注重养生保健的朋友应该知道哈，初伏呢是贴三伏贴的最佳时段，针对咳嗽、手脚冰凉，还有像很多女性哈，身体不适、宫寒、关节冷、怕人的一些这个人群，那么咱们借助冬病夏治这样的一个原理哈，拔除这个寒气。那么很多的地区，像锡林郭勒呀、内蒙古啊，这个还有张北啊，甚至东北地区哈，还有这个头伏要吃羊的这么一个说法。为啥子呢？很简单，首先羊肉是温补的，它可以以热散湿，那么驱散体表的伏寒，非常适合虚寒的体质。尤其是很多朋友哈，觉得老上火，吃羊肉是没什么太大关系的，可比你去吃零食要强。再加上咱们锡林郭勒羊哈，可以说是肉中人参，尤其咱们的很多的品牌羊的这个肉质非常的鲜美，没有膻味儿，所以呢，在这个三伏天也是更多的朋友们的优质的选择。另外呢，在这个整个的国学的运营方面哈，我们也提醒大家，在这个头伏天哈，古人有讲究的，要讲究什么呢？蛰伏收敛啊，不适合去大张旗鼓的做很多事情，相反呢，以养生修心为主。我们可以考虑哈，在这个时候呢，补一补自己的元气啊，不要去做太多的什么投资的选择呀，也不要再去考虑什么长途跋涉，甚至旅行哈，咱们也考虑不要在头伏天去选择，再等一等，让生活哈有一定的松弛度。另外呢，我们也是要养身养心，在家里避暑，在家里哈修心养性，比如说不要贪冰，然后呢不要吃隔夜凉菜，不要太重油重辣，适当的清淡饮食，然后让身体呢慢慢的休养生息。所以呢，伏天清养生，由内舒缓身心，在剩下来说呢，是清养的好的开端。所以咱们来总结一下哈，初伏呢是从7月15号开始到7月24号，天数呢是10天。那下一个阶段呢是中伏，从7月25号开始到8月13号开始，是为期20天比较漫长的时间。那么末伏呢，是从8月14号开始到8月23号结束，那么也是10天的一个收尾的阶段。我们来感受一下初伏哈，阳气始发，以吃饺子藏伏，晒物除湿，敷贴养阳，既大喜，既动土，既远行，既动怒，让身体哈能够慢慢的回复到曾经的最佳的状态，安稳的度过整个三伏的季节。好，也希望我们今天的分享能够真正的帮到大家，让你感受哈美妙的生活本能。
1: 我想搭车去柏林，进行一次疯狂的穿越，看窗外景色的变化，颜色的更改。
2: 我想流浪地球，把脚印留给每一片充满故事的土地，让不同纬度的阳光洒遍全身运动的细胞。
1: 环球巴士带我去远方，
2: 一箱行李，一副耳机，
1: 伴着飞机的轰鸣，火车的低语，空气中都是即将启程的兴奋气息。

的三伏天，古人的十大消暑雅士，你知道几个？懒摇白羽扇，散发乘西凉，幽窗午梦长，手捧冰玩偶，晨里又浮瓜，独有小荷塘，小憩。

0: 槐荫下，山中觅清凉，绿茶解暑渴，心静自然凉。
1: 大千世界，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个地方。

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共同走进西林咕噜蒙未来24小时的城镇天气预报。巴彦胡舍镇晴间多云，12到27度；乌里亚斯泰镇晴间多云，15到28度；巴拉盖尔高乐镇晴间多云，12到30度；别里古台镇晴间多云，15到31度；马努拉图镇晴间多云，18到33度；阿联浩特晴间多云，19到35度；萨塔拉镇晴间多云，18到34度；仙马拉格镇晴间多云，14到31度；米安图镇晴间多云，12到29度；宝昌镇晴间多云，12到27度；上都镇晴间多云，14到28度；多伦纳尔镇晴间多云，13到28度。最后回到西利浩特市区来关注蒙府，今天晴间多云，最低气温是15度，最高气温是31度，舒适度指数2级，人体感觉热。根据气象服务资讯提示，大家在今天早间到明天全蒙晴间多云，中东部地区有西北风5到6级，短时7级，其余地区西北风4到5级。另外在明天白天到夜间全蒙晴间多云，西北风4级。好，以上就是最新出炉的天气预报，感谢您的收听。

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叉腰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

保守，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

又听到了这首熟悉的让很多朋友落泪的戴荃带来的《悟空》啊，我们特地选择这首歌曲呢，来作为今天耳听八方当中介绍的主人翁的一份主题歌，也是为了向各位来介绍这一个可能你不太了解的族群，那就是关于中国的传世神猴金丝猴。首先呢，来和大家说说金丝猴吧。我曾经看过一部网文哈，叫做《悟空传》，里面呢提到，我要着天，再遮不住我眼；要着地，再埋不了我心；要着众生，都明白我意；要那诸佛，都烟消云散。可能哈，只是因为它是一个悲壮故事的衍生版，一群人在路上想找寻当年失去理想的故事。也许他们很弱小，也许他们呢非常非常的羸弱，但是他们从不放弃希望。那么也许啊，悟空传讲的是青春，讲的是梦想，讲的是宿命论，当然也讲理想的破灭，讲无谓的挣扎，讲歇斯底里的挣脱。但是在整个故事当中，大家唯一不变的精神领袖始终是那个站在最前面的孙悟空。那说到这个孙悟空的原型哈，有很多朋友说可能就是咱们中国这山上的野猴子。那说到金丝猴，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来，我们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今天的主题。7月15号是金丝猴日。那说到金丝猴哈，大家可能并不陌生，比如说金丝猴巧克力、金丝猴奶糖，甚至哈，在很多的地方还有金丝猴的香烟。甚至也有人称啊，美猴王的原型其实他就应该是金丝猴，因为他的头发是金色的。其实呢，金丝猴啊和大熊猫一样，都是咱中国的国宝级别的物种，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它呢有一副很有特点的朝天鼻，所以呢又被形象的称之为是仰鼻猴。那么它的属下呢有五个种群，即川金丝猴、滇金丝猴、黔金丝猴、越南金丝猴和缅甸怒江金丝猴。那事实上呢，比起金色的毛发哈，我觉得仰鼻才是它们共同的特征。因为在动物分类学当中啊，金丝猴是属于灵长目猴科游猴亚科仰鼻猴属啊，名字很长。它的重点的一个标签就是仰鼻。而且呢，需要注意的是，除了川金丝猴之外呢，其他种类的金丝猴往往并不具备金色的毛发。那说到这里啊，很多朋友就开始细想了哈，哎，这么一说，好像孙悟空他身上的毛发还是以金色为准。好，没跑了，他最早就是从金丝猴来的。好，那么我国影视剧还有戏曲等作品当中哈，提到的这个美猴王孙悟空，尤其到了暑假的西游记也是长期霸屏啊，很多的孩子们不愿意出去玩，觉得就得在家看一看美猴王，看看他是怎么样三打白骨精的，怎么样哈，去把这个师徒几个人一路护送上了西天。所以呢，美猴王的形象真的是深入人心，包含在我呀年少懵懂的时候，我就认为啊，孙悟空他就是花果山的猴。但是后面呢，随着见识的增长，我们不禁疑惑哈，那金丝猴是不是有可能真的就是孙悟空的原型呢？首先啊，就是我们要去刨根问底儿，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承恩，那吴承恩他是不是真的眼见过金丝猴啊？也就是说，在他写作的时候，他游历过吗？看过真正的金丝猴吗？这个金丝猴呢，它常年生活在大山里哈。那吴承恩先生呢，他主要活动在江浙一带，所以呢，根据我们历史上的一些痕迹哈，他是不曾去过陕西和四川等地的，根本没有像徐霞客一样哈，当一个旅行家去山中游历。所以说呢，那个时候我国分布范围较广，与老百姓接触较为频繁的还是土黄色的猕猴，所以呀，他的不可能以金丝猴为蓝本去创作美猴王。还有呢，就是西游记当中一个经典的桥段哈，六耳猕猴去扮装啊，假冒孙悟空。所以说呢，从侧面印证了一点啊，那就是吴承恩他所见到的猴子就是过去我们最常见的猕猴。所以啊，这个美猴王的原型哈，它可能不是金丝猴，而是真正的猕猴。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很多朋友就会想啊，原来呀，我们细说了半天还是有一点寂寞。
并不全是这样，因为呢，说到金丝猴哈，还是有很多的一些看点的，比如说它的金丝斗篷，还有标准的这个墨西干头哈，还有它的朝天鼻，甚至有人说哈，这个金丝猴的这个种群是光棍部落。那说到这里呢，咱们给大家简单的去介绍一下这个金丝小猴，到底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可爱的小猴子。好，那说到这个小猴啊，我们首先呢就要和大家聊一聊它的这个朝天鼻。那么刚才提到它呢也叫仰鼻猴，那么在动物学分类当中哈，隶属于灵长目猴科游猴亚科的仰鼻猴的这个主群。那么家族当中啊，刚才也提到有很多的根据它不同的地方产生的一些这个有趣的群体，比如说川金丝猴四川区域，滇金丝猴啊云南区域，黔金丝猴贵州区域，和缅甸金丝猴，也说怒江金丝猴沿江的区域。还有像现在哈，可能很多朋友呢发现除了川金丝猴，其他的金丝猴呢几乎是没有金丝的。那我们中国呢拥有全球最华丽的金丝猴家族啊，真的是可谓华丽的装扮哈。比如说在我国境内，我们可以见到除越南金丝猴之外的全部四种金丝猴。那么其中啊，像这个川金丝猴、滇金丝猴和黔金丝猴呢，都是中国特有的珍稀的濒危动物。

那么怒降青丝猴呢，常见于缅甸的北部和云南的高黎贡山中段，属于纯野生物种。那么越南青丝猴呢，则仅见于越南北部靠近中国边境的区域。所以呢，青丝猴啊，我觉得重点是应该我们了解它的生活习性。那么在一些社交媒体上啊，很多游客呢把这个所谓和什么金丝猴互动啊，甚至可以喂食金丝猴啊，写成自己的旅行的攻略，甚至分享给很多的一些游客们，从而吸引更多的人前往。甚至有一些自媒体的博主哈，把它当成所谓的流量密码。那么我们看到有很多博主哈，直接或者间接的用手去投喂猴子，甚至与他们握手，抚摸它的皮毛啊，证明哈人与之间没有什么阻隔，夸赞啊，说到它的这个皮毛真的手感好啊，外表漂亮，性格温顺等等。这一类的视频如果您刷到过，您也见到过，那么阿蒙在这里提醒您哈，不应该喂食野生动物。甚至啊，猴子虽然冬天缺乏食物，但是它有自己的一个求生能力，完全不需要人工储备投喂。那么人工投喂啊，与动物而言是百害无一利的，尤其人工食物啊，多数是高糖高脂低纤维，对它的健康不利。其次呢，哎，你喂食增加了会导致传染病风险，致使哈这些猴子们过度依赖人类啊索取，甚至诱发攻击行为。再温顺的小猴子最后也变得不听话。相信大家都知道啊，在这个川滇西区哈，曾经就是温区这边有一个狼，本身就是它确实饿得骨瘦嶙峋，但是它一直坚强地活了好多年。后面就因为游客投喂的多了，它完全丧失了捕猎的功能，于是说最后啊是死在了路边。这样的悲剧也是我们人类最终造成的。所以说呢，在今天啊这个金丝猴日，我们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第一要了解哈，它为什么叫金丝猴，就是因为它是咱们中国的特有的物种，还有它并不是孙悟空的创作来源。但是你完全可以想象到这个六小龄童塑造的猴的形象哈，也有金色的毛发，它也符合我们对审美的要求。再接下来我们就是要考虑金丝猴的保护，科学保护，拒绝喂食，既观赏野生动物，又不打搅它，不伤害它们，形成可持续的旅行方式。这样是也是一些景区们哈，它一直在探索的。所以呢，如果到了景区，遵守景区的投喂规则，不要自己擅自投喂哈。那最后呢，也是想和大家说，在流量为王的时代呢，我们更应该发挥出流量该有的价值，呼吁更多的人参与到保护行动当中来，不仅仅是为了取悦人类，更是为了整个生态的平衡和发展。好，云山隐客，金落萧索啊！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这个关于金丝猴的故事，还有金丝猴日的保护的内容，也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注意。因为我们的节目呢还是以文旅为基础，也希望大家能够呢文明旅行，为大自然增添更多的和谐音符。好，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全部的缤纷生活家的内容呢到这里也告一段落了。最后呢，还是在这一首戴荃的《悟空》当中来结束我们全部的直播。希望哈，我们都能够开天辟地，拥有真正的大圣精神。我是阿蒙，祝你晚安，再会。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2: 人们喜欢去遥远的地方，寻找顶尖的滋味，远离拥挤的空气，才能闻到自然的鲜度。而在锡林郭勒，草原上的人早已深谙这一种鲜。他栖身于风吹草低处，引领着大众的味觉风向。这里是锡林郭勒羊的领地，在他们的血脉中，继承着千年草原文化的内质。他们迎着蒙古高原的风，在18万平方公里的世界级天然牧场上奔跑。多样化的草原地貌，三大水系的滋养，以及200多种野生药草，成就了他们无山无腥的鲜美肉质。被誉为肉中人参的粟米特羊，壮硕鲜美的乌珠穆沁羊，与精心培育的察哈尔羊，共同组成了锡林郭勒羊的大家庭，共同铸就着锡林郭勒草原的金名片。他们的出现，领衔着都会中的美食风云，吸引着各路顶尖食客。经清水煮熟后的手把肉，清香鲜嫩，只需撒一点盐，便能成为营养丰富的珍贵一餐。火焰的炙烤，使肥美的肉汁焦香四溢，更能激发出它们鲜嫩多汁的口感。而简单的涮羊肉，营养丰富，成为都市人的风味美食。薄如纸，匀如筋，奇如线，美如花，五种部位，口感

0: 才是入城市的珍稀食材。远方不再遥不可及，纯正原生的草原顶级鲜味，经由领先科技向四方配送，让诗与远方融入每个人的日常。这一抹游牧生活中的鸿雁底色，正渲染向更远的远方，让更多的人知道，它是草原上的领头羊。锡林郭勒羊。
1: 夏天，温度再高，也不及我见到你的那一刻。错过了落日，我们还有满天繁星。新的故事会在夏日汽水的碰杯中开始，也存在于夏夜的车水马龙当中。
2: 这风情万种，
1: 爱上一座城，这感觉就很夏天。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其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九四五千周，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在周一到周五的下午5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播出的超级同学，我是肖爽姐姐，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小朋友们。好的，那么说到今天的节目哈，首先呢，我们在萌娃成长乐园继续和小朋友们来分享儿童成长故事绘本《告别磨蹭拖拉，做时间小管家》。那少年成长空间呢，我们继续关注青少年的心理问题哈，来说一说不要总把孩子放在第一位。而趣味知识铺呢，我们来讲到的是我们的姓氏。这些啊都是为小朋友们准备的节目内容。那接下来时间呢，依旧是一首好听的开篇歌曲，来自于曹林熙的《大手牵小手》。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0: 好的，听众朋友们，首先呢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未来两天我们整体气温偏高，提醒大家外出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今天夜间全蒙晴间多云，西北风二三级，明天白天全蒙多云渐晴，西北风四级。 明天夜间至后天全蒙多云渐晴，西里浩特东中近旗西部、西乌中近旗西部、阿巴嘎旗、苏尼特左旗、二连浩特市东部、苏尼特右旗东部、正香白旗、泰布斯旗正南旗、多伦县有小阵雨，四级偏东风。 继续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西里浩特市晴转多云， 16度到33度， 乌拉盖巴耶湖社镇晴转多云，13度到28度， 东中近旗乌里雅斯泰镇多云晴转多云， 15度到30度， 西乌中近旗巴拉格尔高勒镇晴转多云， 14度到31度， 阿巴嘎旗别里古台镇晴转多云， 16度到32度， 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晴转多云， 19度到34度， 二连浩特市晴转多云， 19度到35度， 苏尼特右旗塞罕塔拉镇晴转多云， 19度到34度， 镶黄旗新堡拉格镇晴转多云， 16度到30度， 正镶白旗明安图镇晴转多云， 14度到28度， 泰普斯旗宝昌镇晴转多云， 14度到27度， 正蓝旗上都镇晴转多云， 14度到27度， 多伦县多伦诺尔镇晴转多云，13度到28度。 天气报播送完了，如果您有外出的计划或者是安排，希望我们的天气播报能够为您的出行以及穿衣带去一份参考。
1: 天气提示：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预报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勿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停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线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
2: 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 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
4: 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2: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
5: 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这是中国的交通。
6: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这也是中国的交通。来，大爷，您坐我这。
5: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7: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哎，
5: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8: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5: 这是中国的商场。
9: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5: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7: 亲，包邮哦。
10: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
2: 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

潍坊精神，人人可学，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

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阳光刚刚好，快乐不打烊，童趣不设限，成长不一样，收集可爱，解锁惊喜，陪伴萌娃每一天，玩耍中探索，快乐里成长，天马行空，元气满满，欢迎走进萌娃成长乐园，一路可爱，快乐长大。

好啦，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今天我们来讲的绘本故事是告别磨蹭拖拉做时间的小管家。很多小朋友啊都有磨蹭拖拉的小习惯，穿衣呀，吃饭呀，写作业呀，总是慢吞吞的，白白浪费了美好的时光。那今天这个小故事呢，是要告诉大家，时间很珍贵，不会停下来等任何人，只要认真做事不拖沓，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厉害的时间小管家，拥有

0: 就一小会儿。跳跳揉揉眼睛，拖着长长的吊子，妈妈轻轻喊：跳跳，快起床呀，再磨蹭上学要迟到了。跳跳慢吞吞伸个懒腰，拿起衣服左看看右摸摸，一会儿把玩衣角，一会儿对着镜子晃晃脑袋，短短一套衣服他足足穿了十几分钟。吃早餐的时候更是慢，小口小口地啃着胡萝卜面包，盯着窗外飞舞的蝴蝶直发呆，一口饭嚼了好久好久，一顿早饭能吃整整半个小时。因为爱磨蹭，跳跳每天都慌慌张张赶去幼儿园，从来没有时间在清晨晒晒太阳和小伙伴们开心地打招呼。幼儿园的小鹿老师发现了跳跳的小问题，温柔地对他说：跳跳，时间是最神奇的小精灵，它跑得特别快，而且悄悄溜走之后就再也不回来了，做事拖拉会丢掉很多快乐的时光哟。跳跳眨了眨大眼睛，似懂非懂的点点头。这天下午，幼儿园举办森林趣味运动会，有跳跳最爱的赛跑、跳圈圈游戏。比赛马上开始了，小松鼠、小山羊、小鸭子都早早地站好了队伍。可跳跳收拾玩具换运动小贴纸的时候，又习惯性地磨蹭起来。他一会儿摸摸积木，一会儿玩玩皮球，迟迟不肯就位。等他慢慢悠悠地赶到赛场的时候，赛跑游戏刚好结束，最精彩的跳圈圈比赛也快落幕了。看着小伙伴们拿着小奖牌开开心心地欢呼奔跑，跳跳低着头，心里酸酸的，难过的红了眼眶。回到家里啊，跳跳委屈地跟兔妈妈说：妈妈，我今天没有玩到喜欢的游戏，都是因为我太拖拉了。兔妈妈蹲下来轻轻抱住跳跳：宝贝，知道问题就很棒啦，拖拉是个坏习惯，只要你愿意改变，就能够牢牢地抓住时间。我们一起做时间小管家好不好？跳跳用力点点头。从这天开始，跳跳下定决心要改掉磨蹭的毛病。早上闹钟一响，他立刻掀开被子起床，不偷懒，不发呆，快速地自己穿好衣服，叠好小被子。吃饭的时候专心吃饭，不发呆，不玩耍，安安静静快速吃完营养餐。写画画作业、收拾玩具的时候，跳跳都会专心做事，一心一意地完成，再也不三心二意、拖拖拉拉。慢慢的，奇妙的变化发生了，跳跳不再慌慌张张、手忙脚乱，每天早上他都有充足的时间欣赏清晨的小花小草，和小伙伴快乐问好。放学之后呢，做完所有小事，他还能拥有大把的时间尽情地玩耍、看绘本、做小游戏。小鹿老师也惊喜地夸奖他说：跳跳真棒，成功打败了拖拉小怪兽，变成优秀的时间小管家了。夜晚星星挂满天空，跳跳躺在柔软的小床上甜甜地笑了。他终于明白，时间最公平，从不偏爱任何人，不磨蹭，不拖拉，珍惜每一分每一秒，就能够收获满满的快乐和成长。
1: 暴雨倾盆，路面瞬间成河，雨水猛涨，山洪裹挟泥石奔涌而下，汛期已至，珍惜安全要点，请牢记。

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居家及时。

0: 居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5: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少年自有锋芒，声音自带力量，勇敢表达自我，自信尽情发光，一展多才多艺，诉说心中所想，大胆发声，自在绽放，用声音传递态度，用特长点亮日常，倾听少年心声，看见多元风采，这里是属于我们的舞台，欢迎收听少年声浪。

好了，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的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啊，接下来这个环节我们来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哈，就别总把孩子放在第一位，为啥？ 前几天呢，有一位妈妈哈，说自己真的很苦恼，上四年级的儿子学校隔家里两条街，可爷爷还是每天会去上下学接送，怎么说都不行，说怕孩子过马路有危险，怕孩子放学吃路边摊的东西，怕孩子会遇到坏人，以至于一家人都跟着提心吊胆的，好像反对就是把孩子推到了危险的边缘，所以呢也就 没说什么啊，不知道怎么跟老人家沟通，然后他就问哈，说是你这样就是对孩子有什么影响吗？那么通过交谈还了解到，平时孩子在家里除了写作业和玩，其他事儿都被大人包了，几乎事事把孩子放在第一位，家务轮不到他，觉得他只要把学习搞好就行，甚至爷爷还经常帮他洗头发洗澡，说他洗不干净， 每天早上给他挤好牙膏，说这样效率高，如果经常这样做的话，对孩子独立性的形成肯定会有影响，因为孩子丧失了很多自己去做的机会啊，等需要他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可能会对大人形成一种依赖。其实每个孩子内心都是渴望独立的，只是被大人们在有意无意中一点点的摧毁掉了。孩子在一两岁左右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特别喜欢说我的，我要， 我要，我来，他们会要求父母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比如说他们想自己吃饭，但是呢，爸爸妈妈怕孩子把地板弄脏了啊，然后呢把自己衣服弄脏了，很多父母会拒绝，然后选择的是去投喂。其实可以系一个围兜啊，找一个合适的食物让他自己抓着吃，弄脏了小手脸蛋没关系啊。 当孩子在外面抓小虫玩泥巴，你说太脏了有细菌不能玩快停下，哎，有的孩子就会望着大人想争取一下，但看到大人坚决的态度，也就只能放弃了啊，玩那些滑滑梯啊、塑料玩具啊等等的。为了取悦父母啊，按照大人的意愿，很多孩子选择了顺从，但是最后往往养出一个乖孩子，却同时会失去一个有创造性、有主动性的孩子。我一直记得 就是小区外的早餐店哈，遇到过一对母子，孩子看上去三岁左右的样子，刚进来的时候妈妈询问孩子想吃什么，态度很温和，而且感觉很尊重孩子的选择，但是没一会儿呢，孩子就被妈妈一直批评数落，只见啊，他自己去就是挂在墙壁上的纸盒里抽纸巾，妈妈就大声说不要去拿，你拿很多怎么办呢？孩子就看一看四周的人，然后就回来了。 过了一会儿呢，他跟妈妈说没有勺子，要勺子，然后呢就去碗筷去拿勺子，看得出来他很想证明自己，就是你看我能做好这些事儿，但是妈妈却急吼吼的说你不要去拿，你碰倒了东西怎么办呢？这是你能做的吗？整个过程我觉得孩子就是做了他自己想做的事，真的是一个很能干的小男孩，可是妈妈却一直在干扰他，阻止他啊，就想让他在自己的身边听自己的安排。 为了让孩子乖一点哈，可以说大人的套路那真的是层出不穷，甚至呢想着把孩子的一切都安排好，这样呢就不会出错啊，不会出乱子。玛利亚蒙特梭利说，我们习惯服侍小孩，这对他们不仅是一种奴化，而且也是危险的，因为这很容易窒息啊，就是 他们自发的活动和独立自主的意识扼杀他们十分有益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我们倾向于把幼儿当成木偶，给他们洗，喂他们吃饭，好像他们是布娃娃，我们总是能够不停地认为幼儿不会做事，他们不知道怎么做，然而小孩子确实必须会做一些事，就是你越是把孩子抓得紧紧的，对他们的伤害越大，不要总把孩子放在第一位，他们不是木偶， 而是一个个有自己思想和人格的独立个体。你不要觉得

0: 孩子不会做，如果让他做了，你会发现做的还真不错。比如说面对乱糟糟的客厅，有的时候呢，就我有一个朋友啊，他会让家里的小朋友整理沙发，还有整理他自己的玩具。有一次呢，等朋友过去看的时候，真的吓了一跳，就是小朋友甚至把沙发上的盖毯都折得整整齐齐的，放在沙发的一角。就是平时啊，我朋友说我自己整可能都没有这么细心，然后就特别激动，就把爸爸叫过来说，你看他真的能干，说了要让他多干点家务活，然后特别激动。那朋友说他从内心觉得孩子是能够做好很多事情的，然后你可以试着放手，试着让他去动动手。他说暑假了，我让他去洗碗，虽然有的时候呢，会把那个洗碗池周围地板上还有他自己的衣服弄很多水，但是他是能洗好碗的。洗了一段时间之后明显就有提高了，虽然说呢也会在他完成之后再整理一遍，但是看得出来他觉得自己能洗碗了是一件特别骄傲的事情，然后特别骄傲的跟小伙伴说，你看我能洗碗了。那么如果我们不去给孩子机会尝试，不告诉他们怎么做，你觉得他们怎么学，怎么变得熟练呢？怎么去培养孩子的独立性呢？你要告诉自己，同时告诉孩子，自己能做的事情一定要自己做啊！如果还做不好，那我们父母可以先教孩子，帮助他，让他自己把事情完成，有一个帮的过程，帮孩子做好练习，做好准备，而不是代替孩子去做。就是你一定要注意，帮忙不等于替代。你可以先从生活当中的小事做起嘛，比如说穿衣服啊，记得这个朋友家小朋友刚上幼儿园那会儿哈，能自己穿好衣服，但是他不会扣扣子，对于孩子来说那个真是一件挺难的事儿。然后朋友呢就一遍一遍的给他演示，然后再让他自己做，虽然做的过程很慢，但最后还是能自己扣好。这是一个很无聊甚至于说很焦躁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对于孩子来说他是要面对的，而且需要去经历的这么一个成长过程。然后朋友就跟我说哈，说那个时候他觉得自己耐心真的很充足，如今发现自己的耐心倒是少了很多，可能是因为孩子大了，觉得他们应该很容易就学会，为什么还是不会，为什么还是学得这么慢。就有时候想想哈，有时候想想，朋友说可能还是我太急了，我渴望孩子独立，可是孩子他不是一夜之间就能长大的啊，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就需要父母有充足的耐心啊。当然更重要的是全家要有一颗鼓励支持孩子独立的心，这样呢才能够在家人的帮助下，孩子可以顺利的走上独立这条路啊。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告诉大家不要总把孩子放在第一位，而且他想要去做什么，在保证安全，你比如说触电肯定是不行，对吧？磕头啊，或者是地上有钉子，你排除掉所有的这些隐患，他想去做什么，那你就让他去做呀。你为什么一定要帮他呢？你帮了他之后，孩子会觉得，哎，就是总会有人帮我的。然后慢慢的，他就会变成一个非常自私的小孩。那你等到他长成了一个非常自私的小朋友的时候，你会说什么？哎呀，这个孩子怎么这么自私呢？你有没有想过，是你养成这样的，就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怪在孩子的身上。我觉得这一点做家长的还是要多多去关注一下的。
1: 夏季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2: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 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3: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4: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3: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4: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5: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6: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7: 味道不错。
6: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7: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6: 爸，该吃药了。
7: 哎呦，差点忘了。
6: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7: 不用不用。
6: 爸，走吧。
7: 都说不用了。
6: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7: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6: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7: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6: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7: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6: 爸，
8: 你是我的天。
9: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2: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0: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2: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0: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
2: 响。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11: 妈妈，我回来了。
12: 宝贝儿，快去洗手。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2: 奇妙大自然，奥秘藏四处，解锁科学小秘密，探索世界小趣事，山川万物奇妙生物，自然科普，脑洞大开，趣味满满。抛开枯燥课本，玩转奇妙科学，每一个疑问都有有趣的答案。欢迎光临趣味之

好啦，小朋友们，我们又来啦。今天我们继续来讲我们的姓氏。这个上一期节目我们讲了朗朗上口的百家姓哈，那我们接下来要说现在中国哪些姓氏的人口最多呢？在我国古代，交通落后，信息闭塞，统计人口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现在就容易多喽。你想不想知道现在我国哪些姓氏的人口比较多呢？根据2007年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对全国户籍人口的统计，我国姓氏人口排行中，王姓击败其他姓氏成为中国第一大姓，刚好是我的姓哦。每个姓氏啊都有自己的起源和发展过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挑选部分姓氏，看看他们是怎么来的，历史上出现过哪些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吧。首先我们就来说一说位居第一位的王姓。王姓的来源有多处，其中最大的一支来自周文王的第15个儿子毕高。毕高本姓姬，因为是王氏的后代，所以姓了王。这支王姓到了东晋时呢，有个叫王导的做了三朝宰相。

0: 他的子孙繁多，使王姓成为非常显赫繁盛的姓氏。历史名人首屈一指的王昭君，西汉时期与匈奴和亲的宫女啊，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王羲之，东晋书法家，山东临沂人，以行书草书闻名，被誉为书圣。 王安石，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政治上推行变法改革，文学上诗文雄健，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王石圃，元朝戏曲作家，代表作有《西厢记》。继续来说第二位列第二位的李姓。 尧帝时哈有座李官的人，李官是什么呢？执掌司法的官职，以李官的李为姓。商朝时呢，李姓得罪了商纣王，逃难的时候呢，就靠吃一种名叫木子的果实充饥活了下来，于是呢，将道理的李改为了木子李啊。这个木子呢，据说就是李树的果实。 那么历史上的名人第一个是李耳，也就是老子。可能很多人说提老子知道，你知道老子是谁吗？是李耳，春秋时著名思想家、哲学家、道家学派的创始人。李冰，战国时秦国蜀郡太守、水利专家，建有著名的都江堰。 李世民，即唐太宗，唐朝第二位皇帝。李白，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称为诗仙。啊，再来说一说张姓哈，皇帝的第五个儿子徽，因为发明了弓箭，被任命为弓正。弓正呢，又叫弓长，两个字合在一起就是张。 他的后代呢，于是以张为姓，这就是张姓最初的来源。历史名人张良，秦末汉初人，精通兵法，在刘邦击败项羽、建立西汉的时候，发挥了重要作用，被刘邦评价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张骞，西汉大使、外交家，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原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张衡， 东汉著名天文学家。再来说刘姓，最早的一支刘姓哈，源自帝尧的后人刘磊。刘磊呢是下地孔甲养龙啊，然后呢因为饲养不善害死了一条龙，他被治罪啊，他害怕被治罪，于是啊携家眷逃到了鲁阳，也就是今天河南的鲁山县，后代呢以他名字中的刘为姓。历史名人 刘邦，汉高祖，西汉的建立者，在楚汉战争中击败了项羽，统一了天下。刘备，三国时期蜀汉的建立者。刘禹锡，唐代诗人，诗作清新脱俗，在医学和哲学方面也有很大成就。继续来说下一个陈姓，尔东陈啊，陈姓的来源有很多处，其中最重要的一支来自于，舜的后裔，为龟满。 周武王时呢，龟满被封为了臣，建立了臣国。他的后代呢，有以国名臣为姓的。那历史名人陈胜，秦末农民起义领袖，和吴广一起领导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建立了张楚政权。陈寿，西晋史学家，三国志的作者。再来说杨姓。 春秋时期呢，晋武公之子伯乔的孙子是杨蛇突。我们之前说过，杨蛇是一个复姓。杨蛇突的孙子杨蛇溪被封到了杨邑，也就是今天山西省的洪洞县。他的后代呢，于是以封邑名为姓，就姓杨。历史名人杨坚啊，隋文帝，隋朝的建立者，结束了南北朝的分裂局面，统一了全国。 杨业，北宋名将，其家族世代呢为林州地方势力首领，也就是著名的杨家军。杨虎城，近代著名爱国将领，和张学良一起发动了西安事变。好，继续来说黄姓的来源。 端虚帝的曾孙伯益因为帮助大禹治水有功，被赐了嬴姓。伯益的后裔呢，有一支在西周时期被封到了黄啊，封地黄，建立了黄国。后代呢，于是以国名为姓，姓黄。历史名人黄庭坚，北宋诗人，与苏轼并称苏黄。另外呢，在书法方面也是很有造诣的哈，位列宋代四大书法家之一。黄道婆，宋代女纺织技术革新家，年少时流落崖州，也就是今天海南省三亚市的西部，学会了黎族的纺织技术。回家乡之后呢，改革了多种纺织工具和技术。黄公望，元朝画家，以山水画著称，代表作有《富春山居图》。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哈，很多时候呢是他的某一个作品很出名，但是这个人不太出名。好，我们继续再来说一个姓吧，赵姓。周穆王时期呢，伯益的后裔赵父哈，因为擅长驾车，受到了周穆王的赏识，被封到了赵城。后代呢，就以封地为姓啊，姓赵。那历史名人赵雍，也就是赵武灵王，战国时期赵国君主，实行胡服骑射，使赵国成为了强国。赵胜，也就是平原君，战国四公子之一，擅长招揽人才，以食客数千人著称。赵匡胤，这个就不用说了吧，宋太祖，宋朝的建立者啊。这些姓呢其实有很多，我们只是举例来告诉大家它是怎么产生的。那么也会在后面的时候哈，继续为大家介绍这些姓氏啊。当然呢，如果大家想要了解的话，可以跟随肖上姐姐的步伐，每天来听一听我们的姓氏都讲了什么。
1: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屏建筑负阻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五，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骑行。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淤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气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2: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3: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4: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2: 为乐，乐于奉献，
4: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2: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3: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2: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5: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6: 嘀儿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
7: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8: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7: 以后注意点儿。
8: 一定一定。
9: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8: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9: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8: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9: 合适开门， 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1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1: 行，再来一把。
12: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13: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小嘴巴唱童谣，小耳朵听美好，蹦蹦跳跳快乐报道。甜甜的儿歌，萌萌的歌谣，解锁童真小美好，拥抱快乐小时光，歌声甜甜，欢乐满满，欢迎来到趣味童谣坊，畅享快乐童年，一路甜甜。

好了，小朋友们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超级同学到这里就要结束啦，感谢大家的聆听和陪伴，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利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

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西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西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3。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15五”良好开局。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3: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2: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
3: 央行发布金融统计数据，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2: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趋于结束，东北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3: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
2: 美军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地军事设施。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15五”良好开局。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广东省广州市一家具身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5: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一个客户现场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有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的工装去满足不同的要求。
4: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6: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3.0%，这个去年是增长3.5%，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4: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6: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4: 眼下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 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7: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两个一级柱箱做好，明年上半年我们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三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4: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毛盛勇透露，
6: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4: 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
6: 今年以来，六张网在加快规划建设，传统基建和新基建接力推进，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加速布局，相关领域的投资啊较快增长，为数字化转型发展增强了后劲。
4: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
6: 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25%，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两位数的增长。
4: 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6: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三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包括福建省漳州市南平市纠治统计造假不力，有的县市区数据造假问题仍较突出，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急功近利，盲目决策建设智媒体系统，拍摄健康综艺节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多次违规收费。通报指出，上述问题中有的地方纠治统计造假不力，只考不合，不成反奖，导致造假问题边改边犯，屡禁不绝，有的国有企业政绩观存在偏差，不顾实际追求数字创新、业务转型，造成资金资源浪费。 有的社会组织偏离服务宗旨，把举办节庆展会论坛当作聚宝盆摇钱树，加重地方和企业负担。暴露出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还不到位，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相

0: 相关要求和六个纠制不严不实。通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重点领域，紧盯突出问题，加强典型问题通报整改，持续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 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上半年货币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六月末，代表市场整体货币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 8%， 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 8.51 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3: 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上半年央行各项工具投放量有效对冲了10000亿流动性缺口，货币市场隔夜利率 BR001 前六个月的均值为 1.31%，六月底我们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2: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万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4: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2: 银行全面推行贷款明白纸，各项融资费用清晰公示，切实降低企业隐性负担。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5: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 4.2%， 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2: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债券市场科技版配套科创民企债券风险分担机制，政策持续支持高新企业上市融资。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升值 4.7%， 对美元升值 3%。 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 1.73% 附近。发布会明确，下一阶段坚持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金融调控重心由信贷总量扩张转向结构优化，持续发展多元融资渠道，稳妥化解存量风险，扩大内需，激活内生增长动力，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夯实金融支撑。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提升 2.4%， 行业运行总体稳健有序，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数据显示，六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4%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5.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介绍，今年上半年快递行业跨区流通效能不断提升。
7: 上半年快递进村工作不断推进，新疆西藏包邮范围不断扩大，助力拓展商品流通覆盖范围，异地业务保持稳健增长，成为拉动行业发展的核心支撑。国际及港澳台业务稳步增长，业务量有望突破21亿件，增速高于行业均值。
6: 六月重点地区72小时妥投率预计为 87.4%， 同比提升 1.4 个百分点，行业服务供给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持续改善。
1: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今天在东北大部分地区趋于结束，但多地河流仍处高水位运行，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工作，对危险区域群众进行妥善安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7月12号夜间到14号，辽宁省中东部地区出现大暴雨，沈阳、鞍山、抚顺等地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多项雨量指标突破历史极值。今天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

0: 今天凌晨，沈阳环卫部门共出动1.7万人、860余台各类车辆，疏通排水管网，清除路面淤泥杂物，消除道路通行隐患。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内山地较多，多条干线公路因山水冲刷受损。清远县交通运输局局长许东军：
1: 那么这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清远县4条国省干线、7条县级公路、41条乡村级公路断阻。现在我们大型的挖掘机设备有60余台，翻斗车80余辆，铲车30余台啊，正在全力的抢通。我们力争在3天之内保障所有的道路全部先通后畅再完善。
0: 交通方面，从今天开始，沈大、京通、大正、平齐、通让、锦城等普速线路，以及沈丹、长浑、沈白、丹大等高铁线路的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
2: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吉林省梅河口市从13日凌晨起遭遇多轮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内涝，河流高水位运行。14日晚至15日凌晨，梅河口地区挥发河迎来2轮洪峰过境，目前水位正逐渐回落。连日来，当地组织转移避险群众5474户，10759人，主要为挥发河沿线的乡镇群众。梅河口市安置点负责人单丽丽：
3: 我们在这里有公安的干警，还有我们卫健部门的医疗团队，我们每个楼层都分了小组，都安排了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确保咱们的群众有需求的时候第一时间有人回应。
4: 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水位连日来不断上涨，已超过汛限水位，部分村庄进水。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对29个易受牡丹江干流威胁的村屯进行转移，目前已转移835户、1481人。宁安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刘连京：
5: 防汛物资已提前下摆，目前编织袋、砂石、防雨布等物资储备充足，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全力确保安全渡汛。
6: 另据水利部介绍，尽管目前第九号台风巴威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我国。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提醒，未来3天，吉林、四川、山东、山西、广西、新疆、河北、辽宁、陕西、黑龙江、青海、广东、甘肃、河南、云南等15个省自治区共274县市区存在山洪灾害风险。其中吉林15县市区、黑龙江3市、辽宁2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
7: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报道。
8: 有记者就近日台经济部门负责人再度炒作所谓飞鸿供应链提问，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所谓飞鸿供应链是某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操弄，严重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破坏世界经济稳定，扰乱正常国际贸易，也损害岛内经济发展。
9: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跟风鼓噪，卖力配合，一方面竭力地阻挠限制两岸经贸合作，另一方面向外部势力低三下四，出卖台湾优势产业，拱手相让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但其所作所为换来的只是洋主子更加肆无忌惮的榨取和掠夺，损害的是台湾企业民众的利益和未来。民进党当局一意孤行推动所谓的两岸脱钩断裂，蛮干胡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8: 有台湾媒体报道称，台军本周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模拟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以因应可能的潜在威胁。对此，朱凤莲指出，
9: 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 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56.9%、44.0%。
7: 今天雄新高铁山西段铺轨完成，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
6: 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始至8月23号出伏，我国迎来高温高湿天气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全国20个省份有35至36摄氏度高温天气，新疆、陕西、四川、重庆局部地区可达40摄氏度以上。
7: 我国科研人员针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开展的稀有气体同位素分析研究发现，月球正面和背面接收到的太阳风存在系统性差异，而地球磁层在其中扮演了调速器的角色。相关研究今天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金融时报等外媒援引最新研究数据称，如果美欧希望到2050年基本摆脱对中国关键产业链的依赖，未来25年需要额外投入23.6万亿美元，想短期内重建完整替代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人为搞脱钩断链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多代价。
11: 当前全球的产供链深度互嵌、优势互补，早已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人为的搞脱钩断链，构筑保护主义的壁垒，强行的重构产供链，不仅将付出高额的经济成本，也违背市场规律和企业的选择，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大的代价，得到更少的收益。真正的安全感来自合作，而非孤立。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的共同责任。我们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的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为全球的共同发展注入稳定的动能。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美伊七号开始护习以来，冲突烈度持续升级。伊朗政府发言人15号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有超过26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多地的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5号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声明还说，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以及数架美国 MQ-9 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国东部时间22点，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称，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10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但并未对此做进一步说明。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分析普遍认为，本轮次冲突爆发的核心症结在于美伊各自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4号16点恢复了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而伊朗方面也在立法层面采取动作。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4号称，伊朗议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阿齐兹表示，后续措施即将出台。
6: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如果欧洲方面坚持将俄罗斯排除在乌克兰安全保障制定工作之外，欧洲国家也将无权参与调解进程。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15号称，乌军前一夜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13: 佩斯科夫在14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方不会接受欧盟关于俄网络攻击的指控。多年来，俄一直被指控参与与其无关的事件，这些指控总是毫无根据，从未得到证实，俄方也从未收到任何证据。关于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佩斯科夫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关于俄罗斯应回避为乌克兰构建安全保障的言论，反映了欧盟的僵化立场。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就不可能制定安全保障。他说，如果欧盟坚持这一立场，则将排除欧洲国家参与和解进程的可能。泽连斯基14号称，俄罗斯当天向乌克兰发射135架无人机和10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为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基辅州等多地设施受损。俄还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乌首都基辅市。泽连斯基呼吁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施压，敦促欧盟本周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他还呼吁切断俄罗斯获取芯片、微电路、军民两用物项等资源的渠道。14号，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决议获得258名议员支持并获通过。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为对接国家全新政治战略，推动各项改革落地实施，乌克兰将启动内阁改组更新，建议现总理斯维里坚科卸任，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
7: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这一立场是非常危险的动向。
6: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数据显示，自2021年3月以来，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一直高于 2%。
7: 刚果金卫生部1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2011例，其中死亡754例。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5: 3、2、1，
10: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
15: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8: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
10: 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19: 胡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
20: 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21: 什么叫听到什么了啊？你这人老杨就从我的车上抓走了，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22: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23: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24: 到了赵家坟上扑通就跪下，那是真哭啊。
25: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主。
10: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梅森，孙一夫讲。
26: 显出慎重思考的样子，其实啊，他是有备而来的。一上班他就把自己关进了自己的办公室，把李达康几个方面的问题都反复想透了一遍，向一把手汇报嘛，一定要做到有理有据有解。但沙瑞金一张口就为李达康点赞，这使高玉良感到意外，也产生一些心理压力。看来这位新书记对李达康的印象不错嘛，这次汇报的难度将比预想中的大得多。然而省委书记对省委副书记的情况反应还是很重视的，况且反应对象又是一位省委常委，省会城市的强势市委书记，并非一般人物啊。沙瑞金凝视着高玉良，有些不耐烦呢。哎，玉良同志，说话呀，有啥就说啥。高玉良放下茶杯，真词酌句说起了丁义珍出逃的那个夜晚，在他主持的汇报会上出现了怎样奇怪的走风漏气，并逐一分析了每个参加会议的同志，结论是这个李大康啊，疑点很大，有可能向丁义珍报警啊。沙瑞金听完了若有所思地看着高玉良，怎么丁义珍出逃的那天晚上发生的情况我已经听说了一些，现在确定有人泄密了是不是？高玉良面色严峻，是的，公安厅和检察院两边都有这个结论。沙瑞金拍了拍沙发扶手，那就查，一定要查出个水落石出。达康同志的夫人欧阳菁可能是涉嫌腐败呀。侯亮平还没上任就在北京给我打电话，要我帮忙保护举报人。侯亮平担心什么呢？就是担心荆州方面有人做手脚。看来这里名堂很多呀。沙瑞金没有马上表态，也开始品尝。这些情况省纪委也有反映，我呢在临城当面了解过，李大康拍着胸膛向我保证他老婆的事儿和他无关。高玉良看着沙瑞金摇头苦笑地说道，哎呀，瑞金同志啊，这种保证有多大的可信度啊。哎， 我说玉良同志啊，李达康和他老婆长期分居，你难道不知道吗？这个我知道，他们也有些年头了。那你觉得李达康会为了自己丧失了感情基础的老婆冒险胡来，不顾前程吗？李达康当真那么重感情，是为情圣吗？啊？高玉良沉默了。新书记明显护着李达康，出乎他的意料。那么现在他有两个选择：要么顺着一把手的意思转弯，使这次汇报流产；要么坚持下去，不惜给一把手留下不良印象。高玉良喝了口茶，瞬间做出了决定。什么决定呢？坚持。做官要打太极拳，但不能总打太极拳。共产党人嘛，在原则问题上必须立场坚定，同时也显示个性。这是他多年手持的政治信条，效果不错。那么这位教授出身的副书记在官场上从来不是软蛋，于是高玉良又开口了。瑞金同志，今天是向您和省委汇报，我必须胸怀坦荡啊，有一说一。从一般常理推测，李达康权衡利弊，应该不会和老婆那些烂事搅和在一起。但也难说，李达康毕竟是李达康，思路不一般，经常呢不按常理出牌呀。沙瑞金仿佛没有听明白他的意思，岔到另一条思路上去了。是啊，你看他到了临城就打出了一张怪牌，能想到综合利用采矿塌陷地搞开发区，这奇招一枚嘛，你说是不是啊？高玉良摇头叹息着，想起了当年临城开发区的那桩丑闻，一个主管副市长被双规，几十个商人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次丁义珍奇怪地逃走了，光明湖开发商却一个没有跑。瑞金同志，这算不算奇招呢？
0: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1: 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一场黑与白的生死大较量。
2: 中国农民怎么倒霉？有你这么坏儿子？
1: 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
3: 能不能真是
1: 孙一播讲？
4: 可是汉中的水太深了，他们能对陈海下手，也能这样对付你。
26: 但他的锋芒毕竟显露出来，话里有话，让一把手无法回避。沙瑞金不回避，回避不了，注意地看着他。哦，玉良同志，这次当真一个都没有跑吗？是的，瑞金同志，还有一个细节也意味深长。916那天晚上，在大火已经烧起来的情况下，李达康还试图拆掉大风场呢。高玉良说到这儿，喝了口茶，放下茶杯，似乎很随意的点题。刘省长年龄到了，都知道他马上要下来了。达康同志，哎，太渴望政绩了，难免出格啊。书记同志不仅陷入了深思，高玉良觉得他的汇报已经起到了作用。这位或许也很渴望政绩的省委书记，怕是不能不为政绩的风险多一分考虑了。是的，如果他是省委书记，也会对李达康这种干部多一分留意。这位同志毕竟能干呢，李达康是真能干，就是对立面也不能不佩服。然而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反腐倡廉压倒一切，谁敢大意呀？片刻，书记同志下达了指令，泄密事件一查到底，不管涉及什么人，如有事实证明是李达康泄密导致了丁义珍的出逃，他立即赴京向中央汇报。但在没有证据之前，先不要乱猜，这不好，会伤同志的，也会引起混乱。汇报效果良好，高玉良及时收起锋芒，摆正位置。我知道，瑞金同志，我现在只向你一个人汇报。好吧，那就先到我这儿为止吧。 玉良同志啊，你是主管政法的书记，发现问题向我汇报没错，请你不要误会，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高玉良连连点头，他心里想，这新书记也是心虚，担心将来李达康出问题自己说不清楚。沙瑞金话锋一转，又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道，哎，你怎么没怀疑你的门生高徒那个厅长祁同伟啊？据我了解情况，他这个公安厅的厅长当晚也在场吧？他就不会泄密吗？啊？高玉良背上的芒刺又隐隐作怪，他耸了耸肩，谁说我没怀疑啊？祁同伟也在我脑子里头走了几遍呢，可他与丁义珍没有直接关系，也没有动机。这位同志满门子心思就是想当副省长，他怎么冒这种风险呢？沙瑞金若有所思，副省长在现在宝塔台阶上，这是个很关键的一步啊。玉良同志，你带个话给祁同伟，副省长不是他考虑的事儿，是组织上考虑的，是中央考虑的，他要考虑的是把本职工作做好，起码把丁义珍先给我们抓回来。高玉良忙说，这正是他下面要汇报的，对丁义珍的追捕其实一直在进行，祁同伟尽职尽责，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昨天多伦多总领事馆来电，已经查到了丁义珍的下落，省公安厅的追逃小组正式成立了，祁同伟具体负责此事。沙瑞金听到这儿是频频点头。那么在这个光景，高玉良环视省委书记办公室，有这么一幅新挂出的烟体书法，是无意的他看到了，上边有四个大字，无欲则刚，这个似乎在揭示了新书记的个性，也给了他某种启示。那既然沙瑞金先点出了祁同伟的问题，那么高玉良出于公心，完全可以就干部任用安排问题谈一谈自己的看法。那无欲则刚嘛，那作为新来的省委书记的副手，他要坦诚坦率啊，敞开心扉的和这个一把手交心。高玉良貌似谨慎地说，自己还有个建议，不知当说不当说。沙瑞金一副坦荡的样子，哎，一个班子的同志有什么当说不当说的，直言不讳嘛。高玉良往前探了探身，这个对冻结的125名干部的考察最好能快点进行，不能久拖不决呀。那么这些干部里呢，不少人的年龄差半年几个月，哎，就不能上了，耽误不起呀。是啊，这个情况呢我也注意到了，已经做了一个批示给组织部门和纪检部门，要求他们先考察这批年龄低线的同志。哦，那就好那就好，像陈岩石那种悲剧不能重演了。然而话锋一转，沙瑞金马上给他上了一堂党课，省委啊，要考虑同志们的政治前途，但也得呢严把用人关，这些年被查处的干部有相当比例是属于带病提拔的，有的干部甚至带病在岗10年20年，却每次都被提拔重用。玉良同志，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啊，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呢。那是那是啊，那是。哎，过去的教训很深刻呀。高玉良告辞后，这个沙瑞金呢，站在落地窗前看着窗外沉思起来。这 这番谈话在他心中留下了沉甸甸的分量。高副书记老辣呀，表面上是汇报，实则是在向他沙瑞金宣示一种不可忽视的政治存在。其实丁义珍出逃的情况，他也听了公安厅和检察院的汇报，两边虽都认定有人泄密，但谁也没点出李达康。那么今天高玉良公然点了出来，高玉良抛出李达康想干什么？是出于公心，还是趁机内斗？高玉良还提出了干部人事的话题，往好处想是善意提醒，往坏处想那就是手你伸得太长了，一把手管干部，你高玉良难道不懂吗？估计啊，高玉良还是为了那个挖地能手祁同伟啊，人家不把自己的得意门生扶上去，怕是不会善罢甘休。就在这么个时候，那组织部部长吴春林和纪委书记田国富进来了，这是事先约好的一次重要碰头，要研究的正是干部人事问题。吴春林汇报说，按照这个省委和沙瑞金的要求，组织部门和纪检那是密切配合，对这批拟安排干部进行了深入考察，发现了不少问题。那有些干部属于带病提拔，幸亏这回警惕啊，要不然呢麻烦了。田国富接过话头就说了，重新考察期间，省纪委接的不少举报。哎呀，现在看来呀，有些干部不是要不要提拔的问题，而是要不要尽快采取组织措施进行双规的问题。紧接着还感慨地说，也不知道这个名单是怎么搞出来的，太没有责任心了。
0: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1: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贪腐。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3: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26: 哟，沙瑞金有些激动啊。哦，所以我们要有责任心，不要怕得罪人。带病的干部一个不能提，该采取组织措施的就采取组织措施。你不愿得罪这个山头那个圈圈，就得罪了党，得罪了人民，说重一些，你就是党的罪人。他用手指敲着桌子强调地说道，我们的党啊，哎，我们党组织不是梁山的忠义堂，可有些人就是要把它变成忠义堂，非我族类一概不用，宁把位子空在那里等着自己的人上位，也不许其他同志上。田国富往前欠了欠身，在这个问题上被双规的吕州市委书记刘开河表现突出。沙瑞金当即指示，那你们纪委就好好查，除了经济问题，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方面的问题也要查清楚。说完这句话，他又对这个组织部长慎重交代说，林同志啊，我再强调一下，经这次考察不合格的要坚决拿下来，谁要是说情，你请他来找我，不在原名单上的又确实应该提拔安排的同志也要及时报上来。沙书记，有个干部呼声比较高，吕州高新开发区区委书记兼管委会主任易学习。沙瑞金就是要打破本省旧有的政治格局，逐步建立一支廉洁廉政的队伍。一听到发现好干部，那个眼睛啪就亮起来了。 让组织部长说明情况。吴楚林呢，便拿起笔记本，向这个沙瑞金就介绍起来。说是一学习二十五年前就是县委书记了，曾在欠发达的金山县和李达康一起搭过班子，还是一把手。这个干部啊，老实能干，但因为没有所谓的政治资源，二十五年来一直在正处的岗位上打转转，现在做的是副市级的市高新开发区区委书记兼管委会主任。可贪腐的市委书记刘开河却没有按惯例提拔他为副市长。刘开河交代问题时坦白地说，副市长这个位置他是想留给一位给他送过钱的区委书记的，只是这位区委书记现在任职年限不够，还得等上一年零三个月。哦，沙瑞金一挥手打断了吴春林的话，李达康为易学习打过招呼吗？吴春林摇了摇头，没有，除了当年一起搭班子，后来他们再也没有交集。沙瑞金有些好奇，哦，那么李达康和易学习当年搭班子时是不是发生过什么矛盾呢？李达康在吕州就和高玉良闹过矛盾吗？这倒没有，易学习不是个争权的人。对了，沙书记，易学习和李达康搭班子时出过一件事儿，因为集资修路，李达康和县政府搞强迫命令，为五块钱逼死一条人命，县委书记易学习主动承担了责任，保护了县长李达康。哦，还有这种事儿啊？我建议啊，把这位易学习同志列入考察名单，你们看呢？吴春林和田国富互相看了一眼，笑了。吴春林往前牵了牵身，沙书记，这也是我们组织部和纪委的意见，易学习是个好同志啊。田国富端起茶杯又放下了，瑞金同志啊，你看是不是见见易学习啊，让他当面向您做个汇报。沙瑞金有些激动，不，国富同志啊，你安排一下，我们下去看他吧。
25: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5: 现在是人赃俱获，
7: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几个真警察？
8: 汇报完，马上开除。
5: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9: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1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12: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
13: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7: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屏建筑负阻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远离水。

0: 关。
1: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2: 是啊，你是
0: 审判，
2: 你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有了？赶快去讲。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3: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啊，
4: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5: 做自己就好，
6: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 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 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暴雨倾盆，路面瞬间成河，河水猛涨，山洪裹挟泥石，奔涌而下。

里挖出逗留。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居家及时检查，

0: 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2: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

0: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距离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开幕还有3天。以下是内容提要。
1: 7月15号，中共新蒙委召开2026年第31次会议，即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建设专项工作机制第2次会议。
0: 蒙委第11轮巡查完成反馈。
1: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将至，锡林郭勒盟住宿餐饮全面升级，迎接八方宾客。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蒙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亚尔报道。7月15号，中共西蒙委召开2026年第31次会议，即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建设专项工作机制第2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上级有关会议精神，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蒙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及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聚焦优势特色领域，坐实应用基础研究，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力争取得一批标志性成果。要健全财政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强化企业主体地位，提升金融服务水平，为科技创新营造良好环境。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工作，采取针对性措施补短板、强弱项，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最大限度减少一般性事故。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听取了全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推动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落地落实督查情况，强调各蒙级领导要发挥好示范带头作用，逐条梳理任务台账，逐项研判推进堵点，主动协调解决问题，督促指导各地各部门压实责任，狠抓落实，保质保量完成目标任务。各地各部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工作连贯性，切实把总书记对内蒙古的各项要求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会议听取了自贸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建设工作情况汇报，强调二连浩特市及相关蒙支部门要紧盯自治区部署要求，提标提速推进制度创新、产业培育、平台建设等重点工作，做好成果梳理、经验提炼和对外开放和对外宣传，以实实在在的成果报账交卷。要把党风廉政建设贯穿自贸试验区片区建设全过程，认真梳理廉政风险点，建立工作台账，完善防控机制，营造风清气正的发展环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西蒙融媒记者赛韩、梁伟国、戈顺龙、新安、芒来报道。3月25号至6月13号，蒙委第11轮巡查派出5个巡查组，对蒙教育局、蒙一中、蒙二中、蒙民政局、蒙农牧局及6家国有企业开展了常规巡查、专项巡查和巡查回头看。现场巡查期间，根据自治区党委巡视办安排部署，派出2个提级巡查组，对镶黄旗、正镶白旗农科局开展了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提级专项巡查。7月10号至7月14号，各巡查组分别向各被巡查党组织进行了1对1反馈。反馈会议传达了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蒙委书记张百成在听取第11轮巡查综合情况汇报时的讲话精神。 巡查组组长在反馈巡查发现问题的同时，对抓好巡查整改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反馈严肃指出了被巡查党组织存在的问题，各被巡查党组织均不同程度存在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不够到位，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本行业本领域工作重要指示精神有差距，履行核心职能不够到位等情况，存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够有力，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不够扎实，作风建设还有欠缺，内控管理存在薄弱环节，落实财经纪律不够严格，工程项目合同签订、施工执行、验收结算等环节责任未压实等情况，存在党建引领作用发挥不够充分，领导班子作用发挥有待加强，选人用人制度规定执行不够严格等情况，存在巡查整改和成果运用不够彻底，巡视巡查审计反馈问题整改不够全面，部分问题整改存在反弹回潮现象等情况。反馈强调，被巡查党组织要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将整改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专题研究部署，细化任务分工，明确整改实现，确保责任到人，任务到岗。要深入查找制度机制方面存在的漏洞和薄弱环节，及时修订相关制度机制，切实从源头上防止问题反弹回潮。主要负责人要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职责，班子成员要落实一岗双责，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整改工作格局。要动真碰硬抓整改，紧紧扭住影响和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堵点、卡点和从严管党治党的薄弱环节，集中攻坚，持续发力。相关职能部门要用好巡查成果，举一反三，抓好排查整治，强化协同配合，形成整改合力。反馈要求，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要将巡查整改情况纳入日常监督检查和各类考核，对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抓住典型，严肃追责问责。巡查机构要发挥好统筹指导作用，持续跟踪问效，定期通过巡查工作领导小组向盟委汇报巡查整改成效。
0: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临近，各地游客陆续前来锡林郭勒游玩，全盟住宿餐饮行业提前谋划，细致筹备，全面升级软硬件，以优质周到的服务做好接待保障，迎接八方宾客畅游草原。西蒙荣媒记者齐岩、武承泽、王淑荣报道。
2: 为应对即将到来的旅游接待高峰，我盟各大酒店、餐饮商户全面进入备战状态。在锡林浩特市瑞丽嘉悦酒店，前台工作人员正有序接待到店游客。酒店通过优化接待流程，科学调配客房，全力应对客流高峰。锡林浩特市瑞丽嘉悦酒店市场营销总监海岩：
3: 最近线上线下预订的客人特别多，咨询呢要比平时多了60%。我们现在已经实行分段登记预订，专门留出了一些房源给散客，整体预订呢是特别高的。
2: 为全方位提升旅客入住体验，酒店工作人员逐一检修客房设施，进行全域深度清洁，全面提升客房服务品质。锡林浩特市瑞丽嘉悦酒店前厅经理孟红梅：
4: 全部完成硬件升级，全屋更换全新高端产品，加厚专业隔音窗帘，每间客房配置全套洗护用品，提前备好驱蚊防晒用品。我们全新细化客房清洁标准，确保每一间客房干净整洁。
2: 住宿服务精益求精，特色餐饮也同步升级，各大餐饮店提前储备牛羊肉、奶食品等本地优质食材，坚守地道草原风味，同时优化出餐流程，创新菜品样式，满足各地游客多元化的用餐需求。锡林浩特市瑞丽佳悦酒店总厨陈德春：
5: 草原特色猛

0: 餐全部保留，地道手把肉、现熬奶茶、手工奶昔样样齐全。我们还有独家创新菜，把丹东黄海海鲜搭配本地牧场羊肉，推出山海融合菜，外地客人都很喜欢。
1: 眼下全盟食宿行业各项接待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软硬件服务实现全方位提档升级，接下来行业经营主体将依托整洁舒适的环境、地道鲜美的草原美食、贴心细致的服务，全力做好那达慕期间旅游接待，让游客沉浸式体验草原盛会，感受锡林郭勒独特的民俗风情。
2: 随着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临近，锡林浩特市滨河公园锡林一号湖音乐喷泉正式开放，每晚绚丽上演的光影水舞盛宴点亮城市夏夜，吸引不少市民和游客前来观赏。新蒙融媒记者王秀敏、卢子博、杨小旭报道。
3: 夜幕降临，距离音乐喷泉表演开始还有一段时间，滨河公园湖畔就已人头攒动，不少市民提前等待抢占最佳观赏点位，期待水舞灯光精彩亮相。游客冯女士：
4: 我们是今天从鄂尔多斯过来的，因为我们的同学在这里，得知你们今天有这个灯光秀，我们也是来看看。
3: 锡林浩特市居民陈先生：
5: 去年我来过看过一次，真的不错，挺好，今天这不又来了吗？
3: 晚上8:30，伴着悠扬灵动的音乐，音乐喷泉准时上演，层层水幕从湖面凌空跃起，在五彩灯光的映衬下，变幻出骏马等各式灵动造型，水声乐声交织，光影水色相融，勾勒出唯美灵动的夏夜画卷，带来极具冲击力的视听体验。整场表演节奏跌宕起伏，精彩不断，大家纷纷拿出手机拍照录像，定格唯美夜景。据了解，水幕喷泉灯光秀的观赏时间为每日10:30至10:55，16:00至16:25，20:30至22:55，21:30至21:55。夏日时光正好，广大市民和游客可结伴前往打卡观赏，沉浸式感受草原明珠的夏夜魅力。
6: 7月13号，乌拉盖管理区举办首届重型机车草原巡游暨昊通重机第四届摩托嘉年华核心巡游日活动，来自全国50多家重机俱乐部550多名车友齐聚天边草原，领略草原风情。西蒙融媒记者张建新、通讯员李新奥、胡尔瓦、刘晨阳报道。
7: 随着发车指令响起，500多台重型机车齐鸣，总长72公里的草原巡游正式开始。车队先后途经九曲湾景区、哈拉盖图农牧场、布林泉景区，乌拉盖草原独特的地域文化和人文风情，让各地骑手流连忘返。骑手王宇轩：
8: 九曲湾景区景色宜人，然后可以说是一步一景，然后完全陶醉其中，非常漂亮。
7: 这次巡游活动全程搭建达人种草加车友打卡加全网直播立体化传播矩阵，数百名专业重机选手、50多名百万粉丝网络达人同步创作传播，各大社交平台相关话题持续升温，实现线上线下联动传播。骑手牧人：
9: 后续我们俱乐部会持续完善服务配套，接待更多外地摩友，当好天边草原骑行推荐官。
7: 活动将机车文化与草原风光、民俗风情深度融合，全面展示乌拉盖管理区优越的自驾旅游环境，同时打造草原加机车加文旅加招商融合发展特色文旅平台。乌拉盖管理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司涛：
10: 我们将持续深耕机车招商文旅融合赛道，完善草原骑行精品线路，把乌拉盖打造成为全国知名重机摩托车草原旅游目的地，以机车活动赋能管理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制编红霞，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金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蒙融媒客户端。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

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整点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2: 好的，听众朋友们，首先呢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未来两天我们整体气温偏高，提醒大家外出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今天夜间全蒙晴间多云，西北风2-3级，明天白天全蒙多云见晴，西北风4级。明天夜间至后天全蒙多云见晴，锡林浩特东中近旗西部，西乌中近旗西部，阿巴嘎旗、苏尼特左旗、二连浩特市东部、苏尼特右旗东部、正镶白旗、泰布斯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小阵雨，4级偏东风。继续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晴转多云，16度到33度。乌拉盖巴依湖社镇晴转多云，13度到28度。东中近旗乌里雅斯泰镇多云转晴转多云，15度到30度。西乌中近旗巴拉格尔高勒镇晴转多云，14度到31度。阿巴嘎旗别里古台镇晴转多云，16度到32度。苏迪特左旗满都拉图镇晴转多云，19度到34度。二连浩特市晴转多云，19度到35度。苏迪特右旗塞汉塔拉镇晴转多云，19度到34度。镶黄旗新堡拉格镇晴转多云，16度到30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晴转多云，14度到28度。泰普斯旗宝昌镇晴转多云，14度到27度。正蓝旗上都镇晴转多云，14度到27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晴转多云，13度到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如果您有外出的计划或者是安排，希望我们的天气播报能够为您的出行以及穿衣带去一份参考。
3: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5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5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2: 锡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4: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4级，讯息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屏建筑负阻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住，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器械。洪水来了怎么办？玉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 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抱紧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5: 进入信息，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预报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勿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禁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0: 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汉高祖刘邦能够战胜西楚霸王项羽的秘诀在哪里？岳家军横扫金军的制胜武器究竟是什么？敬请关注马俊品读孙子兵法第四集，两手都要。

0: 如何掌握战争胜负的主动权，《孙子兵法》有着十分精彩的论述。孙子认为，一条是修道，也就是修明政治，争得人心；一条是保法，也就是确保法治，奖惩有度，两条缺一不可，两手都要硬。那么在历朝历代的许多战争中，孙子的这一观点有着近乎完美的验证。秦朝末年天下大乱，刘邦和项羽作为最重要的两股反秦势力，上演了一出楚汉相争的精彩故事。起初贵族出身的项羽一呼百应，实力明显占据优势，但是出身于草根阶层的刘邦却在最终的较量中笑到了最后，他成为汉朝的开国皇帝，开创了400年汉家天下。那么这其中究竟有着哪些成败得失？楚汉之争到底如何验证了孙子兵法关于修道保法的观点呢？国防大学马俊教授继续走进百家讲坛，和您一起品读孙子兵法。今天播出第二部第四集，两手都要硬，敬请关注。
1: 那么什么是修道而保法呢？为什么孙子要把修道保法作为他的先胜而后求战的首要因素呢？下面我先讲一个故事。这个秦末呀，秦朝之克政令天下天怒人怨，后来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了，群星毕起，筑鲁中原。那么在公元前208年，各路诸侯啊在一起聚会，约定什么？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是谁要把秦国的都城咸阳攻占了，你就是头，我们就认你为头。约定了，两年之后，公元前206年，刘邦率大军攻入了关中。这个时候，他已经离秦国的都城咸阳啊，只有几十里了。他驻待在坝上，坝上离秦国的都城咸阳非常近了。那么刘邦驻一霸上，秦朝的最后一个掌门人秦始皇的孙子子婴刚刚继位46天啊，就算文武百官出城投降，把玉玺交出来了，投降了。那么这些呢，刘邦就是先入咸阳者呀。这个刘邦高兴啊，为什么？刘邦出身是草根呐，斗大的字儿不识一筐，所以攻入咸阳以后，他看到这些咸阳阿房宫里面这些啊好东西啊，高兴啊，美女呀、金银财宝啊，美食啊，就觉得这回该我好好享受享受了，否则我对不起我这几年我刀尖上舔血的生活呀。我最先攻占关中，我最早进入咸阳城，按前面的规定，公元前208年谁攻入咸阳城者王之，我当之无愧是关中王。那么作为关中王，我享受一下能怎么的？所以这个刘邦啊，一心一意的，一门心思想进城好好享受享受，屁股没坐稳就想享受。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各路农民起义军难以去掉的陋习。好就好在刘邦身边有几个头脑清醒的人，他们赶紧劝刘邦您别这么干啊，否则您会重蹈秦商垮台的覆辙呀，可千万千万别这么干。比如 他手下有一个大将叫樊哙，出身卑微，卑微到什么时候？他是杀狗的，后来当上大将了。这个人还没忘记自己本来的颜色呀，没忘本。秦朝如何垮台的？不就是秦朝上上下下官员几乎都是贪财好色之徒，抢男霸女，到处敛财，哪里还管国家，哪里还管民众？所以国家安危、民众死活都不在他们眼下，他们眼睛只有美色与财富啊。所以大王您可千万千万别这样做呀，这是忠臣呐。可是刘邦呢，根本听不进去，他根本没有把樊哙的话当回事儿，还想去一门心思到阿房宫去。这个时候刘邦有个重要谋士叫张良，他知道了，刘邦很信任他。这个张良听了之后啊，急急忙忙跑来了，对刘邦说了下列一番话：夫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为天下除残去贼，亦告素为之，今时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愿沛公听从樊哙言。什么意思啊？主公啊，您之所以能够打下了秦朝的都城咸阳，灭了秦朝，不正是因为秦政无道吗？不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吗？那么现在呢，我们要除掉天下的暴政与凶臣的坏蛋，需要的还是我们过去的本色呀。别忘本呐！如果我们刚刚打下的天下就高枕无忧，马放南山，贪图享受，岂不等于帮助坏人干坏事吗？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希望您呐听从樊大将军的话吧。所以这一番话呀，可谓是啊忠肝义胆呐，一门心的为刘邦您着想啊。所以这个时候刘邦听了张良这一番肺腑之言，醒悟过来了，只留下少量士兵在阿房宫，率百官和大军又返回原来部队的驻地霸上。那么为了取得民心，取得三秦大地老百姓的拥护，刘邦呢把关中的父老豪杰都召集起来了，郑重地向他们宣布道。宣布什么？请看：父老苦心可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世，吾与诸侯曰：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即盗抵罪，与其出去平法。那么翻译成现代汉语，各位父老兄弟啊，大家这么长时间遭受着秦朝的酷刑、苛刻的法律，你们被他们害苦了，现在我为关中王了，我在这里郑重和父老乡亲们约法三章。哪约法？第一，杀人者死；第二，伤人；第三，盗窃者以 根据轻重去抵罪。我就跟你们讲这三个，其他的秦朝的苛刻的法律全部废除。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我们成语上所说的约法三章。
0: 孙子认为战争的制胜思想就是先胜而后求战，也就是首先创造取胜的条件，使其成熟了才能够出去挑战。为了实现这个至关重要的制胜思想，修道就是需要最先考虑的政治问题。正所谓纲举弄张，把这个政治问题理顺了，人心才能够稳定，百姓才能拥护，军队才能齐心。而在楚汉战争的过程中，出身草莽的刘邦善于听取他人的意见，他以约法三章赢得民心，奠定了未来胜利的坚实基础。那么与刘邦相比，大名鼎鼎的西楚霸王项羽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他会修出怎样的道呢？
1: 这是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赫赫有名的项羽，他给关中人留下的印象恰恰相反。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当年各路诸侯都曾经啊在秦服过徭役，特别是军人，而这些人呢受尽了秦朝官兵的欺负啊。那秦朝崩溃之后，这时候一些秦兵啊前天来投降啊，放下武器投降各路诸侯，然而各路诸侯却把这些人呢、当作报复的对象，当奴隶来驱使，把投降过来的秦兵，那么这就引起秦兵的不满呢，这还不如过去呢，这不我投降了，跟他们在为他们打仗，结果他们还不拿我们当人当奴隶，于是暗中就想走路了，跑啊。因为在他们看来，如果这样下去，不是死在战场，就死在各路诸侯军队官兵的手底下，被他折磨也折磨死了。所以大家就这个投降过来的秦军官兵就有这么一个想法，而这个想法被项羽知道了。项羽一听，这不行，这了得了，这么多俘虏兵啊，如果一旦不听号令，甚至产生兵变，这个祸害可太大了。那么怎么办？炸。于是项羽竟然将20万投降过来的秦军官兵全部坑杀，活埋了。这是他干的一件事。那么第二件事呢，项羽在鸿门宴上，他让刘邦来吃饭，就是让刘邦交出关中啊，你给我交出来。刘邦惹不起他，他怕他，所以答应了，我退出关中。这样行，项羽不就是入主了咸阳吗？项羽一进咸阳，竟然病态的把已经投降的秦王子婴给处死了，而且放火烧了一个偌大的阿房宫，他把秦国宫殿给烧了。据史书记载，他一把火这个宫殿烧了3个月之久啊，连续烧了3个月之久，而把阿房宫里面藏的美女呀、财富啊全部给落走了，回他老家彭城。就他的亚父都说，大王你别走啊，这个时候啊，你这个时候最关键主要战略目标是入主 三秦大地，然后在这儿，因为这是当时的是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呐、啊。而它呢，存到什么程度？我现在不走，如锦衣夜行，谁能看得见啊？穿新衣服在网上走。所以他这么一来，临走掠夺了大量三秦大地的财宝啊，就搞得当地民众怨声载道，都说秦人残暴，项羽更厉害更甚。所以说项羽听到这些议论呢，你说你就警醒提个醒了吗？他不，他把那些有怨气的人全部杀掉了，又杀了。那么我从上面介绍的刘邦、项羽入主关中的不同作为之后，就大家就可以看到了。看什么？即便鸿门宴上项羽杀了刘邦，项羽也不能夺取天下。为什么？因为刘邦得道，项羽失道，也就是孙子在《行篇》提出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点，修道包法的修道问题啊。这何为道啊？我从前在《记篇》中讲孙子提的五事谈的过这个问题，道天地将法为首就是道，也就是民心向背，这是战争中的政治问题。在战争胜负问题上起根本作用的就是能不能得到民众的拥护啊，是否上下同欲者胜。你老百姓拥护中央一个决策，中央政府出了一个方案，要老百姓的配合呀，这接受啊。你这样，你振臂一挥，从者才数千呢。那么也正是从这一点意义上讲，孙子把道作为一个战争准备的首要问题。这里面讲的道，也就是孙老先生道，就是通过清明的政治实施仁政和有利民生的政策，以此赢得民心呐、啊，上下戮力同心，干决策者要民众干的活儿，大家才拥护你的政府啊。所以说，也就是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老百姓同意干的活，甚至我也愿为你去死，为之死，为之生，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你想这个活还能干不成吗？而刘邦之所以赢得天下，就是修道修得好，约法三章，这就是他的清明政治的一种表现，所以得到了三秦大地的民众的拥护啊。而夺取胜利之后，又到处安抚民心，老百姓送粮食不要，我这也够了，不要了，别再破费了。这是刘邦做的。相反，项羽怎么做的？他入主三秦大地之后，不安民，不抚民，不让老百姓休养生息，疗治战争的创伤，不做战后善后的工作，反而呢变本加厉烧杀抢掠，让三秦大地苦不堪言，最后失去了民心。他怎能不败？失去民心呢，一定失败啊。
0: 一个 孙子修道宝法的观点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修道是核心，关键自不必说，而宝法也是非常重要的基础保障。在某种程度上，离开了宝法，修道也就失去了应有的作用。南宋时期，偏安江南的朝廷对不断进犯的金军束手无策，只能以割地赔款作为苟延残喘的代价。此时抗金名将岳飞的横空出现，终于把这种荒地为牢、步步退缩的可悲局面为之一变。那么岳飞和他的岳家军克敌制胜的秘诀究竟是什么？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岳飞，他的宝法又是如何做到了极致？
1: 我下面再讲一个故事，讲宝法，看看宝法的重要性。这个中国历史上有五大最有名的军队，其中一大最强大的军队之一就是岳飞领导的岳家军。这个宋朝年间呢，极弱的宋朝政府，他每几次跟呢外族打仗几次败啊，无论契丹、辽和金，他都失败，特别是金，金打宋军，这是一路奏凯歌，一直打到了淮河。但是，正当金朝的军队打到淮河时候，遇到一个克星，就是岳飞领导的岳家军。岳飞他对付善于骑射的金国骑兵队伍不是用传统的弓弩，而是用了一个当时很少采用的战法——砍马腿。这个砍马腿战法具体是这样的，就是士兵啊，双方交战之后，宋朝的士兵一手拿着盾牌，是挡对方的弓矢和刀的，一你拿刀砍了，他拿盾牌一挡，然后呢右手拿刀专门砍马腿呀、啊、马腿一断，这个马就倒了，那马背上的金国的骑兵不马上摔了，摔下的时候再补一刀，气绝毙命。这就砍马腿战法。而砍马腿战法有很大的危险，因为骑兵的机动性啊太强了，他冲撞力也大呀，他远远大于步兵，稍一疏忽就会被对方踩成肉酱，对方骑兵一冲到，然后呢你来不及砍马腿就倒了，一倒了大批的，那马就把你踩成肉酱了，这个时候你就队形大乱，必败无疑。所以说这个

0: 都通过纪律和制度固定了下来。岳家军的战法，无论训法战法都有条令啊，都固定下来了，如有违反定惩不饶。我讲一个故事，比如这个训练呢，要从实战出发。战争怎么打，训就怎么练，兵就怎么练啊！你不能战争是这么打，要求你负重50公斤，而你训练偏偏训是那么训，只让士兵负重10公斤。所以岳飞呢，就是这么训兵的。怎么训兵？战争怎么打，我的兵就怎么练，不能有半点偏差。还比如岳飞，他规定群，就是现在叫群众纪律啊，擅拿百姓的东西杀。正好有一个士兵为了捆草，去到老百姓家里弄一个麻绳，叫岳飞看到了，马上下令斩首示众。老百姓求饶都不可以啊，这严明的军纪就使得岳飞的军队，也就是岳家军啊，不敢拿群众一针一线，不敢侵害群众一丝利。岳家军宁可在大街上睡觉，也不能进民房休息。那老百姓醒呢？不行。老百姓一看，这是为我们保家的战士啊，来跟金兵打仗，却睡在露天地儿里，心疼啊，进来吧。岳飞的军队是不敢进的，因为岳将军有一个口号，什么口号？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不劫掠。也正是有了这些，岳飞才敢用啊砍马腿的战法，屡屡败地，打得岳经过的官兵一听岳飞的军队来了，撒丫子就跑啊。怕到什么程度？怕到经过官兵流传的这样一句话，什么？汉山易，汉岳家军难。所以金国之所以这样认识，这样看岳飞的军队，原因之一正是由于岳家军包法的作用。
1: 可以说，修道而保法这种既抓政治又抓制度的治军思想，是孙子军事思想的精髓。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军事思想不仅可用于治军，也可以用于治国、礼家、习文、行商等诸多领域。那么对于修道保法的讲，我们应该抓住怎样的精神实质？这种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对于现实生活中的我们又会有着怎样的重要启示呢？
0: 孙子修道而保法原话是这样的，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翻译成现代汉语，能否营造一个清明的政治环境，能否依法治军、依法治国，是能不能成为战争主宰者的最重要的原因。所以可以看出，孙子是最早论述政治与国家、政治与战争的军事理论家。因为战争不是一个纯军事问题，不修好道，没有清明的政治。

就没有民心，没有民心就没有胜利。这个道理简单至极，而就是在这么个简单至极的道理上，历史上的昏君明君就以此为分水岭了。汉武帝是中国历史的明君呐，有名的皇帝啊，非常有作为。他上任之后，终结了他的爷爷父亲两代文景啊皇帝对匈奴的政策防御，而提出要更加有为，派卫青、霍去病五次主动在大漠深处追歼匈奴。所以汉武帝时期匈奴之患啊，大大的减轻了。立得有作为，就这么一个皇帝，他继位之后，他深感人才的匮乏啊，思贤若渴呀，一句话想把天下的好才好人才都笼络到他的身边。而在选举人才问题上，汉武帝论能力不论出身，他破格录用了很多下层出身的人才啊。他这样一个清明的政治，使得他的下属每一个人不论出身如何都有希望。用现在的话讲叫干部路线啊，你让每一个人都有希望啊。那么来自于清明的政治干部政策，举例子，有一次17岁的汉武帝带着随从威访，有一天来到了一个叫博古的地方，晚上下榻，走进了一个客店，店主人见他们年纪轻轻的，神神秘秘，为什么皇帝微服出访啊，你不能大张旗鼓啊，所以这个店主就注意了，这帮人不是什么好人，很可能是一群盗贼，要注意点，他要出去报警。而汉武帝是打尖住店的，住店之后都口渴呀，店家有没有水喝啊，弄点水来吧。可是这个店主人本来就看这些不顺手，年纪轻轻的，颐指气使，没好气说的，我这是没水，我只有尿，然后就出去了。出去干嘛？我方才说要报警吗？刚走出去，老板娘，你干嘛去啊，老公啊，报警不是好东西，赶紧，要不然咱们今天晚上不知道怎么出什么事儿的。这个店主，这个他老婆精明，有的时候啊，这个男人不精明啊，老婆精明。他一看这个汉武帝这帮人呢，不是什么一般人，于是跟老公，跟他店主人说，老公啊，我告诉你啊，这不一定是盗贼，你看那个公子年轻的，大家都围他转，他一定很有来头的，你千万千万别轻举妄动啊，别傻乎的，别得罪人呐，你把人好人给得罪怎么着啊，住店不就和气生财吗？所以店主人就有些犹豫了，犹豫之后，这个老板娘那个多心眼儿啊，不行，他要真要报警之后，你说万一给这帮人得罪了，我家里就坏了。然后呢，他灌他老公酒，啊，让他老公喝酒啊，喝醉了，他当然他走不了了。他把他老公灌醉了，他对答对这汉武帝这一行人呐、啊。好吃好喝的伺候的，然后安顿他们休息了，弄个干净的客房休息了，这事儿也就过去了，一夜相安无事。第二天早晨

0: 武帝听说这个事儿了，没有动声色回宫。回宫之后，他立即把店主人的夫妇两人叫来了。叫来之后，先赐给这个女主人1000两金子，谢谢了啊，感谢。然后把目光盯着店老板了，盯着他。这个时候啊，那个店老板浑身可叫塞糠喽，他没想到这个年轻人让他当误以为可是盗贼的，竟然是当今的皇帝。你想他想把盗贼挡了送官，你这罪儿够大的。于是趴在地上眼睛都不往看。但是呢，汉武帝却没有处罚他，而是呢很笑不得的告诉他，抬起头来吧，不错，我看中你嫉恶如仇，是个壮士，我今天要奖赏你进宫吧。他进宫能干嘛呀？任命他为羽林郎。何为羽林郎？就是皇帝身边的警卫参谋，专门负责警卫的官儿。所以这件事传出去之后，汉武帝的威望更高了。那么从这点小事儿就可以看出，汉武帝之所以成为中国历史上非常有作为的君主之一，还奇怪吗？就是在于他汉武帝时期的清明政治。那么从孙子的修道宝法，我们今天的人们也有会得到很多的启示与借鉴呐。比如做企业，无论是现代政府的公务员还是现代企业的管理者，必须修好道，在本团内要营造一个良好的政治气氛，是每个成员他深刻感知，只要努力工作，上升的通道就为我打开着，没有任何人为的阻力啊。有希望才有信心，有信心才有自觉的行动，干好工作本身的积极性不就发挥出来了吗？那么至于宝法一样，不管你职务有多高，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包括纪律。没有规章制度，纪律不行。乌公交战故事告诉我们，说服教育不是万能的，必要的法律，必要的规章制度惩戒是必须的，纪律是铁的，法是钢的，在他们面前，你无论你权力有多大，你必须按照他去做。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如何有效识别和防范非法集资？所谓非法集资，指的是实施使用诈骗方法，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目标以老年人为主。非法集资一般具有以下特点：一、承诺高额回报；二、编造虚假项目；三、以虚假宣传造势；四、利用亲情诱骗。而针对老年的常见骗局有：一、高额回报；二、免费旅游；三、购买股权、商品；四、养老服务。那么老年人应该如何预防非法集资呢？一、从正规服务渠道购买保险；二、关注正规机构相关消息，不轻信他人；三、遇到涉嫌非法集资的行为，及时举报投诉。请大家提高警惕，远离非法集资，建设美好生活。
2: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 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3: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2: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3: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4: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5: 李广利率领的汉军为何在征讨匈奴的过程中铩羽而归？名震二战的苏军元帅朱可夫凭借什么打造出一支铁军？品读《孙子兵法》第四部第二集，绿人也要律己。

0: 孙子在地形篇中阐释了败军之兵的六种情形，深刻地揭示了这六种败兵并不是因为天灾，而是人祸，是由将领的过失造成的。其中孙子特别强调，将领懦弱而失去威严，治军缺少章法，足力无所遵循，列兵布阵杂乱无常，就会带来乱兵。西汉时期，一代英主汉武帝在晚年时期愈加年老昏聩，竟然把征讨匈奴的重任交付给一个叫李广利的人。恰恰就是这个庸碌无能、纸上谈兵的李广利，带兵如同儿戏，竟然让征讨匈奴的七万汉军全军覆灭，自己也被俘投降。可以说，李广利带的就是典型的乱兵。那么，汉武帝究竟为什么要向李广利托付如此重任？李广利率领的汉军为何会铩羽而归？孙子在地形篇中的观点还会带给我们哪些重要的启示呢？国防大学马俊教授继续走进百家讲坛，和您一起品读孙子兵法。今天播出第四部第二集，绿人也要律己，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上一节呢我们谈到了孙子地形篇崩兵的一个观点，那么这一节呢我讲讲孙子兵法地形篇另外一个观点，乱兵。什么是乱兵？乱兵是如何导致的呢？哎，咱们先讲一讲西汉时期一个叫李广利将军的一些事情。俗话说呀，将帅无能，累死三军，这句话用在李广利身上是太贴切不过了。那李广利是谁呀？谁是李广利呀？这话啊，还得真的从汉武帝说起。这个汉武帝刘彻啊，他身边有一个抱狗的太监，这人叫李延年。这个李延年呢，他有个特长，精通音律。如果呀，不是他因为违法犯罪了啊，这个叫汉武帝时期的这个当地政府啊，给处以宫刑，然后才进宫当太监呢。如果不是这事儿啊，这个人呢，还真是历史可能有名的一个著名的音乐家。他懂这个东西啊。有一次，这个人走运呐、啊，马走镖啊，这个兔子走运，枪子儿都打不着啊！哎，这话用在李延年身上，还真贴切不过了。这事儿怎么回事呢？就是有一次在宫廷的舞会上，歌舞会上，这李延年呢创造了一台歌舞。这歌舞啊，有段歌词是这么写的：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什么意思呢？他讲啊，在北方啊，有一个美女，亭亭玉立，婀娜多姿啊，好到什么程度？他一回头过来了，全城的老百姓都来看呐，大明星美到什么程度？他再一回头，全国的老百姓出来要看的。所以这种美女呀，啊，是难得的。尽管历史上有一些什么啊，美女祸国殃民，红颜多祸水嘛，但是啊，像这种美女啊，人世之精品，百年难遇啊，佳人难再得。哎，这个歌舞的歌词是这样的。这个汉武帝在上面听了之后，就咽了一口吐沫，但是呢，确实说了一句，随口说一句，夸张，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女人呢？真夸张， 说这话的时候，他没想到他身边站了一个他姐姐平阳公主。平阳公主讲，这个李延年这个抱狗的太监，他的妹妹就是这么一个女人呐。啊，真的真的。汉武帝一听之后立即召啊，李延年，把你妹妹进宫见驾。这李延年回去之后，第二步之后就把自己的妹妹领来了。汉武帝一看呆了，浑身麻木，为她美貌所倾倒，于是把这个女子啊收进宫内了，称为李夫人。这一年之后就生了一个儿子，就是后来的昌邑王。没想到正应了那句话，什么鸿雁薄命啊。这个李夫人不久啊，生完孩子不久啊，什么病不知道，产后风不知道，身染沉疴不治而逝啊，得重病了，没有治好就死了。这一死，这个汉武帝他突然想起李夫人临走跟他说了一句话呀，临终的时候他说，陛下贱妾没有福啊，不能再伺候左右了，我没那个福气，只求陛下能够让我的兄长们代我侍奉陛下好吗？当时汉武帝点头，行，你什么要求咱只要你好起来就行了。结果呢答应下来，这个人都没了。不，汉武帝从这一点来讲到啊，说话到算话啊，他突然想起这件事儿了。啊，这个李夫人临走交代我这么个事儿。实际上啊，汉武帝心里清楚，那是给他兄长要官的。这汉武帝就想，我得管，否则对不起我的美人啊。于是他要通过任命这自己的李夫人这个妃子啊，这两个哥哥来完成，来干嘛？来把自己的失去自己李夫人的这个失落感呢，给呢啊减弱一下，要不天天想。所以他任命这个李夫人的二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什么叫协力都尉？哎，非常复杂。协力都尉，如果讲简单，就现在的歌舞团团长。那么让他的大哥李广利就当了将军了。李广利何许人也？他是一个公子哥呀。李广利，你是靠着你的妹，啊，最后靠裙带关系，没有任何的军政经历，最后平步青云，就这么个官儿。这个汉武帝呀，也是一代英明的君主啊。他就琢磨的是，自己这个大舅哥没有寸功，也没打过仗，我就当将军，人家肯定不服。于是他让李广利，啊，让自己的大舅子，你去领兵打仗去吧，你到大渊国去，行吗？大渊国就是在中亚，今天的中亚。所以汉武帝想着让自己的大舅打一仗，打赢了树立在军内的威信。所以这样，公元前104年，李广利就率了6000铁骑骑兵，数万步卒步兵啊，离开长安，出玉门关啊，到大渊国去打仗去了。你想那边人白给啊，大渊国是殊死抵抗，汉军伤亡甚重，最后呢没有粮草了，粮草断绝，兵源枯竭，军心大乱。那李广利是看到这个时候不好啊，啊，这哪成啊，于是他才说啊，咱们走吧。据史书记载啊，李广利他没有请命，这一点他倒学得快，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没有请命请旨，就擅自带军队往回撤了。他这么一撤，一直到撤到敦煌，准备呢进玉门关了。到这一个时候，他才向汉武帝报告，他说：“道远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战而患饥，人少不足以拔援，愿且罢兵，于法而复往。”什么意思啊？啊，人困马乏呀，兵源枯竭啊，现在不能打了，我们在这儿回兵先休，先不打，然后休整一下，等着恢复战力之后我才回来。你到敦煌的时候你才上了这么一个折子，这汉武帝可火喽，勃然大怒，下旨：军有敢入斩之，谁敢入关杀了他，不让你入关。这个李广利胜呢，胆儿的下呢炸破了，要杀头啊，所以没有进玉门关，只能在敦煌驻扎。而后呢，李广利又率军打匈奴，结果在哪？这在什么叫燕然山，就是今天的蒙古国的韩爱山，一败再败啊，汉军死亡惨重。他又不接受教训，你倒接受教训呐！人聪明人不在一个跟地方摔两次跟头，你跟你下边有懂打仗的，你装什么呢？孔子讲不耻下问吗？本来你就认命，你就是一个错误，结果你又没有自知之明啊，所以就让匈奴给钻了空子。匈奴呢，夜间就在他们的李广利的汉军门前挖了一个很深的一个大壕沟，然后呢，从他军营后面打他，夜袭李广利之汉营。这李广利他们军队睡梦中一样，火光涨天啊，喊杀声不断，哎呦，这坏了啊！然后仓皇应战，举着打开前面的大门，拉开前面的大门干嘛？突围啊！一看突围，前面有个大坑，他跑得出去吗？所以这个军心呐，呼爹喊娘啊！李广利还说：“再给我顶住，给我顶住，不许跑，不许跑！”谁听你的？当时的汉军就恨不得用现在的话讲，爹妈少生两条腿呀、啊！啊，到处逃命。最后李广利没辙了，率众投降了匈奴，七万汉军的儿郎就这么葬送在一个棒槌的手里头，李广利，哎，所以给国家。

0: 民族带来了极大的灾难。那李广利后边呢？后边他的下场也惨，最后被匈奴给杀掉了。那么李广利遭到惨败的原因是什么呢？他为什么遭受如此大败？孙子给予了回答。孙子说：“将若不言，教导不明，立足无常，振兵纵横，曰乱。”什么意思啊？讲的是将帅软弱而没有尊严，对士兵的要求训练没有什么章法，教导不明。那么这两个原因会导致什么呢？导致将帅与士兵之间呢背离着正常的纲纪，军武斗志，上不知下，下不尊上啊。那么这样的情况下，他百兵不振，一定杂乱无章，而军队到这种情况就叫乱兵，乱到了极点了。李广利不懂战法，甚至连最基本的军事常识都不知道，官兵啊，他心里明晰呀、啊，在这样的将帅指挥下，无疑等于去送死啊！你这样怎么能够在官兵中建立崇高的威信？建立不起来自己的威信，如何治理好部队？你治理不好部队，如何去打仗啊？对将者来讲，啊，治理好部队就是赢得未来作战的最基本的条件。那么在一支军队中，显而易见，将帅的威严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具备了威严，士兵产生了敬畏之心，才能对他将帅下达的命令令行禁止，不打折扣，才能这样啊，不得丝毫违抗。而李广利最后他的部队之所以成为乱兵，如同没头苍蝇一样四处溃散，我也就是从反面证明了这个观点了嘛，乱兵嘛。
1: 在微信互动平台上，有网友提问：李广利担任的将军究竟是一个什么官职呢？
2: 李广利当时担任是二师将军，二师将军是个杂号将军。汉武帝时，当时汉武帝让李广利去大渊城的二师，也就是今天的吉尔斯坦的奥什城去要粮马，所以任务有了这么一个二师两个字，二师将军。
1: 孙子认为乱兵的出现根本原因是在于军队平时的训练和管理出现了问题，导致军队出现大乱。而要避免出现乱兵，军队的管理者就必须要时刻注重训练和管理。
3: 北京时间21:00，
1: 时刻注重从严待军。在这方面，二战名将、苏联机械化部队的创始人之一朱可夫元帅就是一个高明的管理者。在他的麾下，名将如云，战斗力极强。朱可夫本人因为在苏联各地协调指挥，战功卓著，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消防队长。那么朱可夫在军队管理上究竟有哪些过人的地方？他的管理原则是如何生动印证孙子兵法智慧的呢？
0: 朱可夫大家就知道了，苏军的名将，是改写历史的人。1939年8月20号，他在诺门坎指挥他的机械化部队大败了日军，迫使日军放弃了北方战略，开始转而经营南方战略。什么叫南方战略？依托中国为根据，向南进攻东南亚，与 美国、英国、荷兰、法国作战。南方战略的最终就导致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而北方战略依托中国为根据，向北进攻苏联，占领西伯利亚。日本人之所以没有最后呢坚持北方战略，就是在诺门坎遭的是惨败。他放弃了。而朱可夫在诺门坎作战中，他手中这支计划部队就是他训练出来的。可以说朱可夫是苏联军队计划部队的创始人。而他训练这支部队，他有三原则。什么三原则？一，勤跑路；二，讲养成；三，常示范。下面我给大家呢分别解释一下勤跑路。什么叫勤跑路？扎下去，领导干部要扎下去啊，不要高高在上。所以朱可夫总是在他的下级部队到下面连队看，发现问题及时是解决。当时他当团长呢，39团团长啊，苏军决定图哈切夫斯基嘛，要建立小型的集团化部队，就把他这个骑兵39团改为坦克部队。吃油的和吃草的不一样啊。所以那一段时间，这个朱可夫天天在连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啊。有一次他看到几个兵在训练的时候，结果在席地而坐在聊大天呢。他过去了，你们干嘛呢？为什么在这聊天啊？士兵说：“啊，团长同志，坦克坏了，开不动。”当时朱可夫听了没有说话，叫来机械师：“你们过来，看着他，你看着他怎么修理坦克。”啊，朱可夫就在旁边看着。坦克后来修好了，朱可夫对士兵们他说：“如果你们不会，我教给你啊；如果你们不想学，我们就强迫你学。总之，你们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坦克手。”这就很快在全团传开了，成为呢39团训练管理的一个新的理念。按照朱可夫的讲，军官只有走到士兵才能发现司令部发现不了的问题，并且能够解决好这些问题。你多好啊，克服官僚主义，高高在上啊，这叫勤跑路。二，讲养成。喂马的和开坦克的不一样啊。所以就是朱可夫认识到的这一点，武器装备越复杂就越要搞好养成教育，否则一个极小的疏忽都可能带来极大的灾难，最后影响作战结局啊。这个朱可夫这个人呐，他不太愿意讲话，也不愿意发火。据苏联的一些资料表明啊，就朱可夫他很少发脾气或者暴跳如雷，像巴顿似的没有这个事儿。他治兵，他治军靠的是制度而不是责骂。39团有非常完整的规章制度，你比如坦克手，坦克兵是把这个坦克开在了车库里面，必须穿工作服，作训服，离开了车间必须换下这些工作服。

0: 上回来必须擦好清洗好车辆你才能睡觉，否则毫不犹豫的给你送到军法医军事法院去处理。这个几个讲个故事。有一天呢，一个连呢训练很晚回来了，哎呀，战士大半夜的，再过俩小时天就亮了。所以这个坦克连长就跟那个车厂的值班军官说，能不能明天我们起来再清洗坦克呀，你按照我方才说，按照租客部的规定要当天晚上清理坦克，能不能明天清洗行不行啊？值班军官呢有点为难了，因为他也是兵出身呐，也理解战士们的疾苦。你明天一大早就清洗行不行？我肯定清洗，不会给你找麻烦的。好好好，行了行了，那你去吧啊，小声点，别让别人知道。还嘱咐了这么一句。所以这时候连那个坦克咕噜咕噜咕噜停到车位了，然后熄了火跳出来，然后钻出来，坦克就回到宿舍去呼呼大睡了。他们睡了，有一个人可没睡，所以谁呀？朱可夫。他没睡呀，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兵还有一个连在外边呢。就是这么个人，兵不回来他不踏实。他就外边转悠啊，一会儿就转悠一下，还没回来。等再来一看，这个堂哥已经回在窝里趴着呢。怎么没刷车啊？然后他把那个值班军官叫，怎么回事？你跟我说说。值班军官就低下头，就把这事儿原委介绍一下。朱厄夫就说了下来一番话，乐意啊。帮助同志是件非常好的品质，先表扬了。那么但是你瞧，你不是帮助他们，恰恰相反，你不执行规定啊，反而促使他们违反了军纪军令，大家很疲劳，我也知道，但是他们应征入伍就是要使他们受到训练，能够适应未来战争的艰辛与严峻的考验。现在演习的疲劳与战时我们将要遇上的困难相比，什么？那不过是娃娃家的游戏罢了。你将因此受到党的审查，就叫受到党纪的处分。讲完这段话，去，你把这个连长给我闹来，保证连长这个连的所在的营长给我叫来。这个连长和营长就过来了。过来，朱可夫说的，你们必须给我擦坦克，擦完之后再说。这连长和营长知道自己可就犯了大错了，于是把战士们给弄醒了。两个小时之后的天可就快亮了，坦克清洗了，干净了。朱可夫呢，叫战士，你们回去睡觉去，你们俩留下。谁留下？连长和这个连所在的营营长。然后他说，这次你给我的印象是什么？你当连长还不够资格，你不配，下次你要再这么干就不会有这么幸运了，我可警告你。意味着什么？要把他撤了。这就是将养成教育，一丝不苟，令行禁止，指哪打哪，动作到位。三，常示范喊破嗓子，在朱可夫看来不如做这个样子。他有一次检查全团的军纪，结果有一个士兵他的皮靴没有擦干净，他问值班员，来，你有什么感想？为什么？这个值班员一看，你为什么？他训练那个没有擦干净皮靴的兵，你为什么？告诉我。 没有把皮靴擦干净。朱国富说，我说的是你，我问的是你而不是他，我不需要他回答，我就听听你对这件事的看法。这个值班军官顿时两个就紧张，瞠目结舌啊，说不出话来了。朱国富这个时候缓了缓口气，他说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最重要的问题不是靴子没有擦干净，而是你对这件事情不重视。他可能是忘记擦靴子了，可是你应当在士兵们出勤之前就要求他们擦好靴子。事情糟糕就糟糕在除了团长以外显然没有别人能够帮助他擦靴子，团长就是朱国富啊。说完他让人给我拿个凳子来，把擦鞋的工具给我拿来，让那个士兵一只脚踩在凳子上，他给这个士兵这擦开靴子了。很快朱国富把士兵的靴子擦干净了，一只脚，那只呢朱国富放下，那只脚你自己擦，擦好后你和值班员一起到团部来，我有话要跟你说。那么这一件事在39团引起不小的轰动啊，从此啊再也没有人将把制度规章当成儿戏了啊，这就讲规矩啊，全人都非常重视这个养成教育。朱可夫的三原则就体现了孙子的降若不严，教导不明，立足常，振兵纵横这个观点，就是乱兵了。那么将军在治兵方面一定要有威信，要想有威信叫律己在前责任在后，你就是这样啊。作为一个领导者，作为一个将帅，无论在业务上、技术上、思想上、作风上，都走到军队团队的前面啊，让部属感到跟着这样的头心里踏实，心里安全。
1: 在微信互动平台上还有网友提问，朱可夫元帅严格要求士兵擦靴子的做法到底有什么战场实战价值呢？
2: 按道理军人擦个靴子跟作战力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这是养成教育，细节养成，细节有个定力，1%的失误将导致100%的失败。朱可夫通过军官士兵擦靴子来显示他这个理念，令行禁止，指哪打哪，动作到位，一丝不苟。
1: 除了在训练和管理上严格要求令行禁止，将帅自身的以身作则也是至关重要的。抗战时期我军著名抗日将领新四军第40师长兼政委彭雪枫就是率先垂范以身作则的典范。那么彭雪枫将军究竟有着怎样感人的事迹？当地群众为什么盛赞新四军是天下文明第一军？我们从《孙子兵法·地形篇》中还会得到哪些启示呢？
0: 彭雪枫将军是我新四军在抗日战中阵亡的一个高级将领，他在抗日战争前线呢，他始终是严于律己，率先垂范，与下级战士同甘共苦，打成一片，威信极高啊。我们党的优秀的政治工作者，他是师长啊，做群众工作不次于那些专职做群众工作的中共干部啊。给大家举个事例，1939年彭雪枫率部队3400人到了河南的永城地区，这个时候这个地区这个大旱呐、 也是靠

0: 人战争艰苦的岁月的时候啊，正好是春旱，老百姓没粮食，本来就村荒村荒，你再这个有这个村荒，地这个种子弄不进去，不发芽呀，旱的怎么办啊？当时彭雪枫焦急万分，决定卖马渡村荒。他率先去催饭，把全市的马匹集中起来，几十匹卖了，干嘛？买粮食给断炊的那些农户们送粮食啊，啊，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啊。春播之前，彭雪枫将军还又拿出一点钱给老百姓买种子啊。这老百姓，永城地区的老百姓啊，你想他心什么心情，感慨不已，纷纷赞叹秦时军乃天下闻名第一军，彭将军卖马济贫，亘古未有，有此仁义之师，何愁倭寇不败。这是当地老百姓写的当时的战时简报啊。所以彭师长不搞特殊化，始终与士兵同甘共苦，始终与民众同呼吸共命运啊，所以我军才能敢说我是人民的子弟兵啊。而这件事情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传来传去，传来传去，传到毛主席的耳朵里了。毛主席当时听完之后说呢，彭雪枫啊是共产党人的好榜样，给极高的嘉赞。就这个，所以说了呀，就一个成功的领导者，将呀、帅呀，包括啊地方的官员呐，你99%的领导者是个人所展现的魅力、智慧与威信，再加上一个1%的权力，你才能成功。你有这种威信，有这种魅力啊，你才有的你自身行动的有效性，人家愿意跟着你干啊。那么首先你得干到前边去。所以孙子这个乱兵的观点给我们重要的启示就是什么？律己生廉，廉则生威。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大爷大妈过来看啊，我们这款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投资产品，门槛低，零风险，高利息，日返息，只要您将零碎的闲钱投进来，日积月累，保准能给孙子攒出一套大房子来。
2: 听起来不错呀，这样我都能给我大孙子买房子了。
3: 李大爷，您可千万别上当啊，他们这个叫非法集资。
2: 小王，啥是非法集资啊？
3: 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
2: 那他这是违法的呀，还说的天花乱坠，差点就上当了。
3: 是啊，李大爷，他们就爱从像您这样有退休金、生活很安逸的老年人下手。您一旦上当啊，养老金可就保不住了。而且非法集资的常见骗术还有很多呢。骗术一，向消费者承诺无风险、有担保、高收益的投资类集资。骗术二，在网络平台编造虚假项目的网贷类集资。骗术三，以建设养老院、快乐养老、安度晚年等养老类集资。骗术四，虚构售卖、一房多卖等房地产类集资。骗术五，利用电子黄金、投资基金、网络炒汇等新名词混淆投资理财概念的理财类集资。
4: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兄弟们，我最近投资了一款新型虚拟货币理财产品，月收益率高达10%，随时都能提现，躺着就能赚钱。
6: 收益这么高，靠谱吗？
5: 放心吧，我投资一个月就赚了一辆宝马，绝对靠谱。
7: 好嘞，我投30万，我投20万。
5: 少哥，我又拉了两个朋友投资了50万，说好的提成可不能少了我的。
8: 放心吧，
6: 这才5天就收益了这么多，我再加投20万。
9: 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否合这通财
10: 波？你们的行为已经涉嫌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现依法对你们进行拘留。
6: 非法集资套路深，多年好友莫轻信。
11: 长篇小说《电脑骑士》第15集。
12: 巴黎高定巡展会的场馆面积有8000多平米，整个巡展会场外围军警如林，天空上还盘旋着直升飞机，参观票价高得出奇，竟然全部售罄。来宾的汽车把凡尔赛宫的停车场都占了一大半。进入高定奢侈品展会的会场，各种品牌商品的宣传画册随意抽取，巨大的电子屏幕在闪烁变换着文字和影像，对什么是奢侈品做了最好的诠释。
11: 当衣食住行成为一种生活的语言，用来彰显一种社会方式时，品味这个词就会在你我之间画出一道界限。尽管在每个人的身边物美价廉的东西无所不在，然而当我们需要经典和优雅，以及那些能够与我们渴望的生活相吻合时，奢侈品就是您的选择，因为它会让任何其他的想法黯然失色。
12: 迎面是第一馆，汽车馆，插着23面汽车品牌的旗帜，介绍栏用6种文字讲述这些私人定制、世界公认的顶级奢侈品。
11: 它们超越了交通工具的范畴，不再只具有简单的代步功能。
12: 正面摆着的是一辆劳斯莱斯轿车，这是某位阿拉伯王子的上百辆豪华车之一，车辆的侧面摆着说明牌。
11: 这辆又笨又重的车就是我们的第一选择，这辆车使用了3吨黄金，镶嵌了1公斤钻石，所有的皮革采用金丝猴的尾巴外皮，是真正唯一的豪车。
12: 第二馆是游艇，这里标着10大顶级豪华游艇的品牌：阿兹木、圣西克、法拉第、乐顺、利娃、沃里。对沃里的介绍词是这样说的：
11: 沃里是创造躲避世俗喧哗终极平台那只神奇的手。有人说，游艇是划分1000万和1亿身价的一个标准。事实上，豪华游艇代表了一种生活态度，懂得欣赏的人才能体会出沃里那充满着拉丁味道的浪漫和华美。
12: 在这里，各式各样的游艇琳琅满目。布里斯选择了顶级品牌沃里旗下的动力作为自己下手的目标，他那2台3000马力的发动机和3000万美金的标价同样令人咋舌。第三馆面积最大，是私人飞机的展示，场馆介绍里明确了当今的10大私人飞机品牌：湾流、庞巴迪、达索、巴西航空、豪克比奇。布里斯选择了庞巴迪飞机，这个彰显财富与自由的空中座驾。第四馆是摩托车，最吸引眼球也是布里斯要拿走的，是那款前后并排双轮10个气缸、8000cc 排量的道奇战斧摩托车。这款摩托车标价60万美金，最高时速可达每小时640公里，是世界上最为威猛的摩托车。第五馆是茶叶咖啡馆，展厅里那些精美的包装包裹着世界最有名的咖啡豆， 亚洲最出名的各类

0: 熠熠生辉，那些原本只作为计时的工具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布里斯确定了，拿走闻名世界的百达翡丽腕表，就是在展柜里摆着的那三只手表。在布满钻石的金壳中间，精致小巧的指针犹如幽灵一般，在彩色的表盘里推动着世界。珠宝首饰厅里真是珠光宝气，珍品闪烁。布里斯心想，
1: 只要讨公主喜欢，就要把这里的世纪十大皇室珠宝品牌，像卡地亚、梵克雅宝、宝石龙、海瑞温斯顿、尚美、卡洛伊巴特拉、宝格丽、万宝龙、迪芙尼、玉木本的展品，通通都拿回去。
0: 布里斯忽然想起法国大文豪莫泊桑，在他的项链那篇故事里讲述了一个罗塞瓦德夫人，为了在一次宴会上出风头，特意从女友那里借来珠宝项链。当罗塞瓦德夫人戴着项链在宴会上出现的时候，引起了全场人的赞叹，她的虚荣心也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不幸的是，在回家的路上，那条项链丢失了。为了赔偿朋友的珠宝项链，他节衣缩食整整十年才还清了债务。其实，每一位女性都希望通过珠宝来增添自己的魅力。只要款式和色调与自己相合适，那些珠光宝气更会使人容光焕发。
1: 就在这时，公主殿下的语音忽然插了进来。
2: 青蛙王子，知道你在观察巡展会，你现在到哪儿了？
0: 看来公主的心情很好，布里斯马上说，
1: 公主殿下，我在珍宝馆，我正在确定珍贵的首饰，它确实可以增添您高贵的气质，让您变得更加优雅高贵。布里斯第一次听到那个骄横跋扈的公主在笑。公主不知道怎么开始和他探讨展示的珠宝首饰里她最中意的那三种款式。
2: 一个是麒麟手镯，另一个是孔雀胸针，还有一件就是绿宝石项链。
0: 布里斯给她解释道。
1: 这是卡地亚公司在1928年为欧洲王室制作的。
2: 它的东方元素太浓了，我特别喜欢两个大块的那个是什么？就是做成的两只麒麟的脑袋。
1: 是东方人最传统珍贵的珠宝，红珊瑚。
2: 啊，红珊瑚，我记得母亲就有这样的项链。
1: 我也特别喜欢这个手镯，你看，那个嘴顶着两个绿色翡翠球，钻石镶嵌成他们的眼睛和牙齿，头顶着蓝色的宝石。后面的身子是用黄金衬里连接在一起的，在与珊瑚接头的地方用钻石镶嵌包裹了起来，黄金的外圈用蓝色珐琅包裹，两侧用绿色珐琅镶嵌，更显示着东方艺术的魅力。那件梵克雅宝专为意大利女演员斯嘉丽定制的孔雀胸针是用黄金做的。
2: 我要那只张着翅膀正在飞翔的用钻石和绿宝石作为羽毛颜色的孔雀鸟。
1: 可以看到，孔雀头顶的绿冠和眼睛是用大块的绿宝石镶嵌，两只翅膀各镶了6颗绿宝石，其余的用钻石填充，鸟的尾部也镶了很多的绿宝石，背上也就是孔雀的中间位置镶嵌了一颗蓝宝石，在鸟的嘴上叼着一个钻石做成的链子，吊着一枚相当于鸟的一半身体那样硕大的黄宝石。这款胸针十分注意色彩的协调，把黄金、钻石、绿宝石、蓝宝石、黄宝石都融洽地组合在一起。还有一件公主喜欢的绿宝石项链，是铂金做成的雪花形状的链子上用碎钻来镶满，在链子的下部中间有一颗绿油油的硕大的绿宝石，两边各配着3颗渐渐变小的绿宝石。那些晶莹剔透碧绿的宝贝用钻石围成了9个半的花朵摆在那个柜子里，漂亮极了。
0: 布里斯知道公主此时也在看着这些宝贝，就对她说，
1: 这些宝贝好像都是为您制作的，放心吧公主殿下，

0: 一个有着高科技手段的黑客组织，三个具有极高智商的少年，他们发明电脑炸弹，窃取各国银行。
1: 一件奇特的公主服装，三种色彩神秘的晶体岩石，多国特工展开激烈争夺。
0: 国际刑警叶赫布里斯深入调查，发现所有的犯罪活动都源于蓝军项目的控制，决心把这几个少年带出罪恶的深渊。
1: 赫连嘉欣长篇科幻小说《电脑骑士》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到了第三天，布里斯的人分工合作，开始在网络上密切跟踪着展品的动态和去向。商展公司的那些展品是以天来计算租金的，所以他们在第三天连夜马不停蹄地将展品包装起来，在第四天早上就报送海关。整个撤展的过程也是布里斯他们调包窃取的时候。展会结束三天后，所有调包和装船的任务圆满地完成了。接着布里斯的指令就传了下去，
2: 立即瘫痪相关海关港口航运的电脑系统。对于如何得到那件公主服，艾丽娜确定计划是这样的。
0: Peter， 你提前派两辆车，一辆停在后台的门口，在展出结束后我会连人带服装一起装在车里，另一台车在展览会场之外预备，随时准备意外之用。得手之后开到指定地点，马赛的女修道院交接。
2: 好，车辆我准备，人员从何而来？
0: 我的 U 盘，十人足够了。
2: 对方的随行人员怎么办？
0: 一起上车到地方解决。
2: 解决？你打算怎么办？
0: 在昏迷的状态下放走他们，避免他们向警方提供情况。
2: 既然是唯一的，对这件服装感兴趣的也就不单单是我们，肯定还有更多的人在盯着他。
0: 这个我懂，你们中国不是有句成语吗？叫做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2: 布里斯把视线转到巡展会的服装馆里，在时装馆的门口立着两个大牌子，左面是著名设计师费昂纳斯班尼的一句话：
0: 每个感觉稍纵即逝。作为一名设计师，最大的挑战便是将这瞬间的灵感凝固在艺术作品当中，让这转瞬即逝的感觉变成永恒，让大家共同分享。右边有立体画派大师乔治·布拉克的名言：
2: 什么是艺术？艺术就是将某种形式变成流行的东西。这时能看到艾丽娜走来走去，她对着手机向布里斯说：
0: 放心吧，总指挥，这点事情太小儿科了。
2: 布里斯看艾丽娜到了巡展会的现场，整个的场面和过程，布里斯都通过权杖的功力在各个监视设备里进行着监视。他想，三位元老一定也和他自己一样在观望着服装的现场。时装馆是一个圆形的场所，中间是服装模特们展示服装潮流、设计大师的品味和美丽身材的梯形台。这个台是用厚玻璃铺好的，玻璃的下面摆满了紫罗兰花，在展示台的两侧和正面是 ABC 三个阶梯式的五层观摩区。这场定制服装秀因为能容纳的嘉宾人数有限，所以在通常三层的观摩台上又加了两层。按照国际惯例，每个参展品牌会邀请国际评审团、明星、知名潮人、特邀嘉宾和资深时尚编辑等，其中 20% 的票会发给他们和来自全球的顶级时尚媒体。因为这次巡展不存在买家的问题，剩余 60% 的票就出售给提前一年登记

0: 际的参观者。所以这次顶级定制服装展，坐在秀场头排的基本都是号称大腕的时尚界人士。艾丽娜对着手机说，
1: 你没听人们说过吗？开秀前看头牌，开秀后看服装，这是时装界默认的看秀守则。谁坐在头牌看服装走秀，那就直接反映了时装精英们在时尚圈里的地位。布里斯想，
0: 对于我们这样两眼一抹黑的人来说，认清头牌嘉宾的脸也是熟悉时尚圈的最快方法。
1: 艾琳娜本来用的就是电脑制作的假票，所以根本没有座位，不知道怎么真的还被他在五层找到了一个空着的位置。前两天的走秀都是那些国际大的品牌在展示，像什么迪奥、阿玛尼、杰尼亚。今天走秀一开始，美妙的沉浸在爱情中的音乐就响起来了。意大利的品牌范思哲为德国柏林金熊奖的明星们制作了十几套令人垂涎欲滴的高开叉长裙，十几个模特依次走了出来，他们身上那些用高级面料制作的高开叉长裙绝对是时装界的经典，有黑色的高开叉和层叠抹胸裙，粉金薄纱V领开叉曳地裙，宝蓝色开叉露背里裙。
0: 这时布里斯听到有人用激动的声音说，
1: 哦，想起来了，奥斯卡影后安吉丽娜·朱莉她就穿过这种类型的高开叉裙。
0: 任何人都不用思考，那种高开叉裙子就是要展示女人美丽的身姿和大腿的。下一组是纪梵希，这组法国式高尚的优雅服装则是为欧洲某国一位神秘的先生制作了一整套歌剧《哈姆雷特》的演出服装。这是一位疯狂的莎士比亚粉丝，为他在30岁的时候曾经出演过莎士比亚的宫廷剧而做的一个永久性纪念。模特的阵容庞大，人物众多，服装华丽无比，件件都是精品，身上的配饰珠光宝气，模特们装扮的国王、王后、大臣和仆人鱼贯而出，加上播放的音乐是世界男高音帕瓦罗蒂的高音大嗓，人们就像看了一场歌剧一样。
1: 大家正在观望的带劲儿呢，忽然一大群模特举着牌子从后台拥挤着上来了。一开始布里斯以为就这样结束了，可是按照服装走秀的规矩，最后应该由服装设计师和大家见面。听着现场的人在念叨，
0: 哎，没见到设计师上来呀、啊！”
1: 人们正在莫名其妙地看着，布里斯一下子明白了，
0: 这次是按照品牌展示的，所以各式服装的设计师自然人太多了，那牌子上是写着每个服装设计师的名字吧。
1: 很快梯形台安静下来，布里斯心想，
0: 这回那位神秘嘉宾该上场了吧。终于音乐响起来，服装馆监视器旁边的两个中国姑娘议论着，
1: 你听，是小提琴曲鸿雁。
0: 另一位姑娘激动地说，
1: 哦，在国外能听到熟悉的曲子，那感觉心都会颤抖起来。
0: 一直关闭着的大屏幕忽然打开了，布里斯看到那上面显示着英文鸿雁，随后又出现了两个大大的中文字鸿雁。
1: 两个男模特一前一后的出来了，一个男模特的上衣是白色高领的斜襟式蒙古长袍，他腰间缠着蓝色的蒙古腰带，身上绣着鹰的图案。布里斯想，
0: 这应该是蒙古族的服装。
1: 另一个男模特是一身蓝色，是蒙古古代武士的短打装束，同样有着鹰的图形。他们的衣服都是用高级绸缎制作的。两个男人站在 T 台上摆着造型，可是让人感觉他俩的步伐总是不协调。能看到他俩的衣服上用亮晶晶的饰物嵌出了很多图案。 好像是天上星系的图形。

0: 又好像是用象形文字描绘的计算公式。它们在灯光的照射下闪闪发亮，就像是一群鸟儿在飞翔。在那个白色蒙古服装上，是用墨绿色的小石块点缀出来的，而那个蓝色古代装束的衣服上，却是用白色的碎石头装饰出来的。
1: 接着有两个女模特，扭捏的由乐曲伴着，几乎是晃着出来。她们也是两种装束，一个模特上衣为黄色蒙古袍，另一位女模特穿着中国元朝那种淡粉色的服装，同样都是用高级的绸缎制成。在他们的领口、袖口和衣服的边上都镶满了亮闪闪的宝石，身上用黄色和红色镶着各种大雁的图案。大家全都把注意力集中在服装上，很多人赞叹起来。
2: 哦，好美丽的服装啊。
1: 前两组模特亮完相以后，他们没有向其他组的模特返回后台，而是在T台侧面站着的助理的指挥下分开两边。

0: 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预报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不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禁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

0: 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用计策骗过了菲利二世的求婚，同时着手在国内恢复经济，同时呢，他还以海盗作为诱饵，准备将西班牙的海上舰队一举击沉。接下来，菲利二世在他的皇宫当中接到了巴拿马市政议会写的一封信，信中写着，这片土地正处在战栗之中，所有人的情绪都很混乱，我们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才能向国王陛下表示我们的关切之情。这些英格兰人是如此无耻地打开了那扇门，在不会受到惩罚的情况下，无论何时，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就会袭击那些穿越大陆的金银罗队。英格兰的海盗瞄上了西班牙从美洲等地搜刮来的金银财宝，菲利二世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次他遇到的英格兰对手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贩子德雷克。德雷克曾经跟随大表哥到西班牙的殖民地墨西哥来贩卖奴隶，途中遭遇了暴风雨，德雷克一行的船只遭到了破坏，在墨西哥湾希望西班牙总督允许英国商人的船来靠岸整修，西班牙总督乐呵呵地答应了。当德雷克一行开始靠岸的时候，西班牙总督枪炮齐鸣，德雷克死里逃生，劫后余生的德雷克发誓要跟西班牙人干到底。菲利二世收到巴拿马市政议会的信，还没有来得及好好想想想出解决办法，德雷克就展开了他对西班牙国王的报复行动。1573年3月31号，德雷克率领一帮乌合之众开始了自己的冒险。他们的部队里有森密诺尔人、英格兰人和胡格诺人，除了英格兰人，其余都是九死一生逃出来的奴隶，为了活命，他们跟随德雷克当海盗。这么一支扛着大刀长矛的杂牌联合部队，冒着雨夜慢慢地接近了西班牙的罗队。森密诺尔人对如何在丛林中穿梭非常熟悉，德雷克让森密诺尔人充当侦察兵，将西班牙罗队的情况摸得清清楚楚。这一次，菲利二世运送珍宝的罗队非常庞大，光骡子就有200头，骡背上的珍宝估计价值超过现在的市场价有1200万英镑。让德雷克更为大胆的是，这么庞大的骡队，西班牙人居然指派扛着火绳枪的50名赤脚士兵押运，这简直就是菲利二世送给德雷克的大礼。菲利二世可能是打仗打晕头了，也许是单相思伊丽莎白让自己的智商越来越低，当年自己的祖先乘着战舰架着火炮，依靠几十个人的小股部队航行千里，将整个美洲收入西班牙的囊中，几十年过去了，菲利二世还没有像样的武装自己的军队，押送金银珍宝的部队可以说是西班牙称雄的王牌，怎么还那么简陋呢？海盗都装备了火器，组建了各种肤色的联军，赤脚士兵押运着巨额珍宝，部队的装备、士兵的待遇都这么差。从另外一个层面不难发现，西班牙的军备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这有两种可能，一是这些士兵的粮饷装备被傲慢的西班牙军官给克扣了，还有一种就是西班牙狂妄自大， 自以为战无不胜。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战争之后，腓力二世连女人的债务都要耍赖，士兵的生死他就更没法管了。看来西班牙已经是外强中干，现在的海外掠夺那已经是强弩之末。德雷克向他的联军一挥手，呼啦一下，密林中窜出的海盗们将腓力二世的罗队就给包了饺子了。让德雷克意想不到的是，跟奴隶差不多的士兵死死地围住罗队，并且迅速地开枪还击。德雷克领导的联军部队都是九死一生的亡命徒，看着大队的珍宝，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西班牙士兵的子弹穿透了海盗们的胸膛，亡命的海盗浑身都流着鲜血，仍然在向西班牙的士兵疯狂反扑。生猛的遇到不要命的了，西班牙士兵的脑袋在联军的大刀下也是鲜血喷涌。德雷克指挥着联军士兵将罗队牵出了树林。出乎德雷克意料的是，这一次快速行动收获非常的丰厚，其中更有属于腓力二世的价值18363比索的珍宝。这部分珍宝以现在的英镑来计算价值，应该是在115万英镑以上。这都是腓力二世的私人财产。德雷克心中的快感无以言表，他抓起大把的金子，突然脸色阴沉。这还是太少了，应该给腓力二世更大的打击。腓力二世的私产遭遇英格兰海盗打劫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王庭，腓力二世气急败坏。5年前伊丽莎白就以惩罚海盗为借口没收了西班牙的宝船，现在英格兰变成了有组织有纪律的明抢了，抢劫团伙还组建了跨国联合作战部队。腓力二世做梦都没有想到，伊丽莎白登基之后会大量的积累财富，鼓励商业探险。在伦敦最为强大的是商业探险家公司，这些所谓的商业探险家最初就是烧杀抢掠的海盗，做到一定规模之后就开始洗洗脚上岸了。招募亡命之徒开探险公司，他们明面上做的生意是向商业贸易中心安特卫普出口布匹，并且呢，从东方和西印度群岛进口奢侈品，背地里却依然干着海盗的勾当。伊丽莎白也乐意看着这样欣欣向荣的局面，因为伦敦的税收有70%以上是由冒险家们缴纳，只要这些所谓的商人进出口货物，就要按照伊丽莎白制定的税收政策来缴纳税费。在很多冒险家的眼里，这是他们在通过税收这条管道和女王伊丽莎白来分赃。伊丽莎白是有意识地发展英格兰的海盗经济，凡是勇于海外探险的王室都要给予特别的关照，并且发给特许状，也就是现在说的营业执照。伊丽莎白也期望着商业探险家公司、其他贸易公司和团体的资金能够由他来支配。伊丽莎白更是对朝廷中的那些绅士们进行鼓励，鼓励他们向海盗学习，要具有探险精神，为国家做出贡献，贡献大的甚至可以封侯拜相、赐爵升官。伊丽莎白决定导演一出好戏。有一天，普利茅斯市市长威廉·霍金斯秘密组织了一支海盗船，海盗船带着正规军使用的枪械驶向了美洲方向。这位霍金斯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打劫西班牙的宝船。霍金斯很快就在海上遇到了一支装满金条的西班牙船队， 西班牙人一看到海盗将西班牙船队围而不打，担心自己先动手会更处于被动，霍金斯就在双方僵持之时将西班牙宝船赶进了普利茅斯港口。这个时候呢，伊丽莎白义正言辞地站出来打击海盗，将西班牙的货物以打击海盗的名义统统给没收了。这些金子除了部分奖赏给霍金斯之外，还以送礼的名义送给法国等敌对国家，实施金元外交政策，将敌国拉拢到了英格兰一边，孤立菲利二世，其余的大笔金银都装进了英格兰的国库。
1: 在遥远的英伦，美艳绝伦的女王向神秘的东方皇帝发出一封密信，是联盟还是另有阴谋？四百年前一段尘封的往事，虎门城头那一场血雨腥风，是仇恨还是早有预谋？读史有学问，敬请收听暗战1840。
0: 霍金斯跟伊丽莎白的打劫双簧唱得天衣无缝，菲利二世气急败坏地要求伊丽莎白归还扣押的财宝。伊丽莎白冠冕堂皇地声称这是打击海盗的赃物，而收受了伊丽莎白好处的法国等英格兰敌对国这个时候也突然站出来批评菲利二世太霸道，打击海盗那可是欧洲国家共同的义务，西班牙怎么能说海盗手上的财宝是自己的呢？难道菲利二世一直跟海盗勾结？菲利二世哑口无言，只能不断地通过大使跟伊丽莎白交涉。打劫成功了，伊丽莎白还要从舆论上为英格兰招揽更多的亡命之徒。约翰迪一是英格兰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数学家，他是伊丽莎白的同门师兄弟。约翰迪一在伊丽莎白登基之后一直是伊丽莎白的幕后高参，他还有一个强项，就是占卜，是英格兰王宫的御用占卜师，类似于大明帝国开国的星宿大师刘伯温。他口才非常好，秘密接受伊丽莎白的指令，周游欧洲列国进行舆论宣传，通过舆论的方式吸引冒险家到英格兰创业发展。约翰迪一在传达伊丽莎白的意思时宣称，如果只有伊丽莎白的探险家们远航探险，那么他们所发现的一切财富和领土都将归英格兰所有。伊丽莎白在鼓励海盗为英格兰敛财的同时，还在想方设法从商人身上收取更多的商业税，琢磨着怎么通过货币改革将民间的财富吸纳到宫廷。伦敦12个大行会团体的成员构成了市政管理的基础，无论是哪里来的人，要想取得伦敦的公民身份，只能成为这些行会团体的会员，而会员身份的获得必须经过长期的学徒期。这样一来，伦敦的工商业就形成了子承父业的延续性格局，伦敦慢慢形成了以工商业为主的经济中心。伊丽莎白不仅培育着伦敦市场，还要将英格兰的所有港口都打造成贸易港口，让这些港口的贸易变成英格兰巨大的税收来源。只有这样，才有大笔的资金投入到海军建设之中。除了伦敦，英格兰西南部的普利茅斯和布里斯托尔港也为国库贡献了大笔税收。南安普敦以及怀特岛在海盗商人们的巨大贸易贡献下，已经成为英格兰重要的海军前哨基地。菲利二世气急败坏，伊丽莎白

0: 却暗地里为德雷克高兴。德雷克没有理会菲利二世快气炸了的心情，而是再接再厉继续抢劫。到了1573年8月9日，德雷克的联军在英格兰西南的普利茅斯港登陆。这一天是星期天，平常虔诚的教徒们都到礼堂去听牧师做礼拜。这一天的礼拜仪式改到了港口，掌声一波接一波，信徒们夹道欢迎德雷克联合军的归来。德雷克被英国人当成了英雄，在信徒的掌声当中，说着不同方言的各色联军士兵们扛着缴获来的火绳枪，雄赳赳地登岸了。伊丽莎白对德雷克的归来打心眼里高兴，但是菲利二世那肯定是相当生气。在这个他朝思暮想的小姨子面前，菲利二世尽力地保持克制，做出一副绅士的样子，暗地里却有将德雷克扒皮的想法。理智告诉他，解决跟梦中情人的争端要用智慧。菲利二世跟伊丽莎白签订了布里斯托尔协议，这个协议规定英格兰和西班牙都不得窝藏对对方抱有敌意的第三方。现在德雷克英雄般的回来了，伊丽莎白也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用德雷克从西印度群岛掠夺的巨额战利品中自己享有的份额来给西班牙的菲利二世一些补偿。补偿菲利二世让伊丽莎白心里很不爽，但是德雷克的回归让整个英格兰沸腾了。尽管德雷克这一次没有找到传说中通往中国的西北通道，但德雷克小试牛刀就搞到一大笔珍宝，那么在遥远的东方一定还有更多的珍宝等待着英格兰的冒险家去发现。德雷克的成功给了朝廷那些绅士们的心不小的刺激。
1: 在遥远的英伦，美艳绝伦的女王向神秘的东方皇帝发出一封密信，是联盟还是另有阴谋？四百年前一段尘封的往事，虎门城头那一场血雨腥风，是仇恨还是早有预谋？读史有学问，敬请收听《暗战1840》。
0: 英国了解中国，最早是始于14世纪。那个时候，威尼斯人马可·波罗他的《中国游记》在欧洲传颂。后来，英国人乔叟写作《侍从的故事》里，将蒙古雄主成吉思汗描写成一个勇敢、善战、贤明、富有、守信、仁爱的完美皇帝。从那个时候开始，欧洲人通称中国为契丹，称中国人为契丹人。伊丽莎白力捧的文学明星莎士比亚在戏剧里几次提到契丹人，后来欧洲人还称中国希腊。伊丽莎白对自己一手捧起来的文学明星莎士比亚提到的契丹人很感兴趣，甚至在心底仰慕那已经消失的雄主成吉思汗。德雷克抢劫的成功让伊丽莎白雄心勃勃，并立即秘密制定了一个名为契丹冒险的计划，旨在寻找一条通往亚洲的近路。伊丽莎白亲自担任秘密计划的股东，朝廷官吏、商界领袖、航海家、余地学者纷纷的解囊入股。英国人笔下十全十美的中国皇帝让伊丽莎白又敬又畏。在制定契丹探险计划的时候，伊丽莎白一改海盗做派，希望契丹探险计划能够通过礼尚往来的邦交手段来顺利打通英格兰跟中国的贸易通道， 好让中英两国和和气气地做生意。契丹探险计划还没有明确公布，伊丽莎白就收到爱尔兰的前科克郡长理查德·克伦威尔的信函。这封信函非常具有冒险精神，克伦威尔郡长要向西北方向航行，终极目标是大明帝国。克伦威尔在信中说，该发现之旅及赤道南部的土地尚未被任何基督教王子穿越或征服。这个科克郡长的野心已经是司马昭之心了，他就是要走一条没有任何海盗糟蹋过的地方，获得更多的珍宝。克伦威尔将同样内容的信函给英格兰海军大臣抄送了一份。克伦威尔很快就拿到了伊丽莎白的特许状，他非常激动地立刻投入大笔钱购买船只。就在这个时候，英格兰驻西班牙大使贝尔纳迪诺·门多萨闻到了一股火药味。克伦威尔这不是要去中国，而是要走德雷克的老路，在西班牙开发成熟的航线上进行打劫。德雷克打劫菲利二世的珍宝已经让两国关系剑拔弩张，现在克伦威尔再去抢劫菲利二世，极有可能撕破脸跟英格兰大干一场。
2: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0: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5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5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4: 锡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5: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6: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为蓝、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屏限度不足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骑行。 洪水来了怎么办？玉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紧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心。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行动。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3: 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

0: 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1: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2: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 我都给您想好了。您看，您拿个10万，对您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2: 是吧？
1: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3: 天上掉馅饼，
2: 你信吗？
3: 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4: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2: 哎呀，那可怎么办？
3: 大爷，你别急，有我的嘛，咱有神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2: 这么神啊！
3: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2: 哎呀，太好了！
3: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5: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3: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6: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7: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距离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开幕还有3天。以下是内容提要。
1: 7月15号，中共新盟委召开2026年第31次会议，即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建设专项工作机制第2次会议。
0: 盟委第11轮巡查完成反馈。
1: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将至，锡林郭勒盟住宿餐饮全面升级，迎接八方宾客。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蒙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亚尔报道。7月15号，中共西蒙委召开2026年第31次会议，即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建设专项工作机制第2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上级有关会议精神，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及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聚焦优势特色领域，做实应用基础研究，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力争取得一批标志性成果。要健全财政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强化企业主体地位，提升金融服务水平，为科技创新营造良好环境。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工作，采取针对性措施补短板、强弱项，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最大限度减少一般性事故。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听取了全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推动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落地落实督查情况，强调各盟级领导要发挥好示范带头作用，逐条梳理任务台账，逐项研判推进堵点，主动协调解决问题，督促指导各地各部门压实责任，狠抓落实，保质保量完成目标任务。各地各部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工作连贯性，切实把总书记对内蒙古的各项要求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会议听取了自贸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建设工作情况汇报，强调二连浩特市及相关盟直部门要紧盯自治区部署要求，提标提速推进制度创新、产业培育、平台建设等重点工作，做好成果梳理、经验提炼和对外宣传，以实实在在的成果报账交卷。要把党风廉政建设贯穿自贸试验区片区建设全过程，认真梳理廉政风险点，建立工作台账，完善防控机制，营造风清气正的发展环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新盟融媒记者赛涵、梁伟国、戈顺龙、新安、芒来报道。3月25号至6月13号，盟委第11轮巡查派出5个巡查组，对盟教育局、盟一中、盟二中、盟民政局、盟农牧局及6家国有企业开展了常规巡查、专项巡查和巡查回头看。现场巡查期间，根据自治区党委巡视办安排部署，派出2个提级巡查组，对镶黄旗、正镶白旗农科局开展了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提级专项巡查。7月10号至7月14号，各巡查组分别向各被巡查党组织进行了1对1反馈。反馈会议传达了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在听取第11轮巡查综合情况汇报时的讲话精神。巡查组组长在反馈巡查发现问题的同时，对抓好巡查整改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反馈严肃指出了 被巡查党组织存在的问题，各被巡查党组织均不同程度存在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不够到位，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本行业本领域工作重要指示精神有差距，履行核心职能不够到位等情况，存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够有力，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不够扎实，作风建设还有欠缺，内控管理存在薄弱环节，落实财经纪律不够严格，工程项目合同签订、施工执行、验收结算等环节责任未压实等情况，存在党建引领作用发挥不够充分，领导班子作用发挥有待加强，选人用人制度规定执行不够严格等情况，存在巡查整改和成果运用不够彻底，巡视巡查审计反馈问题整改不够全面，部分问题整改存在反弹回潮现象等情况。反馈强调，被巡查党组织要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将整改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专题研究部署，细化任务分工，明确整改实现，确保责任到人，任务到岗，要深入查找制度机制方面存在的漏洞和薄弱环节，及时修订相关制度机制，切实从源头上防止问题反弹回潮，主要负责人要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职责，班子成员要落实一岗双责，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整改工作格局，要动真碰硬抓整改，紧紧扭住影响和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堵点卡点和从严管党治党的薄弱环节，集中攻坚，持续发力。相关职能部门要用好巡查成果，举一反

0: 三，抓好排查整治，强化协同配合，形成整改合力。反馈要求，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要将巡查整改情况纳入日常监督检查和各类考核，对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抓住典型，严肃追责问责。巡查机构要发挥好统筹指导作用，持续跟踪问效，定期通过巡查工作领导小组向盟委汇报巡查整改成效。
1: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临近，各地游客陆续前来锡林郭勒游玩，全盟住宿餐饮行业提前谋划，细致筹备，全面升级软硬件，以优质周到的服务做好接待保障，迎接八方宾客畅游草原。西蒙融媒记者齐岩、武承泽、王淑荣报道。
2: 为应对即将到来的旅游接待高峰，我盟各大酒店、餐饮商户全面进入备战状态。在锡林浩特市瑞丽嘉悦酒店，前台工作人员正有序接待到店游客。酒店通过优化接待流程，科学调配客房，全力应对客流高峰。锡林浩特市瑞丽嘉悦酒店市场营销总监海岩：
3: 最近线上线下预订的客人特别多，咨询呢要比平时多了60%。我们现在已经实行分段登记预订，专门留出了一些房源给散客，整体预订呢是特别高的。
2: 为全方位提升旅客入住体验，酒店工作人员逐一检修客房设施，进行全域深度清洁，全面提升客房服务品质。锡林浩特市瑞丽嘉悦酒店前厅经理孟红梅：
4: 全部完成硬件升级，全屋更换全新高端产品，加厚专业隔音窗帘，每间客房配置全套洗护用品，提前备好驱蚊防晒用品。我们全新细化客房清洁标准，确保每一间客房干净整洁。
2: 住宿服务精益求精，特色餐饮也同步升级，各大餐饮店提前储备牛羊肉、奶食品等本地优质食材，坚守地道草原风味，同时优化出餐流程，创新菜品样式，满足各地游客多元化的用餐需求。锡林浩特市瑞丽嘉悦酒店总厨陈德春：
5: 草原特色猛餐全部保留，地道手把肉、现熬奶茶、手工奶食样样齐全，我们还有独家创新菜，把丹东黄海海鲜搭配本地牧场羊肉，推出山海融合菜，外地客人都很喜欢。
2: 眼下全盟食宿行业各项接待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软硬件服务实现全方位提档升级，接下来行业经营主体将依托整洁舒适的环境、地道鲜美的草原美食、贴心细致的服务，全力做好那达慕期间旅游接待，让游客沉浸式体验草原社会，感受锡林郭勒独特的民俗风情。
0: 随着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临近，锡林浩特市滨河公园锡林一号湖音乐喷泉正式开放，每晚绚丽上演的光影水舞盛宴点亮城市夏夜，吸引不少市民和游客前来观赏。西蒙融媒记者王秀敏、卢子博、杨小旭报道。
6: 夜幕降临，距离音乐喷泉表演开始还有一段时间，滨河公园湖畔久已人头攒动，不少市民提前等待，抢占最佳观赏点位，期待水舞灯光精彩亮相。游客冯女士：
7: 我们是今天从鄂尔多斯过来的，因为我们的同学在这里，得知你们今天有这个灯光秀，我们也是来看看。
6: 锡林浩特市居民陈先生：
8: 去年我来过看过一次，真的不错，挺好。今天这不又来了吗？
6: 晚上8:30，伴着悠扬灵动的音乐，音乐喷泉准时上演，层层水幕从湖面凌空跃起，在五彩灯光的映衬下，变换出骏马等各式灵动造型，水声乐声交织，光影水色相融，勾勒出唯美灵动的夏夜画卷，带来极具冲击力的视听体验。整场表演节奏跌宕起伏，精彩不断，大家纷纷拿出手机拍照录像，定格唯美夜景。据了解，水幕喷泉灯光秀的观赏时间为每日10:30至10:55，16:00至16:25，20:30至22:55，21:30至21:55。夏日时光正好，广大市民和游客可结伴前往打卡观赏，沉浸式感受草原明珠的夏夜魅力。
1: 7月13号， 乌拉盖管理区举办首届重型机车草原巡游暨浩通重机第四届摩托嘉年华核心巡游日活动，来自全国50多家重机俱乐部550多名车友齐聚天边草原，领略草原风情。西蒙融媒记者张建新、通讯员李新奥、胡尔瓦、刘晨阳报道。
0: 随着发车指令响起，500多台重型机车齐鸣，总长72公里的草原巡游正式开始。车队先后途经九曲湾景区、哈拉盖兔农牧场、布林泉景区。乌拉盖草原独特的地域文化和人文风情，让各地骑手流连忘返。骑手王宇轩：
9: 九曲湾景区景色宜人，然后可以说是一步一景，然后完全陶醉其中，非常漂亮。
0: 这次巡游活动全程搭建达人种草加车友打卡加全网直播立体化传播矩阵，数百名专业重机选手、50多名百万粉丝网络达人同步创作传播，各大社交平台相关话题持续升温，实现线上线下联动传播。骑手牧人：
10: 后续我们俱乐部会持续完善服务配套，接待更多外地摩友，当好天边草原骑行推荐官。
0: 活动将机车文化与草原风光、民俗风情深度融合，全面展示乌拉盖管理区优越的自驾旅游环境，同时打造草原加机车加文旅加招商融合发展特色文旅平台。乌拉盖管理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司涛：
11: 我们将持续深耕机车招商文旅融合赛道，完善草原骑行精品线路，把乌拉盖打造成为全国知名重机摩托车草原旅游目的地，以机车活动赋能管理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制编红霞，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金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本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预告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点25分草原晨曲节目预告，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全区新闻联播，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视听联动时段，8点聆听西林郭乐，9点30分多彩夕阳，10点中华文化大讲堂，10点30分缤纷生活，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超级同学，13点40分视听联动时段，14点重播早专题，15点30分缤纷生活，17点超级同学，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评书广播剧，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20点曲苑影音，22点评书广播剧书场，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全天播音结束。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编辑郝志宏，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北京晴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1: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2: 上半年金融活水持续注入重点领域，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察改，办好群众身边事。
2: 多部门调拨物资，安排资金，支持吉林受暴雨洪涝灾害地区生产生活恢复。
1: 美军称再次打击伊朗，科威特一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爆炸。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

0: 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 韩正。

0: 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 69.6 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3.3%。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3: 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了 3.0，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 0.2 个百分点，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2: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3: 从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油价也好 ，CPI 也好，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2: 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4: 今年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三季度具备首飞的能力。
2: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5: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2: 直播电商、社区家政、网约出行，新业态的蓄水池效应持续释放，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消费领域的便利化举措也在不断刷新体验。北京大兴机场外籍旅客安娜表示，
6: 免退税和购物的过程都很方便，工作人员也很耐心，退税金额有9%，非常棒。
2: 毛盛勇认为，
3: 中央呢也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 金融资源持续向小微科创绿色等重点领域倾斜，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8%， 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两项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 8.51 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后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8: 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六月底我们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7: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3%， 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9: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7: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10: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7: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
1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新乡市民张明霞，
13: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河南省新乡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增富，
14: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2: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区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祖区村村民塔嘎拉姆，
15: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12: 今年3月以来，纳区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那趋势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西藏那区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普桑：
1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0: 近日，浙江杭州一段台风安置点撤离的视频走红网络。视频中，在容纳了数千名工人的安置点内，当人群撤离后，地面整洁干净如初。画面发布后，网友纷纷留言点赞，称这是爱的双向奔赴。总台记者谭震、于倩倩报道。
17: 7月12号，随着台风巴威对浙江的影响持续减弱，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临时避灾安置点内，来自周边53个工地的近6000名工人陆续收拾好行李，准备有序返回工地。工人们收拾起地上的饭盒、饮料瓶、塑料袋、纸巾等垃圾，扔进垃圾桶，个人杂物就放进脸盆里带走。几千人撤离后，一眼望去，地面几乎没有杂物遗留。
18: 来的时候咱就是干净的，走了肯定要搞干净的。感谢工作人员昨天跟今天的照顾。
19: 我们清这个垃圾，为了保持这里卫生干净，不想把这个垃圾留给这些工人去搞。
17: 这背后是一场暖意满满的双向奔赴。安置点工作人员说，为了保障大家的基本生活，馆内设置了24小时热水点、免费无线网络、多处充电插座、共享充电宝、大型分类垃圾桶等生活设施，同时还设立了24小时医疗点，配备常用药品和急救设备。各项目单位还安排了专职工作人员参与现场管理，确保每位工友都住得安心舒心。工作人员说，
20: 他们也想尽量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整个场地呢保持得干净一点，尽量把这些工作给我们减少一些负担啊，我觉得非常的好。我们也做了一些非常微小的事情啊，还是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啊，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回报。
1: 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是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扎根丘陵山区60多年，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从此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白兔镇白兔村村民季荣喜：
21: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
22: 村民都不如这种。
12: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句容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
23: 我就想把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来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12: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 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赴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23: 那一个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出面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工农会的道路。
12: 20余载深耕，昔日的琼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9.8%，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
0: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
1: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今天凌晨1点10分， G4218 雅叶高速雅康段因日地沟预警泥石流高风险实施交通管制，其中雅康向所有车辆在泸定分流下站，泸定收费站入口及副站往康定方向管制，康定收费站入口管制。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5点，美军针对伊朗发起了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此外，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并对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南部亨加姆岛遭美军炮弹击中，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马市部分地区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美国驻埃尔比勒领事馆附近当晚遭无人机袭击。此外，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5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核电站总工程师及其司机在袭击中身亡。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予以谴责，呼吁立即停止针对核设施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袭击。
1: 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一切进出口活动均将在禁止之列。
0: 德国总理默茨15号表示，德国政府推进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本届政府执政初期，原本显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复苏前景遭到严重削弱。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晋级决赛，并将于7月20号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11: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

0: 动今天到24号在四川成都举行，推动搭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交流平台，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输出数字领域合作成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需加强防范。国际方面，韩国央行将于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经济学家预计受通胀影响，韩国将实施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年底前或将再次加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6月初3，呼和浩特多云转阵雨，30度到19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国知名民营企业助力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大会火热进行，内蒙古诚意与民企信心双向奔赴；
1: 内蒙古道路运输跨省通办办件量超30万件；
2: 伟大征程，今天请听三圣宫水利枢纽万里黄河第一闸；
1: 内蒙古今年特高压外送电量破1000亿千瓦时；
2: 包头市506个重大项目全部开复工，一批新质生产力项目加速落地；
1: 巴彦淖尔市河套地区41万亩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请听详细内容。
2: 这两天，全国知名民营企业助力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大会正在呼和浩特火热进行。一场政企同心、供需匹配的双向奔赴正在内蒙古大地持续升温。请听录音述评内蒙古诚意与民企信心的双向奔赴，由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采制。
3: 7月15号下午，作为本次活动的重头戏，聚焦牛羊肉精深加工、现代装备制造、低空经济、生物医药等4场重点产业专题推介会同步召开，以细分领域专场洽谈的形式，让产业对接精准落地。现场洽谈对接、意向签约、政企交流等成果不断涌现。深圳中科风华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建红
4: 主动邀请我们回来参加高质量的发展大会，又帮我们对接了相关的企业，所以推动

0: 起来的非常迅速，我昨天算了一下一共才第十天，所以这个是完完全全没有想到的内蒙速度。
1: 内蒙古老绥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翠平，
2: 今天我们要和千禧鹤达成共同战略合作，我们所要的工作就是把我们内蒙古好的农副产品通过我们合作的企业把它走向全国。
1: 盛会涌动的合作热潮背后是内蒙古持续厚植民营经济沃土的长期布局。当前内蒙古民营经营主体超280万户，2026年1至5月民间投资同比增长12.8%，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过半。全区88%的高新技术企业，95%的科技型中小企业都是民营企业，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内蒙古区域发展的主力军。今年年初，内蒙古自治区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从立法层面破除市场准入隐形壁垒，严禁各地增设额外准入门槛，建立异地投资纠纷协调机制，配套出台20项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意见，形成完整一加 N 政策体系。政府承诺账款清欠、公平竞争均有刚性约束。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自治区民营经济发展服务局局长马文，
3: 在监管上做减法，今年行政检查同比大幅下降90.03%，在服务上做加法，针对统筹了500亿元政策性再贷款额度，设立1亿元信用融资风险分担资金，推广442迎单风险分担机制。
1: 从敞开大门迎客到精细化留企、稳企、育企，内蒙古的招商逻辑早已转变，不再单纯依靠优惠政策吸引短期投资，而是以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发展环境构建长期共生的政企关系。这场双向奔赴让外界看到了内蒙古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心，更看到了民营经济与地方发展同频共振的广阔空间。马文，
3: 把优化营商环境的各项制度成果巩固好、拓展好，让民营企业在内蒙古这片热土上办事顺心、投资放心、经营舒心、发展安心。
4: 今年以来，内蒙古道路运输跨省通办办件量超30万件，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5: 通辽市新兴物流有限公司业务范围覆盖区内外多个省市，以往企业的车辆年审、人员从业资格证审核等业务需要在线下窗口办理，来回上千公里，费时费力。如今道路运输跨省通办便民服务，让企业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便利。公司负责人肖立东：
6: 我们公司车辆和人员的所有业务都可以在网上办理了，给我们企业节省了很多时间和人力。
5: 截止6月22号，内蒙古自治区道路运输跨省通办便民服务迎来了新突破，年度累计办件量突破了30万件，位居全国各省区第6位，好评率稳定保持在98%以上。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运输服务处金凡静：
7: 目前内蒙古自治区已有22项道路运输高频事项纳入跨省通办范围，已经实现经营许可证、道路运输证和从业资格证等人车户3类证件的全流程线上办理，涵盖申请、变更、换证、审验、注销等全部环节，切实解决了从业人员异地办事难、慢、烦的长期困扰。
5: 同时，内蒙古在全国率先实现出入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注册与注销、营运车辆、停运与复运等4项高频业务的全程网办，同步应用电子证照信息水印技术，实时更新业务办理状态，让办理流程更加透明、高效、可追溯。
8: 伟大征程，新中国成立前，河套平原千百年来依靠黄河自流引水，因缺少控制性工程，长期深陷天旱引水难、水大流满滩的困境。1952年，毛泽东主席视察黄河后，发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河套地区水利建设工程被提上重要议事日程。黄河水利委员会创新提出一手治引水方案，同步规划建设总干渠排水工程，被誉为万里黄河第一闸的黄河三圣宫水利枢纽工程启动，内蒙古治黄兴水的序幕由此拉开。请听报道。
4: 1955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 黄河三圣宫水利枢纽与开挖总干渠工程同刘家峡、三门峡等一批黄河骨干工程同步列入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是新中国黄河干流首批大型水利工程，也是惠及边疆民族地区的重大民生工程。内蒙古河套灌区黄河水利文化博物馆馆长曹冲：
9: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第一次把河套看作一个整体进行规划，那就是五期规划，其主要内容就是在黄河上修建以拦河闸大坝、总干渠净水闸为主要工程的三圣宫水利枢纽工程，以此确保为河套等地稳定可靠地引入黄河水，其下布设输水总干渠，从东到西承担河套、三湖河、萨拉吉等灌区的输配水任务。
4: 黄河流经巴彦淖尔全境上下游水位总落差达30到40米，在制高点凳口建设三圣宫水利枢纽，可将闸前水位涌高约5米。依托河套地区西南高东北低这一得天独厚的地形条件，工程不仅能覆盖河套灌区几乎所有土地，成倍地扩大农田灌溉面积，而且能够最大程度减轻无坝自流引水带来的渠道淤积和频繁决口等常年水患。1959年6月，三圣宫水利枢纽工程正式动工。1961年5月，截流放水，总投资0.5亿元。彼时国家刚经历经济困难，物资机械极度匮乏，近30000名建设者从全国各地奔赴凳口黄河岸边，攻坚克难，并肩筑坝。内蒙古河套灌区黄河水利文化博物馆馆长曹冲：
9: 三圣宫水利枢纽工程可以说是举全国之力完成的大型水利工程，也展现出党中央对河套灌区的关怀以及对内蒙古各族群众的深情厚谊。
4: 内蒙古台消息，截至7月12号24时，内蒙古年度特高压外送电量达1146亿千瓦时，突破1000亿关口。今年以来，国网蒙东电力充分激活内蒙古五交三直特高压交直流输电通道资源潜力，通过持续优化电网运行模式，强化电力设备常态化运维，精准开展电力交易组织等一系列举措，精准对接全国各地区用电需求，全力保障跨区特高压输电通道安全稳定高效运转，为大规模电力外送筑牢基础。依托大型风光新能源基地的持续建设，内蒙古外送电力结构持续优化，清洁电力外送占比已达30.16%。大批量绿色电力跨省消纳，不仅有效替代中东部地区火电消耗，减少碳排放，助力区域能源结构转型升级，还精准补齐了中东部用电缺口，保障了当地工业产业发展和居民民生用电需求，实现区域能源协同互补。
8: 截至7月，包头市506个重大项目全部开复工，投资率完成56%。一批新质生产力项目正加速落地，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段晶晶的报道。
10: 眼下，包头市达茂旗铂合储能示范项目施工现场一片繁忙。这个总投资10亿元、规划容量30万千瓦、120万千瓦时的独立电化学储能电站，土建工程已完成近半，预计今年9月并网投产。投产后，年均放电量可达到4.2亿千瓦时。达茂旗铂合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彭俊龙：
11: 项目投运后，将为包头地区迎峰度夏期间的电力平衡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大幅提升新能源消纳能力。
10: 包头市今年共实施564个重大项目，总投资额达4458.4亿元，其中列入自治区监管的重大项目506个，总投资额达3932.3亿元。截止目前，包头市列入自治区监管的506个重大项目已全部开复工，完成投资率56%，手续办结率99%。包头市发展改革委重大项目办主任贺芳：
12: 充分利用黄金建设期，确保全年重大项目竣工投产300个以上，形成一批新增长点，努力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加快全面绿色转型步伐。
4: 眼下，塞外粮仓巴依纳尔市河套地区41万亩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各旗县区紧抓。

0: 天气晴好的有利时机，组织大中型收割机械开展麦收工作。请听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红的报道。
1: 七月核桃麦浪飘香，走进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头道桥镇拿一村的麦田，沉甸甸的麦穗籽粒饱满，收割机往返作业，天街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图景。头道桥镇拿一村党总支副书记杨顺才：
2: 小麦呢，陆续在花的了，干也在收割的了。现在我们组织回来30多台这个收割机，今天的收割任务倒是不紧张。
1: 政策托底，农机护航，特色套种模式更是让农户实现一地双收，铺地综合效益持续提升。拿一村七组村民高志忠：
2: 今年我种的48亩地，全部种的小麦套葵花，今天开始收麦子，这个麦子今年预计就在500多，葵花收了能大概400大几，500。
1: 今年巴彦淖尔市计划种植小麦45万亩，实际播种面积达41万亩。为保障春耕顺利推进，全市提早下达小麦一喷三防、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等资金，大力推广新技术、新品种、新肥料、新机械，突出两种粮法配套与农机农艺融合，聚焦单产提升和节水增效。预计七月底全域小麦收割完毕。巴彦淖尔市现代农牧事业发展中心粮食科科长、推广研究员马军成：
3: 我们推介了油渣品种、重点技术、油脂肥料，形成一个推介名录。我预计了今年小麦要增产25公斤。
4: 进入主汛期，兴安盟各地强化风险意识，抓实抓细隐患排查，夯实防汛基层基础，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莹雪、兴安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想、徐佳玲的报道。
5: 连日来，乌兰浩特市胜利街道开展拉网式隐患摸排，对辖区低洼地带、易积水胡同、平房院落等关键风险点位进行核查登记。工作人员精准绘制防汛全域分布图，将全部院落、隐患点位、重点值守区域逐一上图标注，并建立一户一档、一点一账防汛工作台账，推动防汛工作从初放巡查向精准管控稳步转变。乌兰浩特市胜利街道新桥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杨岩：
6: 入汛以来，我社区累计出动排查人员130余人次，梳理出重点防汛隐患点位5处，摸排登记独居老人、重病患者、残障人士等特殊防汛重点人员19名，全部建立一人一档分类管理台账。
5: 突泉县紧盯公路防汛安全重点，系统化开展公路预防性养护和病害专项处置。江西一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现场指挥刘旭斌：
7: 及时清理路面的边坑，还有渗水，还有坑槽，还有路上路面落的石头，全都及时清理。
5: 突泉县更新完善公路风险隐患一张清单，健全应急响应、日常巡查、动态管控3项机制。突泉县交通运输局业务股工作人员梁爽：
8: 常态化落实应急响应、路面巡查、动态管控工作机制，全力确保辖区公路路网安全稳定畅通运行。
4: 7月15号下午，24集本土微短剧《宽巷子杨门老汤》开机仪式在呼和浩特举行。该剧聚焦青城老街美食与家族传承，集结本土非遗名家，以短剧载体讲好内蒙古民族团结与市井文化故事。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赵舒冉的报道。
9: 本剧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重点扶持，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出品，联合王新民影视工作室打造，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精品微短剧矩阵全新力作。剧集以杨家父子守护百年老汤为主线，融入烧麦、被子、羊杂等呼和浩特特色饮食，展现宽巷子多民族聚居的烟火人文。导演王璐山：
10: 我们这个戏呢，大部分的主创人员包括我们的演员都是呼和浩特本土的演员，大概呢拍摄周期是13到15天之间，一个月左右完成他的这个后期制作。
9: 本剧特邀梅花奖国家一级演员、二人台非遗传承人武丽萍出演，知名导演王新民担任艺术指导。 创作全程扎根生活，深挖地域民俗，推动新媒体赋能传统文化传播。演员武丽萍，
11: 制作这样一部能够展示我们呼和浩特风情、呼和浩特人脉、呼和浩特餐饮文化的这样一部剧，我觉得非常难得。我作为内蒙古的老日茶演员之一吧，我真正的希望我们这部剧能够长演长红。
9: 该剧以街巷烟火诠释民族团结主题，全方位展现各民族安居乐业的生活图景，后续将登陆各大短视频微短剧平台和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
0: 请听简讯。7月15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内蒙古作协散文委员会副主任、著名作家艾萍的散文《天生草原》获奖。鲁迅文学奖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奖之一，每4年评选一次。
4: 近日，随着500千伏紫连线第4次充电完成，蒙东赤峰紫城东山500千伏线路工程在赤峰市投运。
0: 7月15号，2026通辽文旅消夏惠民消费周正式启动，期间将通过景区免票、特色体验免费玩、观赛联动优惠等多项惠民举措，进一步激活夏日文旅市场。
4: 7月16号，为期3天的2026内蒙古草原英雄会将在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苍狼白鹿冰雪运动基地启幕，活动融合机车越野、星空露营、草原民俗音乐等多元业态，打造沉浸式夏日文旅盛宴。
0: 7月14号晚，时代交响全国优秀民族管弦乐作品展演首场演出，大型民族管弦乐《新国门唱响》在鄂尔多斯大剧院精彩上演。
4: 7月13号，呼伦贝尔机场旅客吞吐量成功突破2万人次大关，较2025年提前12天，创下今年暑运以来单日客流新高。
0: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刘玉明、叶树平，播音彭飞、立波。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
12: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距离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开幕还有2天。以下是内容提要。
2: 7月15号，中共新盟委召开2026年第31次会议，即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2连号特片区建设专项工作机制第2次会议。
1: 盟委第11轮巡查完成反馈。
2: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将至，锡林郭勒盟住宿餐饮全面升级，迎接8方宾客。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西蒙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亚尔报道。7月15号，中共西蒙委召开2026年第31次会议，即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2连号特片区建设专项工作机制第2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上级有关会议精神，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及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聚焦优势特色领域，做实应用基础研究，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力争取得一批标志性成果。要健全财政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强化企业主体地位，提升金融服务水平，为科技创新营造良好环境。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工作，采取针对性措施补短板、强弱项，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最大限度减少一般性事故。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听取了全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推动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落地落实督查情况，强调各盟级领导要发挥好示范带头作用，逐条梳理任务台账，逐项研判推进堵点，主动协调解决问题，督促指导各地各部门压实责任，狠抓落实，保质保量完成目标任务。各地各部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工作连贯性，切实把总书记对内蒙古的各项要求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会议听取了自贸试验区2连号的片区建设工作情况汇报，强调2连号的市及相关盟职部门要紧盯自治区部署要求，提标提速推进制度创新、产业培育、平台建设等重点工作，做好成果梳理、经验提炼和对外宣传，以实实在在的成果报账交卷。要把党风廉政建设贯穿自贸试验区片区建设全过程，认真梳理廉政风险点，建立工作台账，完善防控机制，营造风清气正的发展环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新盟融媒记者赛韩、梁伟国、戈顺龙、新安、芒来报道。3月25号至6月13号，盟委第11轮巡查派出5个巡查组，对盟教育局、盟一中、盟二中、盟民政局、盟农牧局及6家国有企业开展了常规巡查、专项巡查和巡查回头看。现场巡查期间，根据自治区党委巡视办安排部署，派出2个提级巡查组，对镶黄旗、正镶白旗农科局开展了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提级专项巡查。7月10号至7月14号，各巡查组分别向各被巡查党组织进行了1对1反馈。反馈会议传达了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在听取第11轮巡查综合情况汇报时的讲话精神， 巡查组组长在反馈巡查发现问题的同时，对抓好巡查整改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反馈严肃指出了被巡查党组织存在的问题，各被巡查党组织均不同程度存在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不够到位，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本行业本领域工作重要指示精神有差距，履行核心职能不够到位等情况，存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够有力，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不够扎实，作风建设还有欠缺，内控管理存在薄弱环节，落实财经纪律不够严格，工程项目合同签订、施工执行、验收结算等环节责任未压实等情况，存在党建引领作用发挥不够充分，领导班子作用发挥有待加强，选人用人制度规定执行不够严格等情况，存在巡查整改和成果运用不够彻底，巡视巡查审计反馈问题整改不够全面，部分问题整改存在反弹回潮现象等情况。反馈强调，被巡查党组织要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将整改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专题研究部署，细化任务分工，明确整改实现，确保责任到人，任务到岗，要深入查找制度机制方面存在的漏洞和薄弱环节，及时修订相关制度机制，切实从源头上防止问题反弹回潮。主要负责人要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职责，班子成员要落实一岗双责，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整改工作格局。要动真碰硬抓整改，紧紧扭住影响和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堵点、卡点和从严管党治党的薄弱环节，集中攻坚，持续发力。相关职能部门要用好巡查成果，举一反三，抓好排查整治，强化协同配合，形成整改合力。反馈要求，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要将巡查整改情况纳入日常监督检查和各类考核，

0: 对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抓住典型，严肃追责问责。巡查机构要发挥好统筹指导作用，持续跟踪问效，定期通过巡查工作领导小组向盟委汇报巡查整改成效。
1: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临近，各地游客陆续前来锡林郭勒游玩，全盟住宿餐饮行业提前谋划，细致筹备，全面升级软硬件，以优质周到的服务做好接待保障，迎接八方宾客畅游草原。西蒙融媒记者齐岩、武承泽、王淑荣报道。
2: 为应对即将到来的旅游接待高峰，我盟各大酒店餐饮商户全面进入备战状态。在锡林浩特市瑞丽佳悦酒店，前台工作人员正有序接待到店游客。酒店通过优化接待流程，科学调配客房，全力应对客流高峰。锡林浩特市瑞丽佳悦酒店市场营销总监海岩：
3: 最近线上线下预订的客人特别多，咨询呢要比平时多了60%。我们现在已经实行分段登记预订，专门留出了一些房源给散客，整体预订呢是特别高的。
2: 为全方位提升旅客入住体验，酒店工作人员逐一检修客房设施，进行全域深度清洁，全面提升客房服务品质。锡林浩特市瑞丽佳悦酒店前厅经理孟红梅：
4: 全部完成硬件升级，全屋更换全新高端产品，加厚专业隔音窗帘，每间客房配置全套洗护用品，提前备好驱蚊防晒用品。我们全新细化客房清洁标准，确保每一间客房干净整洁。
2: 住宿服务精益求精，特色餐饮也同步升级，各大餐饮店提前储备牛羊肉、奶食品等本地优质食材，坚守地道草原风味，同时优化出餐流程，创新菜品样式，满足各地游客多元化的用餐需求。锡林浩特市瑞丽佳悦酒店总厨陈德春：
5: 草原特色猛餐全部保留，地道手把肉、现熬奶茶、手工奶食样样齐全，我们还有独家创新菜，把丹东黄海海鲜搭配本地牧场羊肉，推出山海融合菜，外地客人都很喜欢。
2: 眼下全盟食宿行业各项接待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软硬件服务实现全方位提档升级，接下来行业经营主体将依托整洁舒适的环境、地道鲜美的草原美食、贴心细致的服务，全力做好那达慕期间旅游接待，让游客沉浸式体验草原社会，感受锡林郭勒独特的民俗风情。
0: 随着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临近，锡林浩特市滨河公园锡林一号湖音乐喷泉正式开放，每晚绚丽上演的光影水舞盛宴点亮城市夏夜，吸引不少市民和游客前来观赏。西蒙融媒记者王秀敏、卢子博、杨小旭报道。
6: 夜幕降临，距离音乐喷泉表演开始还有一段时间，滨河公园湖畔就已人头攒动，不少市民提前等待，抢占最佳观赏点位，期待水舞灯光精彩亮相。游客冯女士：
7: 我们是今天从鄂尔多斯过来的，因为我们同学在这里，得知你们今天有这个灯光秀，我们也是来看看。
6: 锡林浩特市居民陈先生：
8: 去年我来过看过一次，真的不错，挺好。今天这不又来了吗？
6: 晚上8:30，伴着悠扬灵动的音乐，音乐喷泉准时上演，层层水幕从湖面凌空跃起，在五彩灯光的映衬下，变换出骏马等各式灵动造型，水声乐声交织，光影水色相融，勾勒出唯美灵动的夏夜画卷，带来极具冲击力的视听体验。整场表演节奏跌宕起伏，精彩不断，大家纷纷拿出手机拍照录像，定格唯美夜景。据了解，水幕喷泉灯光秀的观赏时间为每日10:30至10:55，16:00至16:25，20:30至22:55，21:30至21:55。夏日时光正好，广大市民和游客可结伴前往打卡观赏，沉浸式感受草原明珠的夏夜魅力。
1: 7月13号，乌拉盖管理区举办首届重型机车草原巡游暨昊通重机第四届摩托嘉年华核心巡游日活动，来自全国50多家重机俱乐部550多名车友齐聚天边草原，领略草原风情。西蒙融媒

0: 社交平台相关话题持续升温，实现线上线下联动传播，骑手牧人。
1: 后续我们俱乐部会持续完善服务配套，接待更多外地摩友，当好天边草原骑行推荐官。
0: 活动将机车文化与草原风光、民俗风情深度融合，全面展示乌拉盖管理区优越的自驾旅游环境，同时打造草原加机车加文旅加招商融合发展特色文旅平台。乌拉盖管理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司涛：
2: 我们将持续深耕机车招商文旅融合赛道，完善草原骑行精品线路，把乌拉盖打造成为全国知名重机摩托车草原旅游目的地，以机车活动赋能管理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制编红霞，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金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闻融媒客户端。

是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陵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大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忠诚立家，忠诚是党员干部首要的政治品质，也是红色家风最深沉的政治底色和最坚固的精神内核，是一种将个人与家庭命运融入于党和国家事业之中的至高信仰。革命战争年代，赵一曼在临行前留给儿子的一封家书中写道：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他用忠贞不屈的信仰为后辈树立了光辉榜样，以生命完成了对后辈最震撼人心的忠诚教育。

成红色家风，必须把好忠诚教育第一道关。通过身体力行、耳濡目染，教育引导子女后代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坚决抵御历史虚无主义，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不断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真正让家庭成为培育忠诚精神的沃土与更续红色血脉的摇篮。培育大局意识，教育子女后代，涵养为大公、守大义、求大我的奉献精神，自觉做到个人服从集体，局部服从整体，做到言行一致，将对党的忠诚内化为家庭成员之间日用而不绝的言行标尺，让忠诚成为代际相传的政治自觉。

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从严治家，治家严，家乃和。红色家风的严，源于我们党严明的纪律规矩和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老一辈革命家深知先正己而后正人的道理，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实践中，始终做到清白做人，干净做事。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洋装换布衣，到农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一次他问毛岸英吃什么灶，听到毛岸英说中灶，毛泽东当即责问，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灶？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灶，体现了毛泽东以身作则、从严治家的革命家风。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普通共产党员，常告诫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自身不正不廉，败坏家风，有些亲情观错位，把默许纵容当关心关爱，最终害人害己。传承红色家风，一方面要严于律己，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另一方面，严守亲情观，历届风妻因子的糟粕思想，浇灌溺爱的迁就态度，放任纵容的补偿心理，对亲属子女看得紧一点，管得勤一点，教之以治理，严之以规矩，导之以正道，做到严爱相济，爱而有度。

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红色家风是老一辈革命家崇高风范的生动体现，是我们党赢得民心的重要法宝，亦是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光辉典范。新征程上，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红色家风的时代价值，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将爱国奉献、勤俭节约、严于律己、艰苦奋斗等优良传统融入家庭日常生活，以优良家风涵养家国情怀，砥砺初心使命，锤炼党性修养，带动形成崇德向善、风清气正的社会风尚，为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凝聚磅礴力量。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屏建筑固阻150米去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车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器械。

0: 洪水来了怎么办？玉山红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紧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1: 进入汛期，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冰雹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勿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停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2: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3: 夏季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4: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5: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6: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7: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8: 哎，准是看手机了。
6: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9: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6: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2: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乐，我们一直都在。

好吧，我想等那几句歌词出来，基本都出来了哈。最重要就是请到草原来。各位好，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每天送上我们的聆听锡林郭勒。